0: 住房嘛，住房发展中心管理方面的问题啊，咱亳州市区内的都可以哈、啊。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或者说呢，您啊，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 5501116 5532370和5532371来反映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热线回音。来关注一位沈先生啊，他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菊花家院也就是五号地电梯安装梯控消防栓没有水，请帮助调查处理。那沈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联系他就问事情解决了没有，我说没有啊，没有，现在还是这样啊。
1: 没有解决，是哪个问题没有解决？
2: 梯控还没有解决啊，消防栓还是没有水。小区里边那个车，你没找人去上五号地那个菊花家院看一下，从北门进去，路本来就窄，两边停的都是车，货车都不好过。
1: 是哪一栋没有水，还是说都没有水？
2: 就是花园小区都没有水。
1: 梯控呢？是每一栋都安装梯控了，还是？
2: 每一栋都安。
1: 行，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嗯。
1: 关于消防栓的问题，由消防部门牵头已整改大部分，后续会继续整改。安装梯控问题，该物业明确表示，业主随时可去物业办公区刷卡，并未以催收物业费为由禁止业主使用电梯。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回复就刷卡，你没卡呀？你现在不交物业费，他不给你卡，你怎么刷谁的卡？
1: 现在是没有卡。
2: 对啊，你不交物业费，他根本都不给你办卡，你还是催收物业费啊。
1: 那什么原因不交物业费呢？
2: 什么原因不交物业费？你找人去看一下五号地的那个环境就知道了呀，还脏还差还乱。
1: 刚开始有交物业费吗？
2: 刚开始第一年有啊，我的那个车子都过不去，小区里边停的到处都是车子。
1: 那这些问题有没有向物业反映过？
2: 反映多长时间啊？从一开始都反映。物业根本都不管用，那个老头上物业去反映，好几批人去反映了，就是给物业吵起来了、
1: 啊、
2: 物业直接把人拉到那个物业办公室就打了一顿嘛的。
1: 啊，
2: 现在太恶劣了，你物业牛逼得很，你这个说话难听一点，直接吵起来拉到那个办公室就打你一顿，黑社会性质。
1: 如果说被打的话，有人报警吗？
2: 报了呀，有人报警啊。
1: 哦，行、
2: 嗯、
1: 那这样这个情况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再反映一下，关于如果说被打的话、
2: 嗯、
1: 那这个要通过警方这边来进行解决，好吧？
2: 嗯、
1: 啊、嗯嗯，行，那这样沈先生，我们到时候帮您反映、
2: 嗯、
1: 好吧？
2: 好，
1: 嗯，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嗯，再见。
0: 好，沈先生反映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有请。啊，是属于桥城区啊，嗯、有请桥城区住建局物业中心于飞于主任。
3: 刚才这位观众的这个已经说到了，关于这个物业管理问题，我们会及时的回去之后交给举办人员，然后会同属地，以及到约谈他们物业，包括这个打人问题是肯定不能，这是不能允许的。然后如果这个属实的话，我们也会联系那个警方，及时的反映这个问题，因为您连的留的不是有这个联系方式吗？后期会及时跟进。告诉您最新进展。
0: 嗯，这个关于这个打人问题，刚才沈先生需要说了啊，这个是通过警方已经报警了，
3: 已经报警
0: 了。对啊，咱们就关于这个物业方面咱们说一下这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那这样，我们有请张萌张科长来给沈先生来回复一下。
4: 他这个计划家院，也就是桥城区沈阳过去俗称五号地，是一个花园小区，这个示范所嘛，这个前期的工程遗留问题，包括物业管理问题，确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包括业主反映这个消防污染污水、地下车库无法运行，还有其他的一些等等问题吧，确实存在。关于这个消防栓污水的问题，我们市政府对安置花园小区这一块非常重视，专门就是统一的进行整改。这个桥城区五号地呢，也列入了我们23个安置花园小区的这个消防整改、污水整改的一个小区，也已经招标正在施工。这一块呢，我们也恢复了，你看这个已经基本上大正在大部分整改完了，正在进行组织验收。这个消防污水的问题，我们相信就是很快就会解决。关于这个梯控问题呢，我们这个 也一直非常这个要求非常严肃。就是你看今年三月份安徽人物业管理条例出台过以后，也明确要求第73条，就物业服务企业不得采取停水、停电、停止供热、供燃气以及停止使用门禁卡、停止使用电梯卡等项方式催收物业费。我们不只是住宅物业管理条例，也就是10月1日前两天也该正式颁布实施了，也对相关内容也做了同样的表述。这个业主反映这个电梯卡没有卡的问题，我估计是业主表示的不一定是太准确，因为你卡不可能没有，因为拖欠物业费可能是实话实说吧，因为这个小区物业费拖欠的确实比较收费的特别特别低，可能物业在这个收费的过程中间可能会采取了一些不适当的这种方式。我们也这个当时也约谈了物业公司，对这一块呢，我们也这个继续也严加管理。那下线过以后呢，今天我们桥东区住建局同志也在这儿，我们到小区里看一下，坚决禁止这个以催收物业费这个为由禁止这个业主使用电梯卡。
0: 嗯，行，我们这个视频号下方还有抖音号下方有网友可能也在这个菊花家园住哈，他说菊花家园物业最差，他这是可能是里面的业主哈，他说路灯还都不亮啊，这是另外一位网友，车乱停啊，半夜回去差点撞上，这应该反映的都是刚才向沈先生反映菊花家园的问题啊，这些问题我们也希望向嘉宾能够记下来。还有一位网友说，既然说要禁止这个梯控来催收物业费，为什么还要打开梯控？这个问题谁来回复一下？啊，张科长，
4: 这个电梯梯控系统，它是以这个小区的这个电梯的一种管理方式。
0: 嗯。
4: 这个有一些电梯呢，在新安装的过程中间，它同时具备这个有这个梯控这样一个功能，当然也包括后期安排的。这时候用。启用或者是停用这个电梯梯控系统，这个呢，从这个物业管理方面来讲，就是应该由电梯的使用人来自己来决定，因为梯控系统我们不能说，它是一种这个是好或者不好，因为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也明确指出过，电梯梯控系统它是对电梯的一种防止现代人能使用了，防止这个破坏性使用了等等嘛，一种安全防护措施。所以说呢，用或不用是由电梯使用人，也就是在对具体来说，就小区里边的业主有权决定，是我们用管理这种系统来管理，还是不用这种系统管理，这个可以通过业主来标准的方式来决定。
0: 嗯，行，因为线上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等待，四路热线都在等待。如果说大家还有关物业方面问题，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哎呀，就是装那个电梯房，是您那当时管房是不是发布了是违法行为呢？
0: 啊，是您说什么电梯卡？
5: 对，小区装电梯卡，当时好像有公众号发布是属于违法行为。
0: 您在哪个小区？
5: 桃花园一期。
0: 桃花园是吧？
5: 嗯。
0: 行，我们有请张萌张科长。
4: 这刚才实际上这个对这个问题我也讲了，这个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是今年3月1日来实施的，包括我们不只是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是10月1日正式实行的，它只是规定了就是物业服务企业不得就。很多种方式吧，其中就是我讲的，就限制使用电梯卡等方式催缴物业费，并不是说不允许使用电梯卡。刚才我讲了，这个电梯卡，当然我们俗称了，实际上是一种电梯提供系统，是一种电梯的管理方式。用或不用，是在电梯所有人他有权决定，也就是我们小区里边电梯的所有人，实际上事实上是我们的全体业主。我们通过征求多数意见，哎，我们是用这种管理方式，还是不用这种管理方式？这个是我们不强行禁止或者不强行使用的，啊。
5: 嗯，那他征求广大群众意见了没有呢？他是私自装的，当时桃花园小段是没有电梯的。 凑起来自己装。
4: 啊，那这个调换员也是我们桥城区的安贞花园校区，我知道这个情况，正好我刚才讲了，我们桥城区的这个物业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在，我们到时候要求这个了解，征求业主意见嘛。如果说我们这个因为前期也处理过类似的事情，如果真正我们业主不要求，我都不同意这种电力卡，那取消就是了。
5: 对，好，
0: 行，这位先生，
4: 啊，
0: 现言之后，我们请张科长再派工作人员给您联系，好吧？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喂。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哦，我嘴，等一下，我嘴天咱那个，就是有很多火并不嘞，就是咱那个群租房的事情，也不作为的事情，我想问你，咱那个张某科长怎么处理的后续？
0: 国宾府群租房的问题是吧？
6: 对。
0: 好，行，张科长。
4: 你不是你是在国宾府不那个？这我们联系过，我们见面见过很多次的，是个同志，那同志吧？
6: 对，我们见了好多次。
4: 你现在又反映哪方面的事呢？
6: 啊？
4: 你现在又反映，就是说，还是你楼上那个群租房没解决是吧？
6: 不是我又反映了，但是你是处理类事情，
4: 啊，
6: 不是你没有后续，你都没给我处理。
4: 哪个没给你处理？
6: 前提就是那个高新区的张人员，董金脑，他们来调查的就是噪音问题，就是后续的为什么没有人去解决这个事情呢？
4: 噪音解决吗？
6: 没有，我要解决的话，我会打这电话吗？
4: 那如果说按你这情况，因为这个情况，你这个反映这个情况，我实话实说也比较复杂。我们下线过以后，这个高新区的同志们也在，我们到现场再我们再有他，在现场处理好不好？
6: 不是，这个事情有复杂。第一，是不是我第一时间他们楼上没装，有时候我就去找物业不管，你那物业经理说的啥？他说上面不管，叫俺咋管？俺没法管。我的意思都是睁着眼闭着眼吗？然后期都出现了各种的问题，我也投诉过，我们小区有好多群租房，最后回馈我的是问我之前是哪一家是哪一家给我说明哪个小区哪一栋哪一间的群租房。你想俺老百姓，你想想俺这个外地的，想搁这个生存能那么难吗？是不是？因为我们小区好多外地的楼上都是群租房，导致我们楼下没法休息。地砖都是说那个高新区的那个张岩东西呢也找出来了，他的地砖全部跌都沙子，灰尘特别大。我都诉求都是啥吧，你尽量的去处理这个事情。我也没有啥诉求，就是一点点诉求，因为我是癌症患者，我真是接受不了这成天都休息不好的。
0: 楼上群租房噪音问题是吧？
6: 对，还打隔断。我想问咱这领导，他这种大隔断违不违规，需不需要拆除？
0: 好，张科长。
4: 这个事情是吧，这个我刚才没讲嘛，我们已经沟通过多少次了，下线过以后我们到现场再继续了解继续处理嘛，这个事情。
0: 这位女士她所反映的是这个群租房的问题啊，这个群租房是不是在咱们这个法律规定就是不允许的情况之内，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规定啊？有相应的禁止？
4: 他这个对所谓群租房，也可能是我们自己这个说的一种日常的这个一个口语吧。就我们这个对房屋在装修的过程中，我们要求有严格的限制，比如说不能改变房屋的这个性质，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你卫生间不能改成卧室，你厨房不能改成其他，不能改变这个小区用途，特别是在阳台上，你比如装马桶了等等，这些装修肯定不允许的。另外这个对于租赁这个具体的这个，比如说我租给几个人住，这个没有明确的这个禁止行为，只是在这个住的过程中间，你不能就是说这房屋的用途，卧室就是卧室，客厅就是客厅，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0: 行，这位女士也是多次反映了，像刚才听她说也是多次反映了，我们请张科长再记录下来，下线之后跟这位女士再单独进行联系，看能不能帮助这位女士解决这个问题。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这位女士也请您保持电话畅通，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另外还有两位听众朋友啊，也在线上等待您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导播也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呢直接帮您转办过去，到时候会有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对接联系的，也感谢你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政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政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移动公司啊，欢迎大家就相应问题进行咨询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政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如何自己发现家里是否漏水？一、看，观察水表，在确认用水器具没有漏水的情况下，查看水表指针是否继续转动。如有转动，则表示水表或户内供水管道存在漏水问题。检查入户供水管线是否出现漏水问题。检查水龙头、淋浴器、洗衣机等用水器具的接口、密封圈。二、听，在晚点或者较为安静的时候，仔细倾听各个房间和角落，特别是靠近墙壁、地板和天花板的地方，注意异常的声音。漏水时可能会产生滴水声、潺潺声或轻微的嗡嗡声。三、试，检查抽水马桶、储水箱，往水箱内滴入少量墨水，搅匀后看马桶出水处是否有黑色水流出。为何会出现漏水呢？一、供水管道，供水管线使用时间过久，管线老化会使自来水随时随地的破防，出现漏水问题。当家中用水量出现不明原因突增，或者水压比邻居低时，就要引起注意了。二、水龙头，水龙头、淋浴器、洗衣机等用水器具的密封圈老化或安装不当，都有可能造成家中自来水跑丢。三、预防小妙招，一定记得定期检查，定期对家中的水管、阀门和连接处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如果发现水管有渗漏，及时请专业人员前来维修，避免水资源浪费。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医疗保障之声，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1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3: 徽丰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3: 侨城区扎实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聚焦农村困难群体，通过常态化排查摸底，落实补助政策，严把建设质量，帮助群众告别危旧老屋，住上安全稳固的新房。今年以来，侨城区已经完成110户危房改造工作并竣工验收。走进延吉镇郭桥村村民黄天顺的家中，崭新的房屋宽敞又结实，回想起以前居住的老房子，黄天顺感慨不已。黄天顺：
5: 原来的房子住了40多年了，老房子都是说是泥皮的，都快要倒塌了，四个角儿都爆裂了，上面还露出田，住着害怕下雨漏漏雨水，把烂房下来都挖都刮掉了都。
3: 得益于农村危房改造惠民政策，如今黄天顺告别了曾经的危房，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安全新居。延吉镇人大主席刘钊：
6: 常态化开展农村房屋安全动态排查，聚焦低保户、建材户、特困老人等重点群体，实现住房安全隐患早发现、早鉴定、早改造，严格落实区级危房改造标准，规范工程施工，压实验收环节，执行重建25000元补助政策，全力消除农村房屋安全隐患，保障困难群众居住安全。
3: 侨城区始终把农村危房改造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保障民生福祉的重点工作，面向农村六类低收入群体，坚持常态化房屋安全鉴定排查，全年不少于一次全域摸底排查，动态更新危房台账，严格落实应改尽改、动态清零工作要求。2026年全区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共计93户，目前已经完成110户危房改造工作并竣工验收。
4: 今年侨城区投入 51.1 万元专项资金，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民生项目，通过线路整改、坡道修建、灶台优化等一系列精准改造，有效破解重度残疾人居家出行、起居生活难题，切实提升特殊群体生活质量。在桂冈镇，部分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通过无障碍改造，居家环境焕然一新，生活便利度、安全性显著提升。王井村村民马小花的母亲为2级肢体残疾，日常居家出行多有不便，此次改造对家中电路、灶台、入户道路等设施进行全方位升级。马小花：
7: 建筑不安全，也不好看，现在都给俺整好了，都给俺弄好了，非常安全，也没关了。俺门口的路也给俺修好了，头天俺母亲出门都不放心，说俺路修好了，现在也安全了，他走路也带劲了，俺放心了。
4: 今年侨城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总概算51.1万元，整体工期45天，改造范围覆盖桂冈镇、十八里镇、五马镇以及汤陵街道、花溪楼街道、薛阁街道等，共计惠及157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施工过程中，项目方坚持以人为本、一户一策的改造原则，确保改造精准适配每户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侨城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负责人程东玉：
8: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61户的改造任务，这个进展符合预期，整体的工作推进也很顺利，接下来我们将强抓施工的窗口期，以高标准严要求继续推进96户的改造任务，预计呢我们是10月底前全部完工。
3: 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安徽领雁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在侨科创谷产业园正式运营，作为侨城区也是我市首家落地的生产性低空经济企业，该项目填补了我市低空经济实体产业空白。安徽领雁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中科安飞合肥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企业聚焦智能植保无人机、无人机芯片、侦测反制设备、无人机自动机库四大产品线，集研发、生产、测试、培训于一体，面向皖北区域，辐射中原市场，着力打通装备制造、场景应用、技术服务完整产业链条。中科安徽合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发源：
9: 我们还会把空天空地一体化设备，也就是无人机加无人车的一个结合，我们作为在这里的一个主打产品，进行一个生产制造。我们计划在用极短的时间内，把这边从生产到研发，然后所有的人员配齐，然后力争在3年内作为一个小巨人。我们大概一年预计产值一年能达到1.2亿。
3: 依据亳州市加快培育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至2027年，到2027年，低空经济规模力争达到20亿元，规模以上企业力争达到3家以上。我市建立项目落地全周期服务机制，以优质营商环境持续招引低空产业项目。
4: 坐落于临邕城耀都林海景区内的亳州野生动物园目前正加紧施工，预计2027年春节前开园。建成后，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观赏野生动物，体验亲子休闲与科普研学，填补我市大型野生动物园文旅配套空白。
3: 我市正式实施调整后的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通过新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提高贷款额度、放宽贷款年龄、倾斜人才购房等多项举措，进一步释放民生红利。新规明确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及配偶在我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可申请一次性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用于所购住房装修、商业用房等非住宅性质房屋除外。单职工家庭单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55万元提高到65万元，双职工家庭双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65万元提高到80万元。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年龄上限，男性不超过68周岁，女性不超过63周岁。我市高层次人才定向引进人才购买二手住房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款比例由现行不低于40%调整为不低于20%。
4: 在2026至2027冬春航季，亳州机场计划于10月25号新增亳州至广州点对点直飞往返航线。该航线由中国南方航空直飞 CZ3315 航班。广州白云机场计划18点15分起飞，20点30分抵达亳州机场。CZ3316 航班，亳州机场计划21点20分起飞，23点50分抵达广州白云机场。计划班期为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
3: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恁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1: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2: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11: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13: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14: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15: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16: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一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15: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17: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8: 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2012年11月16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从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出发，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修改，把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取得的重大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体现在党章中，实现了党章又一次与时俱进。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在各级党组织的全部活动中，都要坚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做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制定和完善党章，党的一大制定了党纲，党的二大制定了我们党的第一部党章。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总是认真总结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经验，及时把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体现到党章中，从而使党章在推进党的事业、加强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党的18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在党章中完整表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整体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等内容写入党章，并对党员义务、党的基层组织和党的干部的要求做了充实。通过这次修改，党章这个党的总章程更加完善，必将在推进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中更好发挥根本性规范和指导作用。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券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目前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11月1号起施行。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我国计划2031年前把火星样品带回地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拟降至5000万元。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至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安徽省2027年居民医保筹资工作启动，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与上年持平，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据安徽人工智能系列赛事品牌新闻发布会消息，为全面落实安徽省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聚力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全面赋能各行业数字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省科技厅牵头打造统一赛事品牌，推出 AI 造物安徽人工智能系列赛事。省水利厅出台专项实施意见，逐年制定工作要求和任务清单，坚持两手发力，加大资金投入，提速工程建设，强化人才帮扶。安徽省乡村振兴水利保障5年过渡期工作卓有成效，5年间全省农村供水工程累计完成投资548亿元，惠及4535万农村群众，有效缓解6601个村庄92.03万人24小时稳定供水难题。目前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9.58%，规模化供水覆盖率达95.91%，稳居全国前列。10月11号0时起，全国铁路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长三角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总数达1435.5对，较调图前增加2对；货物列车开行总数达1383对，较调图前增加5.5对；旅客列车、货物列车开行总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2026长三角自行车精英赛安徽淮北站将于10月8号在淮北市烈山区鸣枪开赛，赛事报名已经启动。接着再关注室内新闻。近年来，我市落实国家和省里有关相关部署，持续挖潜扩充普通高中学位，扩大普招招生规模，让更多的学生获得就读普通高中的机会。我市采用3个一批模式推进普高学位扩容， 2025年全市普通，2025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比例已达66.3%，在2025年的基础上，2026年亳州定下新目标，各独立招生区域普高招生比例均要达到70%。同样，通过三个一批落实实施。日前，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限制水饮售机卫生抽检结果。本次抽检呢，共发现9台饮水机水质不达标，存在安全隐患。对于水质不达标的限制限售饮水机，市卫健委已经责令相关单位停止制售，查明原因，消除卫生隐患，水质经再次检验合格后，可以恢复制售水。桥仑区推出进口9价 HPV 疫苗惠民接种活动，按照知情同意、自愿自费的原则参加，符合条件的接种对象可以享受最高1308元的优惠。进口9价 HPV 疫苗惠民接种适龄人群是9到14周岁、18到26周岁的男性、18到26周岁的女性。我市人社部门联合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推出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缴费专项惠民活动。在我市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使用建设银行指定的社保卡，通过支付宝市民中心、微信安徽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缴纳养老保险，即可享受18.88元至188.88元的随机立减优惠。每位参保人员活动期间仅限享受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下面来关注一则招聘消息。位于亳吴县大园区的安徽昌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三益堂国药集团、亳州市神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家企业发布最新用工需求，包含模具钳工、往来会计、中药饮片工厂工人、食品工人、化验室主任等优质岗位。有意向者呢，可以直接咨询各企业的联系人。详细的招聘岗位、任职条件和薪资福利，您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0号，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号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1号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 A 级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施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针对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所做出的回应不够充分，并要求美方就伊朗存在的疑问问题做出澄清。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下个月我年休，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2: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3: 小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4: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5: 怎么红？
4: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1: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6: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7: 爸爸说他车技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8: 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9: 哎呦，可急死我了。
10: 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9: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10: 怎么了？
9: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10: 哪有那么快的呀？
9: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10: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9: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10: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9: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0: 你说说。
9: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10: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9: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10: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9: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啊。
11: 这就是不急不当，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12: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3: 垃圾桶里捡来的。
12: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3: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2: 爸，听好， 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5: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2: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
14: 嘟嘟嘟嘟。海上丝绸之路为什么能够历久弥新？在这条古老而漫长的商路之上，又发生过哪些影响世界的传奇故事？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20集《海上丝路》。中国海岸线绵延约1.8万公里，在万里海岸线上，分布着许多著名的港口，大连、青岛、上海、广州等等。这些美丽的海港城市，每年吸引着大量的中外商家与游客，推动着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启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了影响世界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贯通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与许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条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的使节商队川流不息，沿途各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那么相比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究竟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除了丝绸与茶叶，中国古代还有哪些商品曾热销海外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20集《海上丝路》。
15: 在我国的历代皇帝中啊，有许多才子，他们有的热衷于写诗，有的擅长于绘画。南北朝时期的梁元帝就是一位非常有才气的皇帝，他呢擅长于绘画，他曾经啊创作了一部画作，名叫《知贡图》，也叫《翻客入朝图》。这幅画作呢，它描述的是啊南北朝时期海外国家的12位使臣到南京来朝贡的一些形象。这些使臣呢，来自于波斯、百济、求辞，还有倭国等等这样一些国家。这些形象在梁元帝的笔下可谓栩栩如生啊，他们的面部表情既非常严肃，又充满了喜悦。只可惜的是啊，这部画作没有流传下来。不过在宋代啊，有人曾经临摹过这部画作，后来呢有一部分的残卷就流传下来了，因此我们才能看到这些画作当中梁元帝的这些绘画的才能。到了清朝的乾隆年间，朝廷呢又组织人绘制了一幅知贡图。那么这部知贡图呢，它的规模就很大了，它以我国的少数民族为主，当然也包括着海外国家的一些使臣的形象，一共有550幅图画，分为12册。其中呢，这第一册就描述的是海外国家的使臣。历史上的知贡图啊，反映的是当时这些海外国家与中国交往的情况。南北朝时期啊，处于公元5到6世纪之间。那么知贡图就说明，在这个时期，中国与这些海外国家已经有了非常密切的交往。这些远在海外的这些外国使臣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呢？他们又是如何远涉重洋到中国来的呢？我们今天这期《海上传奇》节目的话题就是海上丝绸之路。要说清楚海上丝绸之路啊，我们必须要从丝绸开始谈起。 丝绸在古代主要是指蚕丝织造的纺织品。我们从那个档案史料上可以判断，我国是发明丝绸最早的国家了。在中国是什么人发明了丝绸呢？在我们国家典籍当中有很多的记载，其中呢宋代的《资治通鉴纲目》中的记载最为清晰和全面。我们来看看这部典籍是如何记载的。西陵氏之女雷祖，魏帝元妃，使教民育蚕制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村竹之患，后世素以先蚕。这里的雷祖啊，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有记载，说雷祖啊，她是皇帝的正妃，是西陵之女。而《史记正义》中啊，进一步的解释说，这个西陵啊，是国名，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名字。《资治通鉴纲目》中所说的雷祖，是指啊，她是西陵国之女，是皇帝的正统的妻子，是她呢首先教会了民众养蚕、抽丝，然后制作衣服。有了衣服之后呢，天下才没有了手足出现皴裂，然后生冻疮之患。后来呢，雷祖就被后人祭祀为养蚕制丝的鼻祖。正是有了这样的记载，人们感恩于丝绸的发明，所以在民间就有了关于雷祖发明丝绸的若干的传说，甚至有些传说呢一直流传至今。当然了，传说归传说，它毕竟不是事实啊。根据考古出土的文物判断，我国先民发明织丝技术啊，是在新石器时代。1984年，在河南的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就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一块丝织品的残片。这个残片呢，经过测定，它距今大约5500年了。这就说明啊，丝绸的发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完成了。这笔典籍上记载的丝绸由雷祖发明的呢，早了700-800年。这就说明丝绸它不是雷祖发明的，发明丝绸的人呢，另有其人。丝绸发明以后啊，织丝技术不仅很快地就传播到了华夏大地上，而且它的成品呢，也开始向海外输出了。史学界一般地认为，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中国就开通了到中亚的贸易通道。在这条贸易通道上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其中呢就有丝绸。随着贸易规模的不断的扩大，这条贸易通道后来就延伸到了西亚，而且在这条贸易通道上的商品丝绸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甚至后来呢成为中国输出商品当中的主要产品。所以后来人们在给这条通道要起个名字的时候，人们自然就想到了丝绸。1877年，德国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呢就把中国古代通往中亚的这条通道称为是丝绸之路。当然后来丝绸之路的概念不断的扩大，用于泛指那些中国通往海外国家的所有的这些交通路线。路上的丝绸之路在中国繁盛了1000多年，后来由于战争、运输方式加上运输成本等等这些因素呢，这条路上的丝绸之路开始出现了萎缩或者是衰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是中西贸易的衰落，而是说明路上的贸易 开始向海上转移了。
14: 陆上丝绸之路在古代曾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互通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相比，海上丝绸之路兴盛时间相对较晚，直至宋朝才算真正繁荣起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华文化和丝绸、茶叶、瓷器等产品广为传播，对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么，相比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究竟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海上丝绸之路又是何时开辟的呢？
15: 那么此时为什么陆上的这条贸易通道会逐渐地向海上转移呢？这是因为啊，除了战争的原因之外，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运输的方式还有运输的成本来造成的。这里呢，我以瓷器为例，因为瓷器啊，它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商品，在陆路运输过程中啊，瓷器它的运输工具一般的是马车还有骆驼，这种运输方式呢容易造成瓷器的破损，也就是说破损率比较高，这就迫使一些瓷器的商人开始改变包装，增加包装。那么增加包装以后呢，这个运输量就相对的减少了，而运输的成本相对的提高了。当海上的贸易通道开通之后啊，那么这些商人就喜欢走海上的通道而放弃陆上的通道，这样就使得海上通道逐渐的繁盛起来了。那么在海上考古发现中，我们发现啊，在这条通道上的沉船绝大多数上面都有装载着瓷器，有些

船装载的量很大，少则是几万件，多则是十几万件。所以海上通道对瓷器的运输量啊大大增加了，并且包装更加简便，它的成本自然就下降。这样就吸引着这些瓷器的商人去走海路。海上的这条通道啊，在什么时候开辟的呢？一般认为它是在公元前200年这个时间开辟的，也就是在我国的秦汉之际。当然在这条通路上也运输了很多的商品啊，包括着瓷器，也包括着丝绸。人们后来给这条通道起名字的时候，就沿用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说法，把它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当然给海上这条通道起名字的也是一个西方的学者，他起名字的时候啊，大约是在20世纪的初叶。海上丝绸之路一共分为两条航路，一条是东海航路，一条是南海航路。东海航路啊，主要通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南海的航路呢，主要通向东南亚的国家，甚至通向印度洋上的沿岸各国。当然，这两条航路也是由多条航线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当然也是终点了，遍布了中国的东南沿海，主要是那些非常重要的港口。如果我们用今天的名字给它描述的话，由北到南就包括这些重要的港口，这就是大连、天津、蓬莱、烟台、青岛、扬州、上海，还有杭州、宁波、福州、泉州、厦门、广州、澳门等等。那么这些港口啊，都是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的起点。当然这些港口在我们过去的节目中啊，有一些已经涉及到了，比如说杭州、扬州、还有泉州等等，还有一些港口呢我们没有涉及到。今天呢，我在这里主要介绍一个不太被人所了解的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港口，这就是胶州。胶州啊，位于现在青岛市所属的胶州市，在南北朝时期它就叫胶州，后来它的名字几经变化，我在这里啊就把它称为胶州。现在的胶州市区已经变成陆地了，但是呢在新石器时代，位于现在胶州市区的这块地方，它濒临海洋，也就是说靠着海。上个世纪60年代，考古人员呢在胶州城南的三里河村发现了龙山文化和大门口文化的遗存。在这两层遗存当中就出土了一些石器、铜器还有陶器，同时呢还出土了大量的这些贝壳、鱼鳞还有鱼骨。特别是鱼骨啊，经过检测，这种鱼骨它是一种叫做蓝点马鲛鱼的骨骼。这种蓝点马鲛鱼啊，它生活在外海，也就是说它要生活在水比较深的地方。这就说明在新石器时代啊，胶州人已经可以在外海从事海上活动了。后来又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胶州呢逐渐逐渐出现了港口。据中国古代典籍《齐城》记载啊，就是在胶州啊西南方向百余里的地方有一座山叫徐山，在这座山下就有一个重要的古港。关于这座山和这个古港啊，其他的典籍史料中也有记载，比如说北宋时期编成的《太平寰宇记》中引用了《三齐记》中的一段记载，
始皇。

0: 当令术士徐福入海，求不死药与蓬莱方丈山，而福将童男女2000人与此山集会而去，因曰徐山。这段记载就是说，当年秦始皇啊，命令徐福出海到蓬莱方丈山去寻找长生不老的药物，徐福呢就率领着2000童男童女就集合在这座山下的港口当中，然后就从这里出发了。所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做徐山。当然了，这是古人的一种说法。那么徐福为什么要率领着童男童女从这里出发呢？我分析啊，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徐山这个地方它靠近琅琊，这个琅琊就是秦始皇和徐福两次会面的地方，徐山就毗邻着琅琊，在这里做港便于得到琅琊的后勤补给，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啊，徐山之下的这个港口啊，它水面比较开阔，水比较深，便于停泊那些为数众多的大船。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徐山上森林茂密，可以为徐福织造和修理船只提供足够的木材，所以徐福才把这里啊作为他的出发港。从秦朝以后，又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胶州也逐渐建立起了对外的港口。到了唐朝的武德6年，也就是公元623年，朝廷呢为了适应港口的建设，就在胶州啊建立了板桥镇。这个板桥镇呢就成为当时唐代啊对外贸易和交流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到了宋代呢，由于北方出现了战争，使得北方一些重要的港口变成了海防要地，那么这些港口就无法再进行贸易交往，对外进行交流了。这样海上贸易和对外交流的中心就开始向板桥镇转移了。到了宋代元佑3年，也就是公元1088年，朝廷呢为了管理对外贸易，就在板桥镇设立了市舶司，也就是海关啊。这个市舶司是当时北宋时期啊在北方唯一的一个市舶司。这样胶州就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出发港和中转港。2009年呢，考古人员在胶州市的市区里面就发现了板桥镇的遗址，出土了一些瓷器，更主要的是呢，发现了板桥镇的这个市舶司的建筑遗址。从这些建筑遗址来看，当时市舶司的官署建造的非常的宏伟和壮观。像胶州这样的港口啊，在中国的东南沿海还有很多，每一个港口就是一个枢纽，他们把若干条海上的航线连接起来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海上的航线网络，承载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的贸易。
1: 900多年前，苏东坡在黄州迎来了他艺术创作的黄金岁月，尽管贬谪之地荒凉凄苦，但逆境中的他却迸发出了无穷的创作灵感与激情。无论是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洒脱与豪迈，还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随性与从容，都将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当然，世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苏东坡也不例外。就在来到黄州的第三个寒食节这一天， 在瑟瑟细语中，一丝惆怅之情涌上心头。于是他研墨铺纸，提笔写下了一幅传世巨作《寒食帖》。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遇惜春，春去不容惜。寒食帖笔触老道，遒劲有力，一挥而就，浑然天成。寥寥几句便写出了作者凄凉苦闷的忧郁心情，令人观之而动容。然而谁又会想到，这幅苏东坡的随性之作，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就如同他主人的人生经历一样，历经坎坷，饱受岁月的摧折与磨难。那么苏东坡在寒食帖上究竟说了什么？这幅传世巨作又经历了怎样的不朽传奇？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雅苏东坡》第一集《黄州寒食》。海上丝绸之路是古时中外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随着中国商船走出国门，中国商品得以远销海外，中华文化得以传向世界。大海的另一端充满了未知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古人用智慧和胆识创造了改变世界的奇迹。那么，中国古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商品远销给了哪些国家呢？这些国家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0: 那么海上丝绸之路的另一端在哪里呢？所谓的另一端，主要是指中国的贸易商船出发到海外所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当然，中国的贸易商船走出国门到达海外从事贸易，都是由近至远的。在这里呢，我以印度半岛上的古里国为例，来讲一讲这个丝绸之路上的目的港。在古代啊，印度半岛上有若干个小国家，古里国呢是其中之一。古里国在建国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港口了。印度半岛上所特产的一些香料等商品都是通过古里港输出到海外。当海上的丝绸之路延伸到了印度半岛印度的次大陆，那么古里港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港和一个中转站。在我国的宋朝时期啊，古里国就出现在了中国的典籍当中，当时啊被叫做南辟国。到了元朝，元代的航海家这个王大渊也可能到过古里国，他呢把古里国叫做古里佛。进入明代以后啊，那么明朝政府和古里国之间的来往那就更加密切了。明朝政府派出使臣到古里国进行访问，而古里国呢也派出使节到明朝去进献贡物。这些贡物啊包括宝石、珊瑚还有胡椒等。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时候也到了古里国，带去了中国皇帝赐给古里国的诰命还有银印，同时呢还带去了瓷器、丝绸，在古里国进行交易。在此后的几次下西洋中，郑和呢甚至在古里国建立了海上贸易据点，也就是官场。关于官场的规模和它的形状啊，在典籍中我们找不到记载。可是呢，跟随着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他的《迎雅胜览》中曾经描述过郑和在满了家国所建的官场的这个具体的情况。马欢是这样描述的：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闸，重垣设四门公务楼，夜则提领巡警，内有立重栅小城， 盖造库藏仓鳌，一应钱粮顿放在内。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呀，在满拉加所建的这个官场啊，它分为两层栅栏，第一层上有四个门，还加上宫鼓楼，然后留守在这里的官员呢，晚上还要提铃巡逻，而第二层栅栏之内则是存储钱粮的仓库。在古里国的这个官场是不是和满来家的官场差不多呢？实际上是大同小异，非常相似的。因为葡萄牙人曾经画过一张图，这张图的名字叫古里中国城堡图，其实画的就是当时整个官场的一幅图。那么这幅图啊，从形状上看，它跟马欢所描述的这个情况完全相吻合。官场的建立实际上体现了中国还有古里国对双方的贸易都是高度重视的。那么双方为什么要在这里建设一个官场呢？我分析啊，有这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双方都希望这种贸易，海上的贸易能够持续长远的发展下去，所以必须建立一个据点。第二个原因呢，与当时两个国家进行贸易的这种形式是有关的。当时明朝政府和古里国的开展的贸易啊，叫做国际贸易。中国所提供的产品主要包括着丝绸啊，还有瓷器、茶叶这些主要的产品，而古里国所提供的产品呢，主要是香料，以胡椒为主的香料。郑和下西洋出海的时候啊，每次都要依靠季风，也就是它有季节性。当郑和船队来到古里国的时候啊，一般的这个胡椒啊还没有成熟，因为胡椒的成熟期啊它比较长。郑和来到这里以后呢，胡椒没有成熟，还没法交易。而郑和呢，还有其他国家的贸易任务，还有一些外交任务，他不能在这里坐等着胡椒成熟啊，那怎么办呢？这样，双方就要事先签订一个类似于购销合同的这么一个契约，来把价格和交易的规模做一下规定，然后呢，郑和继续出海去完成他的一些任务，等到胡椒成熟了以后啊，再回来交易。那么这样一来，郑和下西洋所要进行交易的大量的这种商品需要找一个地方存放，这样呢官场也就诞生了。像古里国这样的港口啊，实际上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还有很多，在近两千的时间里，航行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些船只上都装载了哪些商品呢？我们先看看中国输出海外的这些商品。在中国输出海外的商品中，数量最多的毫无疑问的就是瓷器了。在海上丝绸之路沿途所出水的那些从中国出发的那些沉船上，绝大多数都载有瓷器。这些瓷器啊，不仅它所跨的这个时代比较长，从唐代一直到清代都有，而且它的数量非常巨大。比如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印度尼西亚乌力洞岛海域所出水的那一艘唐代的阿拉伯海船黑石号上，就载有超过10万件以上的瓷器。那么这艘船呢，它有可能是从扬州出发，也有可能从杭州出发，它到达的目的地是西亚的巴士或者是巴格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海上这条丝绸之路啊，也可以称作是海上陶瓷之路。除了陶瓷以外，中国输入到海外的这些商品啊，茶叶也是一个大宗的商品，茶叶的数量也是巨大的。比如说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0: 典的考古人员呢，就在瑞典的哥德堡港外发现了一艘沉船。这艘沉船呢，就是当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一艘沉船，叫哥德堡号。在这艘沉船上，就载有360吨茶叶。这个茶叶的数量也是惊人的多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被称作是海上茶叶之路。
1: 提到丝绸之路，我们想到的是丝绸、瓷器和茶叶。作为古代中国热销海外的三大商品，丝绸、瓷器和茶叶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成为了中国符号。然而，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除了这三大商品，还有许多中国货物曾远销海外，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那么，通过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还有哪些中国商品一度热销海外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20集《海上丝路》。
0: 除了瓷器和茶叶以外，中国输出海外的商品啊还有很多，比如说铁器，也是一个大宗的商品。当年在广东的阳江海域所出水的那一艘宋代古船，也就是南海一号上，出水了超过18万件的文物啊。在这些文物当中，以瓷器和铁器为主。这其中的铁器啊，包括了铁锅还有铁钉等等这样一些类别。当然，在丝绸之路上啊，中国输出海外的商品中，自然而然少不了丝。那么有人会说了，为什么在海上这个考古发现中很少发现丝绸的存在呢？这是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与瓷器和铁器乃至茶叶相比较，丝绸这种商品啊，在海水里它存续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因为受腐蚀它很快就腐烂，所以在海上考古中很难发现丝绸，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但是实际上在海上丝绸之路中，丝绸啊是非常多的。比如在我国的古代典籍中，就有若干记载来记载中国当时输出到海外的丝绸。比如说《汉书地理志》中啊，他曾经记载说，在输出海外的商品中，有一类别的商品叫杂增。这个杂增啊，就是指各种各样的丝织品。这就说明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我们所交易的这些丝绸啊，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繁多。我们再来看看海外输入到中国都有哪些商品。从典籍的史料记载以及考古发现，我们了解到海外输入到中国的这些商品啊，最常见也是数量最多的就是香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啊，也可以被称作是海上香料之路。当然除了香料以外，输入到中国的这些商品啊，还有这个珠宝、水银、玻璃制品、毛皮、葡萄酒，以及还有这些动物啊、植物这样一些物品。在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商业贸易繁盛的同时，中国和国外啊，这种文化政治的交流啊，也非常的频繁。所以在海上出现的这种繁荣的景象，就使得南北朝时期的梁元帝啊，产生了创作的冲动，于是他就绘制了我们节目一开头所说的那幅《直贡图》。讲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小结了。这个小结呢，包括了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古代中国人为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啊，它不是一朝一代、一朝一夕、一地一方所能完成的，它是中西方的商旅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在这

0: 古代中国人的贡献是最为突出的，因为海上丝绸之路啊，若干条航线都是由中国人来开辟的。那么这条海上的通道以丝绸来命名，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二个观点，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沿途国家文明的交流。海上丝绸之路啊，开辟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从实际来看，这个目的不仅达到了，而且对后世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甚至有些影响一直到今天，我们今天依然享受着一些交流的成果。比如说我们中国输出海外的这些产品，包括陶瓷啊、茶叶了，改变了这些国家的生活习惯，推动了这些国家的文明的发展，一直影响至今啊。同时呢，从海外输入到中国的番薯、玉米、马铃薯、花生等等这些农作物，也丰富和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物质生活，也影响至今。第三个观点，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了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啊，为这些沿途的国家带来了和平，带来了文明，带来了发展，带来了财富。总之，海上丝绸之路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讲到这儿为止啊，海上传奇的系列节目就全部讲完了。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我选择了近40个历史的瞬间来阐释中华民族与海洋之间的关系。那么从中呢，我们了解到了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中华民族从远古一路走来，从来没有和江河湖海相脱离。在丰富的海上实践当中，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海洋文明，并且多次独树一帜，引领世界。第二，中华民族的命运与海洋是息息相关的。在历史上，我们要多次因为忽视海洋、疏于海防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留下了深刻的警示。这两个基本的事实也促使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经略海洋，重视海权，发展海军。好了，我们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900多年前，苏东坡在黄州迎来了他艺术创作的黄金岁月。尽管贬谪之地荒凉凄苦，但逆境中的他却迸发出了无穷的创作灵感与激情。无论是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洒脱与豪迈，还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随性与从容，都将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当然，世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苏东坡也不例外。就在来到黄州的第三个寒食节这一天，在瑟瑟细雨中，一丝惆怅之情涌上心头，于是他研墨铺纸，提笔写下了一幅传世巨作《寒食帖》：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遇惜春，春去不容惜。《寒食帖》笔触老道，遒劲有力，一挥而就，浑然天成。寥寥几句，便写出了作者凄凉苦闷的忧郁心情，令人观之而动容。然而谁又会想到，这幅苏东坡的随性之作，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就如同他主人的人生经历一样，历经坎坷，饱受岁月的摧折与磨难。那么苏东坡在寒食帖上究竟说了什么？这幅传世巨作又经历了怎样的不朽传奇？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00。

0: 体意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上文书说道，朱元璋功高如日月，立刻升为副元帅。朱元璋大展奇才，把濠州周围的几个城池都收服了，治理的是井井有条，老百姓安居乐业。又过了一年多，好景不长，怎么了？河阳王郭子兴得暴病，也是积劳成疾呀，再得暴病是久治不愈，奄奄一息，不行，怎么办？得留遗嘱。不放心什么呢？不放心的儿子，把朱元璋叫到眼前，拉着朱元璋的手，老泪纵横啊。元璋啊，你虽是我的将官，我拿你像亲儿子一样，我知道你在我这是中流柱石啊，我死之后，我那个儿子郭良秋呢接替我的王位。哎，这个孩子从小软弱，文武不济，将军啊，望你看在反元的基业上，你多多的辅佐他，我总死九泉也瞑目啊。老王爷你放心，我会尽心的。好好好，又把郭良秋叫到眼前。良秋啊，我死之后你就是小王，继承王位，凡事和老臣多商量，不可太狂妄。还有你对待朱元璋，你要尊敬他，当亲哥哥那么待。朱元璋有胆有识，文武双全，有他还有这座城，没他城池保不住。他不但救过为父的命，还是濠州的奠基人，千万记住。哎，郭良秋当时是满口答应。不久郭子兴与世长辞，办丧事怎么隆重啊，咱就不说了。郭良秋继位了，当上了小王爷。可是这个孩子从小娇生惯养，胡作非为，也是爹娘溺爱不明，就这么一个宝贝蛋呢，但是珍珠没眼儿瞎宝贝儿啊，老寿星的脑袋宝贝疙瘩呀，惯的长大之后是为所欲为。继承王位之后啊，他先把他的狐朋狗友都弄到朝里，安排重要地方当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帮人呢对他阿谀奉承，领着他牵着狗驾着鹰，行为采猎，挑选美女，修宫院，盖殿堂啊。他把反元大业早扔到爪哇国了。反什么元呢？什么治国安邦啊，不懂，玩啊。没有一年，国库空虚，百姓怨声载道，朱元璋再三的进谏言，说是现在呀，元朝江山如风中灯瓦上霜，群雄各据一方，可是想得元朝天下，别忘了江山不是一人天下，有得居之，无得者食之，博得者 不得民心哪来天下，你应该多想想国家，多要操练兵马，国库没钱了。开始啊他还应付，后来他急了，干嘛你要管着我呀，你看你看，你说算我说了算呢，你那套啊过时了，不好使了，得听我们年轻的。有一回朱元璋为此差点掉了脑袋，怎么回事啊？他又要挑选美女，朱元璋就说，小王爷算了吧，要亲朝政远美色，美女不少了，你怎么还挑啊？哎呀，郭良秋说，怎么着，你打光棍不娶老婆，不许我挑美女啊？她美人，她美人就是可爱呀，美人秀色可餐呢，这叫各号一套啊！住嘴，不用你多言。哎呀，别忘了老主对你怎么教诲。哎，我爹倒霉了，怎么你还管我呀？我告诉你朱元璋，你好好当你官就算了，别管这么多。你大胆。朱元璋，我明白你是不是想抢这个王位，碍着我爹的面子你不好意思，我爹没了，你想欺君罔上，嘿嘿，那就别怪我了。来呀，把他给我绑起来，出去杀了。朱元璋一看脸都气青了，心想，我把你这个混蛋，你爹那么明白，怎么生你这么混玩意儿，我说的是好话呀，要杀我，好，杀吧。有人把朱元璋绑上，刚往外推，文武群臣吓坏了，呼啦跪倒，王家千岁，刀下留人。看在朱元璋素质功劳，看在他是老臣的份上，我们为他求情，饶他这次吧。郭良秋心的吧，这帮家都不听我的，我宰两个。不好，朱元璋有威信，杀他犯众怒，但是他老管着我呀，我没爹还找二爹吗？先饶他，好吧，放了。朱元璋，我可告诉你，你要明白点，我的事儿你少管。朱元璋心的话，我真应该跺脚一走啊，可是这番基业，这支反元队伍不容易把它聚集一块儿，当初老主公的一番心血，我这几年的心血都投到这里了，我要一走，这座城准得被元朝收回呀。哎，忍着吧，或许过个一年二年的，岁数大了能够明白点儿，我再重整旗鼓。朱元璋不高兴，每日回到府里闷闷不乐。又过了几个月，呵，朱元璋不在身旁进谏言，郭良秋更没人管了，不上朝，随便胡闹，造得不像样。这天有人送了封信，是哪的呢？是木门岭的。木门岭啊，离此地30里，在正北方向，是濠州的门户。因为想守住濠州，必须守住木门岭，军事要塞。有个军佐把信递过来，朱将军，这是李先生叫你送信。哦，朱文章接过来，打开瞧，直接上边写，将军，你一心保国，一丝不苟，忠义对天，怎奈庶子郭良秋啊，是扶不起来的昏君，国家洪福已尽，如今是忠良被害，奸臣挡道，你我应该远遁他乡，必然必遭其害，我今日离去，望将军速作退身之步。李善长顿首，李先生很有韬略，他看出这步棋了，他走了，不行，我得把他找回来，他不能走。我问你，李先生什么时候走的？现在还没走呢。那好，我去追去。哎，就这样，朱元璋来到府外，也没带盔甲， 挂好了长枪，带上宝剑，跨战马，离开了濠州，直奔木门岭。木门岭那块有10000精兵啊，这是朱元璋啊在濠州城周围挑的，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手脚利索的勇士啊，特意调来2员大将，把守在五河的班旗、宋康调来了，再派李善长、二吴一文守在木门岭。逃走的时候，把他叫在府里，准备点酒菜，跟三个人说：“你们三个人可要记住了，那个地方必须守住，如果守不住，援军来打濠州，先打木门岭，要操演人马。”哎，李善长说：“你说的我们可以做，但是怕不行，恐怕小王爷不会叫我们那块儿啊好好的驻军。”果不然，没有3天，郭良秋听信谗言，说朱元璋啊心怀叵测，派自己的心腹驻守在木门岭，可能另有旁干。他把他自己内弟派去了，内弟叫范志良，到木门岭当主将。原来的2个主将呢，降成副将，李善长为参谋。这个范志良一到呢，嗨，他可说了算了，胡闹。1个月前呢，朱元璋到木门岭，到那视察去看，哎呦，这大营扎的，出入有进，井井有条，内按5行，外按8卦，军纪整齐，非常好，挺高兴，表扬了3个人，嗯，不错。李善长说：“你呀，别说了，长不了了。怎么？我呀，跟范志良吵了好几回了。范志良夜不归宿，一走就是3、4天呢，在外边7男8女啊，什么事儿都干。那不说。”克扣军饷，我为这事跟他吵的，他呀都跟我翻脸了。哎，没办法，不行，这是我的精兵，回去我跟小王爷说，把范志良给撤了。当他回到了濠州，跟郭良秋一说，郭良秋死活不答应，事情就撂下了。今天李善长走了，朱元璋着急呀，李善长一走，那没有智囊啊，这怎么行啊，快走。马上驾鞭，很快来到了木门岭。到这一看，朱元璋这火腾就上了。怎么？只见营外没有巡逻哨，营里边呼号15喝6，连耍钱再喝酒啊。营门口4个军卒抱着枪在那打盹呢。朱元璋到门前了，4个人谁也没睁眼睛。朱元璋可火了，跳下马高喊：“嗨，你们干什么呢？”“
5: 副元帅，我们给你磕头了。”“
4: 起来，你们在这站岗怎么睡觉呢？要是援军来了怎么办？”“
5: 我们错了，下不为例。”“
4: 我问你，你们主将范志良呢？”“
5: 好几天没回来了。”“
4: 哎，朱元璋牵着马进了营，往里边走啊，没人理他，一直拐弯奔李善长的小院，3间房，东西配房，往里一走，打里边走出人来，谁呀？李善长的好朋友，参军叫韩城。韩城一看，哟，副元帅，你来了。韩城啊，李先生呢？哎呀，你来晚了，他已经走了。什么时候走的？哎呀，现在怎么得走出10多里地了。他说没说上哪儿去了？他说行无定所，不过他说有个朋友在金鸡岭，也许去访朋友。哦，不行，我得把他找回来。算了，你别找了。怎么？他为什么走的？来来，进屋进屋，来到里边坐下。韩城给朱元璋倒了杯水，你消消火。李先生不走不行了，他和范志良吵架。范志良现在打骂军卒，克扣军饷，军卒逃跑不少，这10000人呢，你能跑了2000了。为这事儿，李善长找的，他把李善长给骂了，还要打，没办法才走的。我呢，不好意思，不然也走了。算了， 你算买鸟放生吧。不行，我得找他。哎，你告诉班旗宋康，我一会儿就回来，还找他们有事。军队这么管不行啊。我知道，那你去吧。朱元璋上马打马出营，顺着这条道啊，奔金鸡岭走下去了，心里着急呀。追上李善长，我给他赔礼道歉，无论如何叫他回来，看在老主公的面上，哎，还得保着小王。走出了20多里地，前边是树林，这条官道，突然就听林中有人呼救：“救人呐！”呀，是女的声音，这一嗓子扎心呐。朱元璋这个人本来就好打抱不平，侠肝义胆，听见呼救声音哪能不管呢？他战马哒哒哒哒哒哒放慢脚步。往树林里一看，哎呀，朱元璋真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好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怎么，树林里有八个当兵的中建一员主将？谁？正是木门岭的主帅范志良。范志良手里提了口宝剑，上边满是鲜血，地下躺着个老头，躺在血泊之中，旁边一个姑娘趴在死尸那哭呢，看得很清楚，范志良杀人了。只见范志良把血迹擦了擦，把宝剑还入鞘内，一伸手来抓着姑娘。哎，妞起来，哭啥？人老了就该死，不杀他得死，活着还得养活，够了够了够了。这女的急了，呼就起来了。要不说呢，兔子急了还登鹰呢，她一抬手照定范志良的脸，啪啪俩嘴巴这哈。好问丫头，你敢打我？畜生，你找你妹妹成亲，你找你娘去，你这个该欠刀的。姑娘撒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救人呐！他们，哎呀，鸭蛋子，我要你的命！哎，往前一探身到林子边了，抓着姑娘的衣服领子。朱元璋看得清清楚楚，大喊一声：住手！范志良，你干什么？谁？朱元璋跳下坐骑，腾腾腾迎了过来。是我呀，好，副元帅呀、啊！哎呀，你怎么有闲工夫上这来了？范志良，这人是你杀的吗？啊，不错，是啊。你干什么？你不在军中，你跑这乱杀无辜，强抢妇女，你该当何罪？朱元璋，他干嘛呀？好大的口气啊！哎，老黄历今天可看不得了，老王爷已经死了，尸体都烂了，现在小王继位。小王谁你知道吗？我姐夫。我在我姐夫耳边说一句话，就要你的脑袋，你三个鼻子孔多出那股臭气，滚！朱元璋气得恨不能啊把这个禽兽宰了。又想，算了，现在濠州城四分五裂，上下不和，我要把他杀了。郭良秋不能饶我呀，忍气吞声，你把老者掩埋了，放着姑娘回家，回营等候处理。
6: 我要是不放人呢，你能怎么地？
4: 你，哎呦！朱元璋想，算了，我把这姑娘放走，完了再说。一转身，姑娘，你是哪的人？姓什么叫什么？死者是你什么人？
5: 啊，我是前边不远唐家集的，我姓唐，叫唐小霞。死者是我父亲，我母亲早就下世了，父女相依为命。这次我爹带我去到凤阳府陆家庄去找我的哥哥汤和，找我的未婚夫邓玉，走到这儿就碰见这个军爷了，他要强抢成亲，我爹
7: 离就被他给杀了。将军，给我爹报仇啊！
4: 说着泪如雨下。算了，姑娘，你回家去吧，你爹的尸体我替他掩埋。
7: 啊，不不不不不，军爷，我给你跪下了，你替我爹报仇啊！
4: 范志良一看，哎，丫头，说你胖你还喘呢，我叫你报仇我先把你宰了。擦擦了，抽出宝剑往前一针，哎，奔着姑娘后心呢就扎下来。说时那快，朱元璋就站在身旁，哪能看着叫他把人杀了呢，一抬腿烫呀哈。哎，朱元璋，你敢打我，打我我还宰你呢。朱元璋抽出宝剑往前一针，我把你个畜生，我要了命。唰唰唰唰，好几剑呐。哎呀，作恶多端的范志良失衡当场，那八个亲兵扑通的跪下了。副元帅饶命啊，我们可没杀人呢。畜生，你们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范志良杀人，你们在这看着，你们是帮凶还是没罪？哎呀，那没办法呀，我们是当亲兵的，那怎么咱也管不了他呀。怎么办？把老者尸体刨坑埋了。哎，好，八个人呢，用手刨，兵刃挖，挖挺大坑，把老者放在里边给埋了。把这个范志良你们抬着送回濠州，你告诉小王郭良秋，就说朱元璋为民除害，把他给杀了。不敢，就这么说。不敢说。哎，好，是说走。哎，好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这八个人抬着死尸走了。朱元璋觉得这气呀还没出，转身看见了汤小霞了。姑娘，你父亲的仇我替你报了。
7: 恩公啊，我替我爹爹死去的英灵谢谢你了。
4: 别客气，回家去吧。
7: 恩公，回不去了，我家就是父女俩度日，爹一死我回家怎么活呀？
4: 难道你没有亲戚朋友？
7: 还有我哥哥，我的未婚夫。
4: 那好，我送你到你哥哥那去。
7: 他不在这儿，他在凤阳府陆家庄。
4: 这可糟，怎么离这路太远了？这是濠州木门岭啊，我着急要找李先生。这个女的叫她自己走，路途遥远，孤苦伶仃，非出事儿不可呀，怎么办？
7: 恩人呐，救人救到底，杀人杀个死，你可把我安这个地方啊。
4: 哎，好吧，嘿嘿，什么事叫我摊上。行，我把你先送到陆家庄，然后再去找朋友。不过男女别授受不亲，路途遥远，你我一块儿走好说不好听啊。这么办吧，你我结成异姓兄妹，我好照料你。
7: 哎呀，安兄在上，贤妹有礼。
4: 哎，贤妹，请起请起。来来，你看那有马，我把马牵到石头上，你上马我送你。
7: 哎呀，汤小霞这感激呀，这人太好了，真是君子啊。
4: 小霞蹬着石头上了马背，这兄妹二人赶奔凤阳府陆安州才有一段骆家庄七友接伴大闹五科场。
8: 听书吧，古今中外有声书城，您的有声私家图书馆，抢购热线 010-5169-7460 5169-7460。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侠肝义胆的朱元璋，为了解救落难女子汤小霞，杀了恶棍范志良，这可惹下塌天大祸。因为范志良是小河阳王的内弟，木门岭的主将，和朱元璋是同朝称臣，你把王钦给杀了，回到亳州还好得了吗？得给人敌偿对命啊！得了，这官呢，我也别当了。那还不说呢，李善长我也别找了。我找李善长，不 为的是叫他回心转意，继续保河阳王。我都不保了，还找他干嘛呀？我呀，先把小霞送到陆家庄，然后再说。就这样，这一兄妹二人登城赶路，一路上两匹马，男女二人同行。朱元璋对小霞百般照顾，比亲哥哥都强，说话可处处谨慎小心。康小霞佩服朱元璋，按理说朱元璋二十多岁没成亲，小霞今年十七八岁，正是年轻貌美。

0: 哎，这一男一女双双出入在旷山野岭，住在殿内。朱元璋是一点邪念都没有，要不说是正人君子呢。路上无事，不再重叙。这一天已来到凤阳府地界。凤阳这个地方啊，挺困难。当地有这么个歌谣，说凤阳到凤阳，十年倒有九年荒。这个地方住户人家比较少，挺穷，不过不能说都穷，陆家庄就不错。这天兄妹二人继续赶路，天哪，快到中午了，还是天太热了，太阳毒辣辣的，晒得皮肤都疼啊。庄稼晒得打着卷儿，马呀都呼哧呼哧直喘，人的汗呢出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啊汗都没了。小霞就觉得嗓子眼是干呐，哎呀天哪，这天这么热呀，这怎么办？想找点水喝，哪有啊？也没人家，也没井，姑娘也不好意思说，怕朱元璋为难。哎，再往前边一瞧，哎呦，小霞高兴了，怎么？远处有座村庄，黑压压雾沉沉一片。恩兄，前面有庄子，到那歇歇脚，讨点水喝行吗？
1: 好好好。
0: 朱元璋知道小霞挺不住了，就这样兄妹二人打马进庄。来到庄子一看呢，哎呦，这庄子挺大，有好几百户人家，房屋整齐，道路干净，两旁边绿柳成行。嘿，这正好啊。一抬头瞧见村头那呀，有个长院，说长院还不像，占着面积很大，地呀压得溜平溜平的，周围呢是用竹竿夹的篱笆帐子，上面爬着牵牛花。在北角这块有一溜的五间草房，房前呢搭着遮阳棚挡阳光的，下边呢有八仙桌，摆着壶碗，周围有椅子，在桌子两侧呢是兵刃架子，左边放的刀剑钩叉，右边兵刃架子挂张弓，走兽壶插着雕翎剑。朱元璋在马上这么一瞧，哎，这什么地方呢？像长院，那边有石滚子、石碾子，哎，还摆兵刃架子、法式场子。就在这阵儿，哎，那个屋门啊，滋溜一声开了。打里边走出两个人来，高个的有七尺半的身材，胸高过斗，紫微微一张脸膛，土黄布裤褂，腰杀大带，头上用块布罩着。这个人来到兵刃架子前，一伸手摘过一条枪，扑棱，掌中一抖。另个矮个呢有七尺身材，身体瘦弱，白白净净的，一看像个文弱书生，伸手啊摘了一把刀，手压单刀，来哥动手吧。看这样，这俩小伙子要刀对枪。小霞抬头这么一看，哎呦，恩兄别走了，咱们到陆家庄了。朱元璋说，你怎么知道了？哥哥你看那个紫脸拿枪的，就是我的胞兄，他叫汤和汤鼎臣。那个白脸使刀的就是他，他叫邓玉邓万川。哦，太好了，到了。可不是，哥哥你在树荫下等我，我进去给我胞兄送个信儿，叫他来接恩兄。
1: 好。
0: 朱元璋佩服这姑娘很聪明，为什么呢？不能这一男一女冒冒失失进院了，叫人未婚夫一看，哪来这么男人呢？胞兄也不答应啊，得说清楚。

0: 小霞下了马，朱元璋接过马缰绳，在村口这树下等候。姑娘踢一筋儿，赶紧的奔院去，拉开柴扉门，他就进了。此时汤和、汤鼎臣、邓玉、邓万川俩正要伸手，那位说，这两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呢？书中暗表，这个庄子就是陆家庄啊，庄主啊可是大户，此人姓关名斌，字斗南。我斗南文武双全，想当初在元朝为官，官拜兵部大司马，由于对朝廷不满，弃官不做，退归林下，乐守田园，老来得子，有个儿子今年还不到20岁，叫郭英，郭世俊。嘿，这个郭英可了不得，不但长得漂亮，像大姑娘一样，能力也好，特别聪明。3岁认字，6岁会作诗，8岁练武，现在一身的好武功，胯下马，掌中枪，有万夫不挡之勇。那不说，他的剑法最高明。你说吧，射天上的鹰，地下的兔，说射左眼不伤右眼，人送外号神剑小霸王。这父子俩在这一方名声特别好，好交朋友，而且为人正直，乐善好施，修桥补路，济困扶危，方圆百八十里有本事没本事都投在这儿。这个长院呢，是老郭又是法师场，为了叫乡亲呢锻炼身体，保护一乡百姓，特意请个教师爷在这教武功。汤和、邓玉呢就是这么来到老郭家，也是教师爷，也是在这学武，这边在一起啊切磋技艺。可不是光他们俩，这村子里可是藏龙卧虎之地呀。今天哥俩这个刚要举枪，那个摆刀，接着个女的，俩都不高兴了。心头哎，干嘛呢？来个女的，哎，你找谁呀？啊，小夏心想，哥哥呀，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哥，是我，我是小霞呀，你不认识我了？哥哥呀，我可找到你了。
1: 啊，长河把枪往旁边一放，你是小霞，我妹妹。
2: 啊，是我，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哥哥，咱家摊事儿了，我爹被人害死了。哎呀，
0: 汤和眼前一昏，扑通坐在地上。邓玉清明白了，眼前的女子是自己的未婚妻，想上前说话欲言又止。为什么呢？那个年代男女有别，尽管是未婚夫妻，没拜堂，不许随便说话。
1: 哥哥快起来起来，怎么了？快快快，
0: 扶着汤和坐下。小霞赶紧走过来，
2: 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呢？
1: 妹妹你快说，咱爹是怎么死的？
2: 我爹是怎么回事情，被人给杀了。
1: 哎呀，爹死得太屈了，都怪我，我一出来就是1年没回家，要我在家哪能摊上这件事儿呢？爹，我一定杀仇人给你报仇。
2: 嗨，哥哥不用你了，我的恩兄已经把仇人杀了，咱爹报仇了。
1: 恩兄？哪个恩兄？
2: 这人叫朱元璋。哎，要不叫他我还来不了这里呢。哥哥，恩兄朱元璋的人可真是好人呐，他为了我弃官舍友，风尘仆仆把我送到这儿。哥哥呀，你得好好谢谢人家呀。
1: 妹妹，他在哪？
2: 就在门口呢。
1: 好，我去见他。
2: 说着
0: 汤可往外跑，邓玉跟着，小霞也跟了出来。等来到外边闪目这么一瞧啊，朱元璋踪迹皆无，没了。妹妹，你说的恩兄朱元璋呢？
2: 啊，就在哟。
0: 小霞骑那匹马拴在旁边小柳树上，朱元璋没影了。小霞更哭了，
2: 哥哥，我明白了，朱元璋是正人君子，施恩不图报，他看我兄妹见面，人家走了。哥哥呀，可不能这么做，快把他追回来，要不然都对不起咱那死去的爹爹呀。
0: 好，邓玉，你把我妹妹送在里边歇着，给大伙送个信，我追去。就这样，汤和脱解下缰绳，任邓上马，打马入飞，追去。正当晌午，骄阳似火，行人稀少，马跑如飞呀。汤和着急呀，我要追不上朱元璋，哎呀，我得把肠子悔青了。那位说，朱元璋为什么他走了呢？这就是朱元璋啊，想得周到，太想。小霞兄妹见面，未婚夫妻相逢，我算干什么的呀？我走吧，我找啊李先生，我到那儿去。就这样，顺条大道走下去，走了20多里地，后边一阵马褂乱铃的声音，铃铃铃铃铃铃铃铃，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朱元璋听着动静，把马往道旁一拨，给人让道。接着身后人高喊：“哎，前边行路君子止步！”谁呀？追来的正是汤和、汤鼎臣。汤和一看，前边有一匹马，玉面紫花流，马上一员武生公子德胜沟鸟船，挂着枪，肋下悬剑，估摸是朱元璋。顾此喊了一声，朱元璋巴拉里脚一场当，右脚一锤蹬，马学过来。啊，什么人？请问前面之人可是恩公朱元璋？不错，是我。你？哎呀，恩公，等等！汤和跳下坐骑，撩一就跪在马前了。恩公，我妹妹是汤小霞，我叫汤和，汤鼎臣。你救了我妹妹，替我葬父，我是给你磕头了，棒棒棒，磕响头啊！朱元璋赶紧跳下马，哎哎，这用不着。你看，拔刀相助，济困扶危，人人都能做到的，何必呢？你们兄妹也见面了，好吧，请回吧。不不不，说什么恩公也得跟我走，你是我妹妹的恩兄，也是我的哥哥。走，他拽住马缰绳不松手。哎呀，我潘开大说，这位兄弟啊，算了，你想啊，这个地方我又不熟，不行。这个庄子的庄主姓郭，叫郭斗南，可好了，手下像你这样人呐，很多很多。我给你引荐几个朋友，拜不齐啊，你有认识的，走。朱元璋没办法，只可跟他回来吧。就这样，来到了陆家庄的庄外，离远就看见呢，那篱笆墙的外边站着三位英雄，当中之人30多岁，头戴米黄色鸭尾巾。迎门高拉三叉四股叶，鬓边戴碗口大素绒球，英雄胆提耳靠腮，英须一动突突乱颤，好像金鸡乱点头。身穿米黄色短靠，外边照着开场，天那么热还照着开场呢，说明这个人呢，嘿，挺讲究。肋下悬刀，往脸上看，这张脸就像着红的火炭一样，通红通红的，红中透亮，亮中透热，剑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微微的黑须。书中暗表，这个人可有名，他谁呀？他是吉庆小月村老五家人，他父亲人称五员外，家臣人直，此人姓武名福，字殿章，别号人称赤马双钩长臂将，他就是这个把式场子的总教师。
2: 长河邓玉都归他教。左边之人是黑大胖，身高丁丈，挺大个草包肚子，这张脸呵，长得溜圆溜圆的，脑袋像个大西瓜一样，漆黑漆黑的，大眼珠子叽里咕来回乱转，头上高挽牛心发髻，骨头簪别顶，上身没穿衣服，穿着个麻布坎肩，敞着环，露着一扎长的护心毛，下边青布兜裆滚裤，足蹬抓着裤快靴。这个人姓胡，叫胡大海，别号人称赛灶王、水龙神呢。右边一人，朱元璋一看，呀呵，像半截黑塔一样，压在活柳的金刚，烟熏太岁。这个人呢，身高有丈二，肩宽背厚，往脸上看，面似乌金呐，两道刷子眉飞入天仓额角，一对大豹子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梁，四字海口，头戴青缎软罗帽，迎门高拉三叉四胡叶，身上穿青挂皂，腰系大带，这是英雄气概，壮士风度。他是谁？他正是怀远黑太岁、打虎太保常遇春。朱元璋一看爱上，哎呀，这三员将太好了，上哪儿找去？甭说别的，往那一站，胆儿小得吓趴去。我朱元璋啊，教你们了。朱元璋慧眼之人呢、一看这三个人，官眉之胆，官眼之心，看外表之内在，这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啊！我在外边闯荡好几年，还没碰上这样人呢，心里高兴，刚想过去啊搭话，就在这阵儿，打陆家庄的村子里走出一拨人来，呼噜呼噜呼噜，也不知道是谁。朱元璋正在发愣，就听人群中有人高喊：“哎呀，元璋啊，你可想死我了！想不到你到这儿了。”朱元璋听这话，闪目观瞧，哟，只见村里出这帮人呐，众星捧月相仿，当中有个出家老道，三十多岁，仙风道骨啊，谁呀？正是刘伯温。朱元璋盼刘伯温，想刘伯温，做梦啊，干活啊，都念叨。想不到在这儿见着，特别是自己现在官也丢了，连个家都没有，看见好朋友了，赶紧跑过去。哎呀，刘先生，你可想死我了，我给你失礼了，大礼参拜。刘伯温赶紧用手相搀，哎，这是干什么？咱们谁和谁呀？文章啊，分别好几年了，你怎么样啊？哎，别提了，一言难尽。我说你这么多年上哪去了？先别说啊，真是有缘呐！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他一闪身，就看后边过来一老一少两个人，年纪大的员外金，对花长，面白如玉，皱纹堆垒，花白胡须是白的多黑的少，根根见肉，条条透风。这位啊，就是本庄的庄主，当初大元朝兵部大司马，我数个字说，姓郭名斌，字斗南。哎呀，这位老人家可好啊。哦，郭老庄主你好，朱元璋有礼。哎呀，元璋啊，久闻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哎呀，老人家你高抬了，我有啥名？不，你的名气可够大的了，因为刘基刘伯温是天天念叨你啊。那还不说，濠州离这儿不算远，你在濠州保了老河阳王，治军有法，带兵有方，五合城解围，杀了小温侯李文斌，又杀了熊占彪，威名远震呐、
0: 看着没有？

我手下这么多人呢，可惜群龙无首，就等你来了。来来，请到庄内一叙。老人家，我给您添麻烦了，别说这个啊，走走走走走。就这样，大家来到了庄子里，一直奔老郭家。旁边站个年轻人呢，也没人介绍，朱元璋也没问。不过这个年轻人紧挨着郭斗南，朱元璋也注意了。那这小伙子长得太漂亮，这张脸呢，就好像煮熟的鸭蛋扒着皮儿，在烟儿盒里打溜滚儿，送在房檐呢，用露水珠搭了一下子，水灵灵，肉透透，颤温温那么好看。弯弯的细眉毛，大大的眼睛，长眼睛毛，骨鼻梁，四字海口，那还不说呢，不但长得漂亮，眼角眉梢带着杀气，穿得好，头戴粉灵色的裸罗帽，迎门高拉刺骨叶鬓边带，黄色红绒球洒满了金星，身穿粉灵色的五虎短靠，胸勒狮子半，腰杀大带，下边是前后包头根云彩卷儿的花战靴，肋下悬肩。哎呀，好俊的小伙子呀！

0: 心，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近年来，我市落实国家和省里有关相关部署，持续挖潜扩充普通高中学位，扩大普招招生规模，让更多的学生获得就读普通高中的机会。

0: 达标存在安全隐患，对于水质不达标的限制限售饮水机，市卫健委已经责令相关单位停止制售，查明原因，消除卫生隐患，水质经再次检核格后可以恢复制售水。 桥城区推出进口9价 HPV 疫苗惠民接种活动，按照知情同意、自愿自费的原则参加，符合条件的接种对象可以享受最高 1308元的优惠。 进口9价 HPV 疫苗惠民接种适龄人群是9到14周岁， 18到26周岁的男性， 18到26周岁的女性。 我是人社部门联合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推出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缴费专项惠民活动，在我市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使用建设银行指定的社保卡，通过支付宝市民中心微信安徽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缴纳养老保险，即可享受18块8毛8至188块8毛8的随机立减优惠。 每位参保人员活动期间仅限享受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下面来关注一则招聘消息。 位于博吾县大园区的安徽昌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三裕堂国药集团，博都市神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家企业发布最新用工需求，包含模具钳工、往来会计、中药饮片工厂工人、食品工人、化验室主任等优质岗位。有意向者呢，可以直接咨询各企业的联系人，详细的招聘岗位、任职条件和薪资福利，您可以关注掌上博都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至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安徽省2027年居民医保筹资工作启动，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与上年持平，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 据安徽人工智能系列赛事品牌新闻发布会消息，为全面落实安徽省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聚力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全面赋能各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省科技厅牵头打造统一赛事品牌， 推出AI造物安徽人工智能系列赛事。 2026长三角自行车精英赛安徽淮北站将于10月8号在淮北市猎山区鸣枪开赛，赛事报名已经启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村干部变身乡村主播，不光卖水果，还能讲民生政策，这个效果到底咋样呢？
1: 特别美女村干部呢，有时间呢都来给我直播，直播卖梨，直播卖葡萄，好多人看到直播以后都陆陆续续来买，来购买。
0: 一次性补交十多万，现在每个月能领1000多，这个养老保障靠谱吗？
1: 现在是零是1100多，现在50-60岁还能干了，你要是到70-80岁那都不能干了，那时候都知道这很重要了，我现在都感觉到很重要了。
0: 自己家养的鸡鸭还有土狗乱跑伤到了人，到底找谁担责任呢？
2: 动物伤人案件是无过错责任，也就是说不管主人有没有过错，只要是你养的动物伤到别人，原则上就要承担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赔偿。
0: 精彩节目走进农家马上播出。
3: 走进农家，服务到家。大家好，我是您的莫哥。

0: 大家好，我是恁的大叉嘞。说起直播带货哈，大伙都是非常熟悉了，网红直播都是很常见的。可是你见过该村里边哈天天帮老乡直播的村干部吗？
1: 搁咱桥中区大洋镇的广安村啊，都有这样一位接地气的村干部，叫王腾腾。
0: 你说的是那个哈？刚开始呢是一个不敢开播的小姑娘，后来呢成了村里边的专属主播，边帮农户销特产，边帮村民接难题。
1: 是的，就是他。走，咱看看去。
2: 我们今天呢，直播来到了我们国安村的江大街农场这边啊。江大街农场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因为前期我们也来过。我们来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是梨正在成熟期啊，现在葡萄成熟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哈。
3: 镜头前，王腾腾带着大伙逛农场，这清甜的苏梨刚下市，饱满的葡萄又挂满了枝头。这场乡村直播不光让田间地头的新鲜特产走出了村子，也让农户的丰收有了更多销路。江大姐的心里呢最清楚这直播到底管不管用。
4: 这里美女村干部呢，有时间呢都来给我直播，直播卖梨，直播卖葡萄，好多人看到直播以后都陆陆续续来买，来购买。
3: 一场场直播实实在在地帮农户打开了销路，可谁能想到如今对着镜头从容介绍农产品、解答问题的王腾腾，在刚开始接触直播的时候啊，心里满是忐忑和不安。
5: 有一种怯的，就感觉对直播这一方面也不懂，然后还有就是对这些政策，我万一播的时候我会不会说错，会不会了解的不彻底，说的不对。
3: 面对困难，王腾腾没有退缩，他从零开始摸索，主动学习直播技巧，一点点的积累经验，
5: 学习别人怎么直播，然后看看别人在直播的时候都需要讲啥，还有需要一些注意一些啥，还有就比方说播的时候他们有哪些措辞，然后还有哪些话是不能说的。
6: 我说的村上居民养老保险交够15年不需要再交了。
5: 这个咱交够15年是可以继续延缴的
3: 除了卖货，直播间还成了村民问政策、办业务的新窗口。社保、民生政策有啥疑问，大伙儿都习惯在公屏上留言咨询。
5: 如果我能了解的，就是我当时就给他们解答了。不能的话，我就是下播之后，真是我会上各个部门去问、去学习，然后他们会有时候也会私信我，我就会给他们就再去解答他们问的问题。
3: 不少常年在外的村民通过直播认识了王腾腾，摸清了各类民生业务的办理流程。不少人返乡之后顺利地办理了相关业务。
5: 他们会说啊，就是你播的，我看见你了，然后你给我说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样去做的，我没跑弯路，我一天都办好了，我就感觉我很欣慰啊，我的付出这是得到了一定的回报，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3: 从青涩忐忑的直播新手到得心应手的乡村主播，王腾腾用接地气的直播方式服务乡亲，助力乡村发展。而这乡村直播的故事还在继续。
5: 我们会努力地去学习，丰富我们自己，然后也会学习一些这些运营这方面的知识。后期呢，我们会加大对我们村的宣传，然后让我们这个乡村振兴真正做到振兴啊，帮助我们农户也带来一定的收益。
0: 现在哈，很多年轻人呢不把养老当回事儿，总觉得哈养老离自己太远了。不过哈，要是等自己年龄大了才犯愁，怕没收入，害怕拖累儿女啊。
1: 是的呀，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都是咱老百姓实打实的晚年保障。缴费的门槛还低，实惠不少。早点参保呢，满60岁都能按月领养老金了。晚年的日子呀，那叫一个踏实又安稳啊。
7: 总共补缴了是11.4万，前15年缴的那都是6000的。今年总共两样，一个子女资助，一个社保，两样是花18000，一样都是9000。
8: 今年刚满60岁的田淑霞是孝春区一名普通个体经营者，平时经营着一家小超市。他坚持缴了多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上个月领到了第一笔养老金，每月1100多元，月月到账，让他的晚年生活多了一份踏实保障。
7: 现在是零是1100多，现在50-60岁还能干了，你要是到70-80的那都不能干了，那时候都知道这很重要了，我现在都感觉到很重要了。你别看钱不是很太多，我心里还真挺开心的，这一下子我打到我心里，打到我坎，我都心里都有底了。
8: 尝到居民养老保险的甜头后，热心的田淑霞主动当起了宣传员。
7: 你要到老了有保障，给小孩儿要减轻点压力。是俺的亲友，带给我带脾气的，我都给他说。有时买啥东西了，我也给他说。 我都说那脚吧，好几个人都交交了，有时候钱不够都想兑的钱还买来。
8: 为了让辖区居民弄懂参保政策，享受到更好的养老待遇，社区工作人员常年走街入户，到小区院落、背街小巷，面对面讲政策、答疑问。
0: 主要宣传人重点就是在三个方面，最主要的呢就是这个利息特别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是国家有一定的补贴，你交的少你补贴的少，你交的高补贴的高，这个是2000块钱以上的补贴都是200块钱。
8: 宣传时，社区也会耐心引导居民根据自家经济情况尽量选择高档次缴费。
0: 说个不好听的话吧，这个是居民养老保险，你自己的账户里边的钱到60岁你可以这个是像这个是正常工作一样发行工资，如果假如说你这个是生病了或者出现这个重大事故了，人员就是伤亡了，你在这个是没领完这个钱，你缴的这个本钱没领完，没领完，你可以这个是国家可以全部退回。居民养老保险这个是缴纳确实没有任何风险，对居民确实有一定的最大的好处。这是
1: 前面提到的那个天府侠，你每月我能领1100多块钱的养老金，靠的都是你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0: 哎，说的对，很多人这个缴费哈都是稀里糊涂的，有的是缴够15年都不再继续缴了，还有人呢是断断续续的补缴，白白的丢掉了补贴和利息。今儿呢，咱们把乔城区最新的养老政策给大伙讲明白。
9: 目前乔城区的政策是在15年的基础上，每多缴费1年，基础养老金增发5元。
8: 养老保险缴满15年是大家熟知的最低缴费年限，可很多人不知道继续缴多久，每月到手的基础养老金还能直接往上涨。
9: 目前乔城区基础养老金的标准为191.5元，这是基于15年缴费定下的基础养老金。如果您缴费的年限是16年，那么您的基础养老金就会增加5元；如果您缴17年，那么就是增加10元。以此类推，缴费年限越久，增加的基础养老金就越多。
8: 除了缴费年限长能多领，今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一项容易被忽略的实惠，那就是个人账户里的钱也会计息增值。
9: 2026年，安徽省城乡居保个人账户记账利率为3.67%。简单来说，个人账户里的钱会按照这个利率进行计息增值。比如您城乡居保个人账户已经有10万元，那么按照3.67%的年利率计算，今年仅利息就能增加约3670元。这笔利息会直接累加到您的个人账户，相当于多了一笔养老金补贴。
8: 据了解，目前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共设置了16个缴费档次，最高档可以缴到9000元，居民可以按自家情况灵活选择。
9: 咱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自主选择，缴费档次越高，政府补贴就越多，个人账户累积也就越多，那么晚年的养老金就会越高。
8: 在这也提醒广大居民及时查查个人缴费记录，尽快完成本年度缴费，往年有断缴的也抓紧补齐。
9: 当年按时缴费，享受对应缴费档次的政府补贴，中断后的补缴是不享受政府补贴的，而且未来可能因政策改变不能办理中断补缴业务，请广大居民朋友今年还没有缴费的以及往年有中断缴费情况的要及时补缴。
1: 搁咱农村呢，不少的村民养狗看家，可散养的狗万一咬着路人呢，责任谁来担呢？很多村民也搞不清楚呀。
0: 那难道只管是自认倒霉吗？这村里边的狗到处跑，这找谁理赔去呀？
1: 耶，你可不能这样想
0: 啊！
1: 这个民法典里边规定的是，那叫一个清清楚楚呀。
3: 在不少村头呢，常见这样的画面：大门口几只鸡鸭在溜达，土狗不拴绳，顺着路边跑，大伙都觉得是自家养的，能有啥事儿？可一旦狗咬了过路人，鸡鸭灼伤了串门的乡邻，这麻烦啊可就来了。有人还会觉得动物自己闯的祸，主人不用掏钱，可真的是这样吗？
10: 很多农村老乡有误区，觉得我家的狗没主动咬人，是路人路过被咬就不用赔偿。但是按照民法典规定，动物伤人案件适用无过错责任，也就是说不管主人有没有过错，只要是你养的动物伤到别人，原则上就要承担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赔偿。
3: 这里头还有一类情况更得留神，有些狗呢看着温顺，可要是烈性犬或者属于禁止饲养的，那责任就更重了，偏偏这一点呢最容易被忽视。
10: 如果是说是烈性犬这类禁止饲养的动物伤人，不管受害人有没有挑逗， 饲养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农村家庭饲养动物既是个人爱好，也有看管义务，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说到底啊，把自家的猫狗鸡鸭鹅看好了，不光是给邻里路人保平安，也是给自己少惹麻烦。这要是碰上了动物伤人，这伤者该咋办呢？
10: 发生动物伤人事故之后，伤者要第一时间处理伤口，及时就医，同时要保留病历，缴费单据。如果协商不成，可以申请基层调解，或者是向法院起诉，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走进农家精彩多，
0: 下期咱们接着说。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4: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很多人年轻时不在意养老问题，总觉得退休养老离自己还远，到老了才慌手慌脚，担心没收入，拖累子女。其实居民养老保险就是咱老百姓最实在的晚年保障，缴费门槛不高，福利不少，早参保，年过60就能按月领养老金，日子过得更有保障。市民田淑霞：
5: 总共补缴了是114,000，前15年缴的那都是6000了。今年总共两样，一个子女资助，一个社保，两样是花18,000，一样都是9000。
3: 今年刚满60岁的田淑霞是桥城区一名普通个体经营者，平日经营着一家小超市。他坚持缴了多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上个月领到了第一笔养老金，每月1100多元，月月到账，让他的晚年生活多了一份踏实保障。田淑霞：
5: 现在是零是1100多，现在50-60岁还能干了，你要是到70-80的那都不能干了，那时候都知道这很重要了，我现在都感觉到很重要了。你别看钱不是很太多，我心里还真挺开心的，这一下子我打到我心里，打到我坎，我都心里都有底了。
3: 尝到居民养老保险的甜头后，热心的田淑霞主动当起了宣传员。田淑霞：
5: 你要到老了有保障，给小孩儿、小家庭的压力，是俺的亲友，在给我对脾气的，我都给他说，有人买俺东西的我也给他说，我都说你交吧，好几个人都交了，有人钱不够都小孩对的钱还买来。
3: 为了让辖区居民弄懂参保政策，享受到更好的养老待遇，社区工作人员常年走街入户，到小区院落、背街小巷，面对面讲政策、答疑问。桥城区薛各街道柳湖社区党委副书记张立新：
6: 主要宣传人员重点就是在三个方面，最主要的呢就是这个利息特别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是国家有一定的补贴，你交的少你补贴的少，你交的高补贴的高，这个是2000块钱以上的补贴都是200块钱。
3: 宣传时，社区也会耐心引导居民根据自家经济情况尽量选择高档次缴费。张立新：
6: 说个不好听的话吧，这个是居民养老保险，你自己的账户里边的钱，到60岁，你可以这个是像这个是正常工作一样发年工资。如果假如说你这个是生病了，或者出现这个重大事故了，人员就是伤亡了，你在这个是没领完这个钱，你缴的这个本钱没领完，你可以这个是国家可以全部退回。居民养老保险，这个是缴纳确实没有任何风险，对居民确实有一定的最大的好处。这是。
4: 刚才说到田淑霞每月领到1100多元养老金，靠的就是居民养老保险。可不少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两件事：交得多，交的时间长，到底能领多少钱？今年参保有啥新福利？不少人缴费稀里糊涂，缴满15年就不想续了，还有人断断续续补缴，白白亏了补贴和利息。今天咱就把桥城区最新的养老政策给你说清楚。养老保险缴满15年是大家熟知的最低缴费年限，可很多人不知道继续缴，缴得久，每月到手的基础养老金还能直接往上涨。桥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孙琛琛：
7: 目前桥城区基础养老金的标准为191.5元，这是基于15年缴费定下的基础养老金。如果您缴费的年限是16年，那么您的基础养老金就会增加5元；如果您缴17年，那么就是增加10元。以此类推，缴费年限越久，增加的基础养老金就越多。
4: 除了缴费年限长能多领，今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一项容易被忽略的实惠，那就是个人账户里的钱也会计息增值。孙琛琛：
7: 2026 年安徽省城乡居保个人账户记账利率为3.67%。简单来说，个人账户里的钱会按照这个利率进行计息增值。比如您城乡居保个人账户已经有10万元，那么按照3.67%的年利率计算，今年仅利息就能增加约3670元。这笔利息会直接累加到您的个人账户，相当于多了一笔养老金补贴。
4: 据了解，目前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共设置了16个缴费档次，最高档可以缴到9000元，居民可以按自家情况灵活选择。孙琛琛，
7: 咱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自主选择，缴费档次越高，政府补贴就越多，个人账户累积也就越多，那么晚年的养老金就会越高。
4: 在这儿也提醒广大居民，及时查查个人缴费记录，尽快完成本年度缴费，往年有断缴的也抓紧补齐。孙琛琛，
7: 当年按时缴费，享受对应缴费档次的政府补贴，中断后的补缴是不享受政府补贴的，而且未来可能因政策改变不能办理中断补缴业务，请广大居民朋友，今年还没有缴费的以及往年有中断缴费情况的要及时补缴。
3: 最近一早一晚温差加大，白天穿短袖，早晚得穿外套，不光人容易天衣不及时受凉感冒，养殖户朋友们也要多留神，因为此时家里养的鸡、猪、牛、羊也容易生病。寒露节气一到，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忽冷忽热，出行容易产生冷应激，呼吸道、肠胃病也进入高发期。提醒广大养殖户抓好下面几项管理，安稳过换季。首先，圈舍管护要到位。桥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8: 及时修补圈舍的缝隙，防止贼风治水蓄信，夜间注意保温，中午温度过高的时候要开窗通风，勤清粪污，保持室内干燥，避免蓄信和冰水拉稀。
3: 光把棚舍收拾好还不够，饲料喂养也要跟着气温变化调整。沈周，
8: 气温下降，蓄信能量消耗变大，可以适当增加玉米、青稞等能量饲料，补充多维电解质，提高蓄信抗寒能力。牛羊饲喂尽量避开带水的牧草，氮基保证钙磷供给，稳定产蛋的性能。
3: 除了吃好喝好，秋季防疫这一关千万不能松。沈周，
8: 抓紧做好口蹄疫、禽流感等秋季免疫，做到应免尽免，定期开展常区消毒，勤观察蓄信采食精神状态，出现发病异常及时处置，病死蓄信严格落实，无碍化处理。
3: 最后，沈周提醒广大养殖户，安全生产这根弦也得绷紧，集污池等有限空间严禁盲目下池作业，一定做到先通风再监测后作业，检查供暖用电设施，防好一氧化碳中毒、火灾和漏电等隐患，做好控温差、保干燥、调营养、重防疫，减少畜禽发病，保障养殖平稳。
4: 大伙都知道，自2022年6月1日零时起，在电动三轮车治理范围内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现在进行已经4年多了，可仍有部分电动三轮车违规上路。我市公安交管部门通过持续查处，全力整治路面交通违法，进一步净化城区道路通行环境。在市区古泉路，交警发现一辆崭新的电动三轮车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在治理区域内违规上路，
9: 不要再进入治理区内，啊，治理区外可以行驶啊。这是出发警的时候，
4: 在市区农贸城附近，一名女士驾驶一辆封闭式电动三轮车，同样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
9: 在亳州市治理区内是禁止行驶的。如果行驶的话，在你们乡镇就治理区外可以上路行驶。
4: 在市区建安大道与汤陵路交叉口，一名男士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还载着一名女同志。面对交警，这名男子表示，因为母亲需要透析，申请了备案登记牌照。
9: 通行路线它是规定的，火神岗子在哪个？
10: 我知道，我得回去。
9: 火神岗子在哪个？
10: 在那边那个龙安秀那边。
9: 啊，你这是哪个？
10: 我回去拿东西，拿衣裳，在乱。
9: 你这通行路道路也不对啊。
10: 不对，我知道呀。
4: 交警表示，在三轮车治理工作中，对下肢残疾人代步、需要康复治疗残疾人员、困难家庭透析患者的电动三轮车实行通行证管理，允许在治理范围内通行，但是要做到专车专用，不得改变用途。
9: 政府对他有一定的 照顾，可是有您需要透析，这可以理解的。但是
11: 可以选择骑个电动车呀，你又不带着
9: 专车专用，并不是有牌，都是万能的。
4: 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谯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一级警长张孝军：
9: 我们汤陵中队常态化对违规上路电动三轮车进行查处，针对未取得通行牌照、违规上路电动三轮车，我们进行执法，同时将车辆拖移到治理区域外。针对取得通行牌照的电动三轮车，要按照通行证的通行时间、通行路线做到专车专用，按规定上路行驶。对违规者，我们也将进行处罚。
1: 健康小贴士：
3: 入秋之后，气温忽高忽低，儿童呼吸道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不少孩子出现咳嗽、流涕、发烧等症状，很多家长分不清孩子是普通感冒还是流感，盲目护理用药容易延误病情。如何快速区分两种病症，做好科学预防，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普通感冒和流感初期症状相似，很容易被家长混淆。虽然都属于呼吸道疾病，但二者的发病特点、症状轻重有着明显区别。对症区分、科学应对是秋季儿童健康防护的关键。亳州市儿童医院呼吸科上海专家副主任医师王超：
12: 普通感冒大多是表现为流鼻涕啊、鼻塞、打喷嚏，体温正常或者有点轻微的发热，孩子精神状态一般呢都比较好，三五天就恢复了。那流感往往起病比较急，高热明显，浑身啊肌肉酸痛乏力，有的小孩子可能还会呕吐腹泻，精神变差。
3: 据医生介绍，普通感冒症状相对轻微，恢复快，对孩子身体影响较小，而流感发病迅猛，全身症状重，如果防护不到位，容易引发并发症。秋季儿童免疫力较弱，加之校园、幼儿园人员密集，交叉感染风险大幅增加，日常科学防护尤为重要。王超：
12: 那日常防护要做到勤洗手，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家里要注意多开窗通风，平时要注意戴口罩，增强免疫力，及时的接种相关的疫苗，比如流感疫苗。如果孩子持续发烧啊，精神萎靡，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4: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以海盟誓，情深意长》。
13: 以海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是群山环抱的一片高原湖泊，

这首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而广为流传的歌曲《情深意长》，诉说的正是1935年五月怡海湖畔那场意义深远的遗憾结盟往事。

0: 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挺进梁山，前方大渡河天险横亘，身后敌军步步紧逼，蒋介石调集重兵扼守大路，红军只能取到彝族地区行军。因为以往军队长期侵扰掠夺，彝族百姓对汉人军队满怀提防，拒不允许队伍通行。1996年电影《彝海结盟》真实还原了红军进入缅宁的历史时刻。5月20日，红军先遣队占领缅宁县城后，纪律严明，善待百姓，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的彝族首领和人质。这份十足诚意打动了彝族首领小叶丹，小叶丹主动提出歃血结盟，红军先遣司令员刘伯承欣然应允赴约。
1: 我们要跟蒋介石开战，可是他有那么多兵马，要打到哪年哪月？这个问题提得好啊。你看，每一个民族就像一座山峰，许许多多山峰连在一起，就可以把天都撑起来。我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还打不倒一个蒋介石吗？
0: 当时条件艰苦，没有美酒，刘伯承坦言，结盟贵在真心，清水亦可代酒。彝海岸边，刘伯承与小叶丹以彝族最高礼仪歃血为盟，立下生死与共的誓言。
1: 上有天，下有地，今日红军与果吉家会商结盟。

0: 我和小叶丹头人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
1: 我小叶丹愿同刘伯承司令结为兄弟，视同生死，如不守约，如饥而死。
2: 在小叶丹的护送下，中央红军顺利穿越百里移区。红军离去后，国民党反动派逼迫小叶丹交出红军支队红旗，他宁死不从，1942年遭伏击牺牲。他的夫人将红旗缝在百褶裙内贴身珍藏，躲过数次搜查。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曾讲述这面红旗背后的故事。
3: 他夫人一直把这个红军给的那面旗子啊缝在他裙子里头，所以他就一直藏在裙子里，所以这是个很不容易留下的这么一个历史文物，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留下一个。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以海盟誓情深意长的上半部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集，敬请期待。
5: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乔征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再会。
6: 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7: 撑着油纸伞。
8: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听众朋友，
9: 农民朋友，
5: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
4: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
5: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19到26度。郭阳19到27度，蒙城、利辛17到27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谯城区卢庙镇王楼村村干部在网上给村民讲政策，听大家的想法，帮群众解决问题，让村里的管理服务更精准、更贴心。
5: 谯城区个体超市经营者田淑霞持续缴纳多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上月起每月领取1100多元养老金，晚年生活得到稳定保障。

0: 守纪律，讲规矩。2015年1月13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共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古人说，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认为我们党的党内规矩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党的规矩总的包括什么呢？其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其二，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其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全党必须模范执行。其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党章等党内规章制度、党的纪律、国家法律是全党必须遵守的规矩，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为什么说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十分重要的党内规矩呢？这是因为对我们这么一个大党来讲，不仅要靠党章和纪律，还得靠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些规矩看着没有白纸黑字的规定，但都是一种传统、一种范式、一种要求。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党内很多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比如，党内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如何防微杜渐？要从规矩抓起，要有这个意识。有些干部聚在一起搞个同乡会、同学会，一段时间聚一下，黄埔一期、二期、三期的这么论，看着好像漫无目的，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结交情谊，将来好相互提携、互通款曲，这就不符合规矩了。这种聚会最好不要搞，这种饭最好不要吃。有的人只要是他工作过的地方，都利用手中的权力正正规规地搞团团伙伙，全要搞成他自己的领地，到处插手人事安排，关照自己小圈子里的人，结果他们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
1: 牢记嘱托，开心举，日新江淮往前赶。
2: 今年以来，桥城区卢庙镇王楼村借着和美乡村直播间，推出了村干部全员轮流直播的工作模式。村干部们不再只守着办公桌，纷纷走进直播间，在网上给村民讲政策，听大家的想法，帮群众解决问题，让村里的管理服务更精准、更贴心。以前村里传达政策和老百姓沟通情况，基本都是开线下会议，上门入户走访，方式比较单一，而且很多村民覆盖不到位。为了彻底打通干部和群众沟通的最后一米，王楼村专门定下了村干部全员直播的常态化制度，不管谁在岗都要轮流上镜直播，让每一位村干部都变身村里的宣传员、服务员，扎根线上服务群众。王楼村党委副书记贾盼盼：
3: 我们村干部轮流上镜头，常态化开展直播，把直播间当成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新岗位，随时随地

0: 和村民面对面交流。
1: 直播的时候，村干部们不讲生硬的官方话术，全程用大家听得懂、接地气儿的家乡话，围绕老百姓最关心的惠民政策、村容村貌整治、文明新风建设、乡村发展建设等热点话题开展线上讲解。村民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当场提问，村干部实时解答，认真倾听大家的诉求和想法。这种亲民又接地气儿的直播方式，让政策宣讲不再枯燥，基层服务也更有温度、更有力度。村民李万荣：
2: 比如这个养老保险吧，你交多少，到时候你领多少，这个我们在直播间一问，村干部给你讲解的非常清楚，大家对这个直播间也很满意。
1: 常态化的线上直播，实实在在拉近了村干部和村民的距离，也打通了干群沟通的新渠道。到现在为止，王楼村和美乡村直播间已经开播20多场，积累了400多名本地村民粉丝。通过小小的直播间，惠民政策直接传到家家户户，村民的心声诉求能直达村委会，村里的大小故事也被更多人知晓。如今，这个村直播间已经成了村里开展基层治理的全新平台和有效载体。王楼村党委书记李伟亚：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但丰富直播内容，创意宣讲形式，把直播间收集的民意诉求落到实处，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4: 很多人年轻时不在意养老问题，总觉得退休养老离自己还远，到老了才慌手慌脚，担心没收入，拖累子女。其实，居民养老保险就是咱老百姓最实在的晚年保障，缴费门槛不高，福利不少，早参保，年过60就能按月领养老金，日子过得存气得很。
5: 总共补缴了是114,前15年缴的那都是6000了。今年总共两样，一个子女资助，一个社保，两样是花18,000，一样都是9000。
4: 今年刚满60岁的田淑霞是桥东区一名普通个体经营者，平日经营着一家小超市。他坚持缴了多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上个月领到了第一笔养老金，每月1100多元，月月到账，让他的晚年生活多了一份踏实保障。田淑霞：
5: 现在是零是1100多，现在50-60岁还能干了，你要是到70-80岁那都不能干了，那时候都知道这很重要了，我现在都感觉到很重要了。你别看钱不是很太多，我心里还真挺开心的，这一下子我打到我心里，打到我坎，我都心里都有底了。
4: 尝到居民养老保险的甜头后，热心的田淑霞主动当起了宣传员。田淑霞：
5: 你要到老了有保障，给小孩要减轻点压力，是俺的亲友带给我对脾气的，我都给他说，有人买俺东西的我也给他说，我都说你交吧，好几个人都交了，有人钱不够都小孩兑的钱还买来。
4: 为了让辖区居民弄懂参保政策，享受到更好的养老待遇，社区工作人员常年走街入户，到小区院落、背街小巷，面对面讲政策、答疑问。桥东区薛各街道柳湖社区党委副书记张立新：
6: 主要的宣传呢，重点就是在三个方面，最主要的呢，就是这个利息特别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是国家有一定的补贴，你交的少，你补贴的少；你交的高，补贴的高。这个是2000块钱以上的补贴都是200块钱。
4: 宣传时，社区也会耐心引导居民根据自家经济情况，尽量选择高档次缴费。张立新：
6: 说个不好听的话吧，这个是居民养老保险，你自己的账户里边的钱，到60岁，你可以这个是像这个是正常工作一样发行工资。如果假如说你这个是生病了，或者出现这个重大事故了，人员就是伤亡了，你在这个是没领完这个钱，你交的这个本钱没领完，你可以这个是国家可以全部退回。居民养老保险这个是缴纳确实没有任何风险。对居民确实有一定的最大的好处。这是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快递垃圾怎么办？
7: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8: 您的快递到了，
7: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8: 你好，您的外卖。
7: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我买买买

0: 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
4: 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在校大学生、毕业生或经常网购的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假冒身份，冒充银行、银保监会工作人员或网络贷款平台工作人员，与受害人建立联系。第二步，骗取信任，谎称受害人之前开通过校园贷、助学贷等账号未及时注销，需要注销相关账号，或谎称受害人信用卡、花呗、借呗等信用支付类工具存在不良记录，需要消除相关记录，否则会严重影响个人征信。第三步，实施诈骗，以消除不良征信记录、验证流水等为由，诱导受害人在正规网络贷款平台或互联网金融 APP 进行贷款，并转到其指定的账户，从而诈骗钱财。警方提醒，如果对个人征信存在疑问，应当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切记，凡是声称消除校园贷记录、升级学生账户或者清除不良记录，否则会影响征信，要求转账汇款或验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5: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廉洁民谣。

0: 健康小贴士。
1: 榴莲香气浓郁，不少人聚餐时喝点酒又吃点榴莲。最近就有新闻报道说，有人吃完榴莲紧接着喝酒，引发急性肝损伤。很多人只知道榴莲火气大，却不晓得榴莲搭配酒水暗藏凶险。今天咱们就来听一听急诊科医生讲解其中的门道。榴莲闻着臭，吃着甜，可它里面藏着硫化物，就像给肝脏的代谢功能上了一把锁。一旦吃完榴莲马上喝酒，肝脏就分身乏术，酒精代谢半路卡壳，有毒物质堆在身体里面，身体立马就会亮起红灯。亳州市妇幼保健院急诊科医生张青青：
2: 榴莲含有大量的硫化物，会降低肝脏代谢酒精的能力，吃完榴莲后立刻饮酒会引起酒精代谢受阻。
1: 榴莲不光会和酒犯呛，本身糖分也高得吓人，要是再配上奶茶、汽水这类甜饮料，相当于糖分叠加，给身体的代谢系统加重负担。张青青：
2: 榴莲属于高糖水果，不建议搭配奶茶、汽水等高糖饮品一次性大量食用。普通人呢，建议每天食用量控制在一到两半就可以，不要一次性暴食。
1: 吃榴莲之后，身体要是发出求救信号，千万别硬扛。恶心、呕吐、肚子右上方疼、皮肤发黄，都是肝脏受损的警报。张青青：
2: 吃完榴莲后呢，如果出现持续的恶心、呕吐、右上腹疼痛、皮肤发黄等症状，要警惕肝损伤的发生，及时就医。有肝病、糖尿病、高血压的人群呢，建议少吃或者是不吃榴莲。
1: 榴莲虽然美味有营养，但是不能贪嘴。记住，榴莲不碰酒，少搭配甜饮料，控制好食用量，注意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出现不适及时就医。健康吃水果，别让美味变成伤身的隐患。
3: 亳州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免费流感疫苗已到货，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一年级至九年级学生，请尽快到预防接种门诊接种疫苗。免费接种 HPV 疫苗也正当时，请年满13周岁女生家长尽快带孩子到就近社区乡镇预防接种门诊完成接种。周末接种门诊照常开诊，疫苗免费，健康重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来接种。
4: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5: 嗯，尝尝我的手艺。
6: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7: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8: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9: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7: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8: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0: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7: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8: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7: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珍惜粮食算账篇。
11: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年。 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明天早上，是移动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移动手机话费问题、5G 业务办理、移动宽带办理、移动网络信号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
3: 我是人民的儿子》。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2: 告别。
3: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2: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3: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突破封锁线，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三十昼夜飞行军，突破四道封锁墙。不怕流血，不怕苦，前仆后继杀虎狼。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军空惆怅。

0: 容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轮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齐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近年来，我市落实国家和省里有关相关部署，持续挖潜扩充普通高中学位，扩大普招招生规模，让更多的学生获得就读普通高中的机会。我市采用三格一批模式推进普高学位扩容。2025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比例已达66.3%。在2025年的基础上，2026年，亳州定下新目标，各独立招生区域普高招生比例均要达到70%。日前，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限制水饮受机卫生抽检结果。本次抽检呢，共发现9台饮水机水质不达标，存在安全隐患。对于水质不达标的限制限售饮水机，市卫健委已经责令相关单位停止制售，查明原因，消除卫生隐患，水质经再次检验合格后，可以恢复制售水。桥城区推出进口9价 HPV 疫苗惠民接种活动，按照知情同意、自愿自费的原则参加，符合条件的接种对象可以享受最高1308元的优惠。进口9价 HPV 疫苗惠民接种适龄人群是9

0: 仅限享受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下面来关注一则招聘消息。位于博吾县大园区的安徽昌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三益堂国药集团、亳州市神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家企业发布最新用工需求，包含模具钳工、往来会计、中药饮片工厂工人、食品工人、化验室主任等优质岗位。有意向者呢，可以直接咨询各企业的联系人，详细的招聘岗位、任职条件和薪资福利，您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至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安徽省2027年居民医保筹资工作启动，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与上年持平，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据安徽人工智能系列赛事品牌新闻发布会消息，为全面落实安徽省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聚力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全面赋能各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省科技厅牵头打造统一赛事品牌，推出 AI 造物安徽人工智能系列赛事。2026长三角自行车精英赛安徽淮北站将于10月8号在淮北市烈山区鸣枪开赛，赛事报名已经启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定成

0: 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组合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住房发展中心主任彭化典，欢迎彭主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6: 接着是二级调研员王庆杰，你好，王调研员。
8: 你好，大家早上好。
6: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场服务科科长梅云、物业科科长张萌、桥城区住建局物业中心于飞、高新区物管办李瑞，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市住房发展中心管理方面的像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丰行丰热线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9: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4: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6: 抖音号下方有网友留言说，是直播吗？是，正在直播的正丰行丰热线。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各位嘉宾。哪个地方都可以反映吗？亳州啊，三县一区的都可以反映啊，整个亳州辖区内的您遇到的问题啊，关于市住房发展中心管理方面的问题啊，今天都可以反映。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反映问题啊，他说自己购买的是二手房，维修基金不是自动转给新业主吗？但是自己没有查到维修基金，是不是原业主没交？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他是购买的二手房，没有查到维修基金，我们有请张萌张科长。
10: 他这个二手房按照规定就是
7: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是随着房屋所有权的变化是要转到这个二手房的新的这个业主手中。这时候他们查到这个如果说在网上查不到，因为有这个前期特别早期交的有一部分可能是这个信息上这个录入啊，特别这个有可能这个有一些这个没录上去的情况，但是这个业主可以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或者拿着房产证，如果说真人在网上查不到的话，可以到我们住房发展中心去现场去查，进给我们核老底子。也有可能存在这种就是说维修基金没有，就因为他这个过户的信息可能是要滞后，也有可能没及时这个调整过来的情况，这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6: 原因是多方面的
7: 啊，对，我们建议就是说真查不到的话，拿着本人身份证到我们这外一个现场来办，现场给他转过来。
6: 是到行政窗口去查询还是？
7: 行政服务中心窗口也可以，到我们单位的就是五五广场路东的我们市住房发展中心，五楼财务室。我专门负责维修基金这一块的，也可以来办理。
6: 行，那这样，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想要去现场查询的话，您可以到现场去啊，到时候有问题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是我接线吗？
6: 哎，是您的问题，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家住在那个林丹家园。我们小区这个红线的用地啊，被社区租赁出去并受益，这个是合规吗？他回复是说这个属于他社区辖区范围内的一个土地，他们有权处置。
6: 是您说的这个红线用地是
8: 小区红线？
6: 小区红线是物业租的还是
8: 纯交社区？
6: 是被社区租出去了。
8: 对。
6: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没有了解这个情况的。好，我们有请。
7: 我说一下，这个林家家园是就是不是我们这个桥城区的安贞花园小区，它的社区就在那个林家家园的那个东门来办公，西门来办啊，是西门吧，西门办公是吧？
8: 对。
7: 你意思说他那就是院子外边的这个就是本身属于这小区的租用地被这个社区占用了，
8: 租赁给一个家桥城区交投，
7: 一个空地租给他们了是吧？
8: 对。
7: 这个情况呢，我们下线过以后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吧。因为这个林家家园它本身是一个安置环小区，它的这个建设管理各方面它都是由桥城区政府，包括这个它的因为委托给它的属地的金地建投公司来统一来管理的。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到下线过以后到现场去看一看。
8: 好的，
6: 行，好，这位先生啊，您保持电话畅通，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我们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哈，他说中城时代天辰地下室什么时候交？有嘉宾知道吗？我们有请王清姐，王店员。
10: 中城时代天辰他这个项目呢，由于后续资金的问题，一直到现在呢，大致还有渗水呀，还有这个地面花样地坪破损啊这些问题，虽然已经完工了，业主也已经使用两三年了，但是呢，这个验收部门认为还需要这些问题的整改。我们也在督促中城公司想尽办法来筹备这个维修的，大致得五十万块钱。具体情况就这样。
6: 就是现在还在使用，但是没有具体交付。
10: 对。
6: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唐商铺怎么说？都拖十来年了。大唐商铺啊，王店员。
10: 大唐项目呢，也是一个进入破产重整的这样一个项目，经过2018年开始启动破产重整。经过前面4年左右的时间呢，把2068户的住宅已经交付了。后期随着这个破产重整人的资金的紧张，这个项目呢，目前商铺基本上是属于停工状态。但是现在 新的这个随着这个政纪管学习教育的这个工作要求吧，新管不离旧账这个事儿，把大唐这个项目列到这个任务里边来了。
6: 嗯，
10: 为此呢，这个市中院和桥城区政府也高度重视。下一步他们的计划就是把一号楼建成竣工验收。目前一号楼的施工呢，基本上是完成98%以上了。一号楼可以这个拿出来，大致是30,000平方米的这个房屋，用于出售或者是用来融资。这样呢，就可以为后续商铺的建设筹集一定的资金。开发商也就是破产重整人，他也承诺到2027年的年底分批次从西往东把下面的商铺全部建完交付。
6: 2027年年底，这是一个时间节点。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拨打栏目热线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这位网友说，你好，公租房调换能不能打电话咨询？您这样，今天呢是住房发展中心，您等到住建部门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您可以咨询，或者说呢您在8点20分之后您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住建部门再进行转办。好，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1: 喂，你好。
6: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就是有个问题。
6: 这位先生，您把免提关掉，直接用听筒和我们交流。
11: 我开着车了。
6: 因为这个您用免提的话，我们这边接收的信号不太好。
11: 现在可以吗？
6: 您说。
11: 就是我在东铁永定台买了一个车位。买车位，然后他那边说就给开那个转让租赁合同。购买合同，他就是合规不合规。
6: 您后面没听清，您说在中铁永景台，
11: 对，
6: 啊，
11: 买了一个地下车位
6: 啊，
11: 他这个车位是车位转让协议，
6: 车位转让协议，
11: 这和购买发票，他这个合规还是不合规？
6: 哦，这个我不知道，我们线上嘉宾有没有？了解这个啊，梅科长。
12: 啊，你好，这位这个听众，你的意思就是在中铁永定台小区，你买的是一个你是买的二手房，还是本来就在这个小区住，后来又通过别人的这个车库又买了一个别人的车库？
11: 不是，本身就在这里。
12: 啊，本身就在住，但是你一开始没有买车位，后来就是买了别人的一个二手车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1: 不是二手。
12: 你买车位的时候是向谁买的？是直接向开发商买的，还是向？
11: 对，
12: 直接向开发商买的，对不对？
11: 对。
12: 啊，是这样的，这个你现在就想问车位买卖的一些流程。
11: 对，然后他这个后期他这个，能不能办产权证还是怎么
12: 的？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车位的买卖，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车位买卖。首先根据民法典相关的规定呢，就是车位通过咱们业主与开发企业之间通过合同呢，进行一个购买、附赠，或者说赠与，或者说租赁等等的一种形式，这是这个通过合同的约定。比如说你这个是通过合同来买卖的，对吧？
11: 对，他说可以开购买发票。
12: 对，他跟你签订了一个购买商地下车库的一个购买合同，然后他又给你开了一个发票。
11: 不是购买合同，他是合同，他在上面是转让协议。
12: 转让协议，就他转让给你了。这个因为他具体的，比如说啊，车位他可能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仅仅转让这个车位的使用这个权益，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他可能这个名字哈也叫转让，但是呢他这个产权转让给你，具体的你要看一下这个协议签的是哪些内容。 然后你刚刚你也问了一下，就是说他能不能办理地下车库的产权证？目前我们了解的话，这个项目应该是车位产权证是没有就是办理的。
11: 对，
12: 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你这样吧，然后因为你们打电话都有一个联系方式，我下线的时候呢会给你针对你的那个具体的签订的一些协议的具体内容再给你看一下，再给你解读一下，好不好？
11: 好，那谢谢你了。
12: 好，不客气。
6: 好，到时候有请梅科长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吧？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3: 喂，你好。
6: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3: 就是那个购房补贴的事。
6: 购房补贴啊，您说。
13: 就购房补贴去，就上一次那个打电话，就那个，就上一次不那个科长叫我电话解围了吗？
6: 嗯。
13: 他是就最后反映的还是那个制定政策那个科室，那个女的原来我给他打电话，他说的。他原来就说的，那因为他我白逼他白拿的，你逼他他不来，我杀着他他也杀那个，他不来，我也给你给不了你钱，他不来得转到乡政区，最后还是转到乡政区，转到乡政区还是不了了之，还是不行了。
6: 不是现在是什么情况？
13: 现在还是一直下不来啊，乡政区的到底是啥情况？但是他们说的还是那个制定科室的那个女的
6: 啊，
13: 那个应该是科长，我不知道是那啥级别，他说的俺只负责制定，钱啥的俺不问。
6: 那现在也啊，行，那这样我们直接有请彭化点彭主任来给您进行一个交流。彭主任
14: 啊，这位业主你好啊。
13: 啊，你好。
14: 你是乔城区的是吧？哪个小区的？
13: 对，乔城区玉京华府内。
14: 玉京华府内是吧？
13: 对。
14: 是这样的啊，这个乔城区呢，总共这个从2024年的5月27日到这个25年的12月31日。这个向乔城区住建局这个申请购房补贴呢，通过了957户，这个未有审核的呢226户，这个经过测算呢是需要这个941万的财政补贴。目前呢按照流程，因为我们市住房发展中心也好，包括乔城区住建局也好，负责前期的审核，这个把这个需要补贴的资金测算之后呢，然后向区财政进行申请，然后这个到账之后呢，然后才能分户的兑现。这个目前为止呢，申请呢已经到了这个乔城区这个政府财政那个地方，在那边资金审批之后，然后呢才能逐步的这个发放。这呢还要有一个过程，还有一个过程。这个下线之后呢，我们说实在的，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呢也会积极的向乔城区这个政府这个反映。这个抓紧兑现，尽快兑现，争取呢把这项工作呢，这个有一个结果啊。目前的情况，乔城区的情况，只能是这样。
13: 乔城区就是您现在也每个时间到底是啥时间能发？
14: 是这样啊。
13: 但是那个物业科有一个物业科的电话是好像那一个电话，好像购房补贴发出的那个电话。我一直是记得那个电话，一直都是他说咱没钱，都一个字没钱。很简单，就是说的你啥时候呢不知道。很干脆回答的。
14: 不是那个呢可能有点太简单了，是这样，他那个电话可能是举办可实呢，他不是财政。
13: 但是他那个我给他一说房租啥的一整日，他说的不错，现在行政中心到那个一个星期都审批，但是他券也该他那个，现在他说的都是没钱。
14: 对对，
13: 回答的干脆利
14: 的。对，没有钱不是他的事，没有钱是财政的事。这个
13: 对呀、你整日过以后，一整日一打电话都是没钱。
14: 对，
13: 你该打你该打那个那都是这科室的，一打电话干脆的很。还有包括那住房发展中心那个女的，一整日 说我逼他了，我哪能会逼你？我反映问题哪能会逼你？或者你杀着我，我也给美钱。你美钱我给我的，我又不给你，我又不给你赢了。
14: 哎，
13: 我只是子女问题，对不对？
14: 对对对对，
13: 我这是当您这样制定这个政策了，您得保证后续的进行，对不对？没不能说您这个政策制定准。

0: 好了，老百姓这种的，老百姓遥遥无期的等你，我这不是
1: 是那是
0: 那俺这年马主席的，当时那制定这个政策，俺都是为了这个政策去买这个房子，也是为了促进这个发展，对不对？
1: 好的好的，
0: 俺要契税不缴，那房产证啥的可罚给俺，肯定不罚。
1: 好的好的，这个
0: 对不对？
1: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啊，这个我们正式再一次的向泉城区政府进行反映，这个
0: 就我们也是解除，现在我们也等这个，用缴了房贷，我们也为了拿这个垫房贷，对不对？我们也是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们老百姓挣钱也不容易，
1: 对
0: 不
1: 对？
0: 你要是当时没有这个政策，我们不也不想着这事，我们买房子，我们不想着几千块钱了。这几千块钱拨多不多，拨少不少，对不对？
1: 对对，那是
2: 非常理解。
1: 那是另一
0: 回事。你摊到身上，你摊到身上，摊了换位思考，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
1: 们
0: 这政府部门，当时换位思考，想一下是不是？您一句话打发了。
1: 嗯，不是那个呢，可能有点简单了。你要知道，我们这个部门，这个替代政府出台这个政策的初衷，也是从基于包括我们业主在内各方面考虑的。这个呢，这个在这个当然了，在这个最终的环节和结果还需要我们努力。这一点你尽管放心，这个我们一定这个积极的推进，尽快的落实，搞好。嗯，
0: 那行，那等
1: 对
0: 吧？最起码的你节制
1: 是
0: 节制的嘛，
1: 对
0: 不对？在工作当中，你不作为一个科长来，对不对？你都不能说话，这个那呀。
1: 哎，对对对，如果是就那么简单的话，那不能白问你了，给咱那。
0: 对啊，那我打电话这个意思，我还浪费电话费，我浪费电话费干啥呢？对不对？
1: 好嘞，好，
2: 行，这位先生啊，下言之后，我们请彭主任到时候再盯着这个事儿，
1: 好
2: 吧？
1: 好嘞，好嘞。
0: 那行，那行，
1: 我来自己问，亲自问。
0: 那官，好嘞。
2: 行，好的，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亳州市移动公司啊，欢迎大家就相应问题进行咨询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4: Hello，
5: 哎，下班了没有啊？
4: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5: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4: 哎，好，已经关了。
5: 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4: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5: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4: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5: 嗯，好，一会儿见哦。
4: 嗯，拜拜。
6: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2: 热线追踪。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韩先生说，9月份的残疾人护理补贴为什么没发放？来关注一下桥东区民政局给出的回复。2026年9月份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暂时没有发放，目前正在积极追加资金，等待资金到位之后将第一时间发放，请群众耐心等待。有一位张先生咨询说，小刘庄黄岩小区不动产权登记证什么时候可以办理？反映人所反映的位置呢，是位于小刘庄的黄岩小区南区的14号楼。经过调查呢，该楼已经完成了首次登记，黄岩户呢可以联系开发建设单位亳州城建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拆迁安置部门其所在的社区，共同准备分户证申请书和询问笔录、找补发票、拆迁安置协议、安置证明等资料，到行政服务中心1楼不动产权登记中心的综合窗口申请房屋的过户以及办税就可以了。还原户取得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之后，将房屋对外转让的买卖双方呢，可以持着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买卖合同、身份证的材料，共同到政务服务中心1楼不动产权登记中心的综合窗口申请房屋的过户以及办税。赵女士说呢，村居民区有中间啊有一户人家养牛，已经存在很多年了，规模有几十头，周围的居民啊被熏得臭气，很受不了了都。村里面一直说呢，给他做工作，不让他养了，但现在一直没有处理好。来关注下桥东区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呢，确实存在哈。现在呢，村栏是33头，属于规模以下养殖户。那么养殖场内的粪便清理不及时，产生异味呀，包括滋生蚊虫，

0: 拒不整改的将依法上报处置。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啊，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就是俺前夫，我是广长镇张大大的小女的，我叫张三荣。
0: 嗯，
1: 俺前夫多年又没问过孩子，又不管又不问。
0: 嗯，
1: 我给小孩就是他回来给我征地抢地不说了，我种了几棵树，他给我大树卖了，小树条子给碗口粮，你给俺给我砍掉，都给意思儿子都不给留一点。我就说了，他说他妈这个逼的我嘞，我想看我该看怎么样怎么样嘞，我就
0: 您注意讲话的用语啊，咱们文明用语，咱说事情。
1: 啊、
0: 好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嗯，他就骂我，骂我以后呢，我就报派出所，报派出所一派出所叫我进里边去了，进里边叫我身上手机也扣走，十字架也扣走，什么东西都扣走，来叫他关那个里边，我又没骂人，我心心的又不管骂人，我也都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这样我这样不破改，今天中午你来干分地，他一个人他要五亩地，要六亩地，只给我俺娘四个只给了俺六亩地，不给不不不给不愿意，我也没说来，给骂了个逼。
0: 好，这位群众，
1: 你要你他骂我，我就要给你小院，他说今天晚黑了，我就把你个。
0: 好，这样，这位听众，我大概知道了，就是您和您前夫产生了这个土地可耕地分配的这个问题，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他这一年没管过孩子，没养孩子。
0: 啊，那现在就咱来讲的话，可耕地就是您觉得自己跟孩子分配少了，他的比较多，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我不理，我们两个净身出户。
0: 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之前你们两个离婚的时候，有没有协商一些事情啊？
1: 协商了，协商了，属于他不理，他都要他娘的一块二亩二。所有都是我的，我20万块钱的那个财产，就是三小孩一个小孩一月1500，500，三小孩1500，500也没给你。
0: 也就是这么多年，就是你们协商了之后的话，他孩子的这个抚养费啊，他也一直都没有给。那您报警之后的话，警察帮你们处理了吗？
1: 为什么处理？今天他骂我，要叫我说清了。派出所在那说说他，查查他，我这发了个朋友圈。派出所的没敢回去带走，要叫我叫警了，算警了。派出所。
0: 那这样，那您现在就是说，土地现在登记在谁名下？
1: 啊，第一个是李全，这不动小县长；第二个是张三荣；第三个是我的儿子李海洋；第四个是我的小女儿那个李思思；第五个是我的小女儿李继红；第二是咱那个女儿的我，咱那个女儿李继红。
0: 啊，也就是说，已经确权了，都已经确权了，只是您
1: 都确权了，都确权了，俺
0: 您前夫
1: 连离权五个。
0: 那您这个确权的时候，是要当事人确认的。确权的时候，你发现的这个问题有没有跟他去协商啊？
1: 协商了，也公家，我现在马都开庭，公家讲的就是一个人亩四分地往地分，他不愿意。
0: 啊，你们现在。你们现在已经就是您是起诉了是吧？
1: 哎妈，我都肯定，我起诉了，就是起诉了，人家管管这个。
0: 那您今天打进我们热线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呢？
1: 我起诉了，我起诉了是这样的，起诉人家管管这个抚养费都不给，人家给他冻结了，就是这个地，他贪的贪那些，我给他四亩六了，我都给他。
0: 好，您说的是土地分配之后的话，然后他语言上侮辱您，您是因为这个事情打电话是吧？
1: 对对对，他骂。
0: 好，那行，您这个情况下线之后的话，我们帮您向公安局那边来反映一下。如果说对方有就是明显的侮辱性的词语，然后超过3次以上的话，确实会对本人，然后就他可能会造成寻衅滋事之类的哈。那行，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进行转办，您保持电话的畅通啊，到时候可能会有工作人员给您联系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王先生他说呢，之前曾反映过临漳家园的公厕用的还是老式的这个冲水的一种方式，一天24小时都在流水，太浪费了，建议物业公司呢可以更换节水式的啊，他们一直不换。来关注一下社区给出的回复。物业表示呢，该公厕是老式的蓄水式的冲水的公厕，属于以往较为常见的类型，改造费用较大，暂时没有办法实施改造。
2: 不 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

0: 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市工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那今天上午呢，是住房发展中心做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问题的办理情况啊。有一位网友留言就说呢，大唐国际城小区的商铺什么时候能够建成交付？来关注一下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目前呢，大唐国际城一号楼的工程进度已经完成98%以上，下一步呢，计划把一号楼竣工验收。一号楼呢，可以拿出30,000平方米的房屋，用于出售或者是用于融资，为后续商铺的建设筹集一定的资金。扩产重整人承诺到2027年底分批次从东往西把商铺全部建成交付。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说呢，前几年啊，就是自己买了房子，当时承诺有购房补贴，为什么迟迟没有发放呢？来关注一下回复。2024年5月27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向桥城区住建局申请购房补贴的一共有957户，经过测算呢，需要941万的财政补贴，目前资金呢正在等桥城区财政局审批。那么下这个后续呢，也会积极向桥城区政府来进行反映，尽快兑现。

0: 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说呢，小区电梯安装了梯控系统来催缴物业费用，请问合理吗？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今年三月份呢，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出台过之后啊，第73条明确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不得采取停水、停电、停止供热、供燃气以及停止使用门禁卡、停止使用电梯卡等方式催收物业费用。亳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10月1号正式颁布实施，也会对相关内容做同样的表述。有一位网友留言就说呢，小区电梯安装了梯控系统，请问合理吗？那我们来看回复哈，物业服务企业是不得以限制使用电梯卡的方式来催缴物业费用，并不是说呢不允许使用电梯卡。电梯卡呢是一种电梯梯控的系统，是一种电梯的管理方式，用或者是不用是电梯所有人，也就是呢全体业主共同决定的，物业可以通过征求业主的意见来决定用不用这种管理方式。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最近啊，就是说咱节前我听节目有说那个就是农村那个水井灌溉有那个水表可以安装。
0: 嗯，您是自己安装是吧？
1: 我想申请啊，就是那个农村农业局给安装，供电局安装都可以啊。
0: 嗯，是，您是自己，我知道这个，您是自己打好了井了吗？
1: 不是，我们打的是之前可能是高标准农田，他打了有几眼井，但是没有这个水表。
0: 嗯，
1: 就是我们老百姓浇水的时候，他这个需要放线，放很长的线，因为那个种地的农民嘛，就是大概就是我的邻居，就是70-80岁左右了，他这个浇水很不方便。
0: 嗯。好，行，您这个一般情况下高标准农田它的这个机井打完了以后，它这个像这个电啊，一般就是同步来进行通的。这个不通的话，我们帮您来问问是不是工程还没有。
1: 不是，这个已经很长时间了，如果不行的话，到时候看看就是我自己申请一块表，就是这个线能不能布到这个井旁边。因为先前我听节目的时候就是说它不是说有这个水表可以政府安装。

0: 装就是扫码交水吗？也是一种，
1: 哦哦、
0: 也是自己申请
1: 的
0: 一种。
1: 对，
0: 现在我想或者是申请或者扫码都可以，就是说方便我们去浇水，不用放那么长的线，
1: 嗯、
0: 因为我们老家浇水放那个电线啊，
1: 嗯，
0: 都是那种铝线，它要盘成很大的盘，
1: 嗯、
0: 老年人收得起来就是，嗯，比较累，比较麻烦嘛。
1: 好，您是家住在哪里呀、啊？
0: 我们家住在这个桥城区后里楼行政村鲁房楼村。
1: 行，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向农业农村局来反映一下，如果说是属于高标准农田的话，他们来负责。
0: 这个因为时间很长了，看到时候实在不行，向供电局或者是农村农业局都行，是我自己申请也行，因为他、
1: 啊、没事、
0: 那个、
1: 哦，您说，哦，好，
0: 那个高压线那个低压线那个线杆离那个井有一段距离，看那个线的事情怎么放比较合适。
1: 好，这个的话您反映这个情况下线之后，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来转办一下，看一看这个有没有配套的这个一般情况下高标准农田它应该是同步的，是同步。
0: 不是，这个因为时间很长了，据我所了解，那个牌子打那个高标准农田那个牌子应该有很长时间了。
1: 我的意思是咱们来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它的建设过程当中呢是有机井要打完以后要配套的这个供电，我们可以查询一下到底什么原因，这个是不是有配套的供电，为什么没有同步的去比如说通电，不能通电的原因是什么，咱们来对，咱们来看一看原因是什么，然后把这个给解决掉啊，因为对，因为是高标准农田的话，它在这个范围之内，那为什么没有安装？这个主管部门他们是要就这个情况要进行解决的啊，是这个意思啊。
0: 如果这个方法行不通，就是看到时候我们和那个
1: 供电部门。好，
0: 对对对对，我自己申请块表，把那个线怎么布在这个井上面，然后我自己用，或者是方便大家用都可以。
1: 行，咱先转办到主管部门，看他们怎么给回复，然后再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好不好？
0: 好，行。
1: 哎，好嘞，
0: 好，到时候不是也会回访吗？
1: 对，也会有群那个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
0: 我知道，咱们栏目组会给我
1: 回
0: 复吗？
1: 对，会的。
0: 可以，
1: 好嘞，
0: 谢谢。
1: 哎，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好。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70、553-271。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视频号网友好留言，说自己呢是桥东镇西宋店的村民，独生子女应该要缴多少新兴农村合作医疗的钱？目前来讲的话呢，是去年的时候，2025年度的时候，好像缴了200块钱，就是个人只需要缴200块钱，这个的话呢，但是这样的哈，像这种，因为它每年度的情况不太一样。然后2025年度的后，就是交2026年度的时候，他是只交了200块钱。这个的话，因为他现在还在这个积极缴纳的这个初期，您可以向你们就是您是不是在村里面吗？村委会那边去这个沟通一下，看看你需要缴多少钱。其实你自己在那个网事通或者是这个小程序里面，然后如果说缴纳的话，你自己的身份哈、然后他如果说是独生子女的这个身份，你在缴的时候，他系统当中你看是减免多少。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的，他系统当中比如说代缴一部分，你只需要按照你的这个情况输入金额，输入你的信息，你的信息就跳出来了，然后他减免的话，就是你只需要把这个没有减免的直接缴就可以了。比如说今年2027年的还是400，然后现在这种情况，你去缴的时候，比如说你是独生子女家庭，你缴的时候他就减一半，然后你直接缴200块钱就可以了。你可以试一下看这个系统啊，看系统上面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到村里面去问一问这个是不是。如果说再有问题，再向栏目组来进行反映，我们帮您转办也是可以的。

0: 还有一种情况，就你看看你去年缴的时候，然后是不是已经减免过的？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是卫健部门认定备案的，这个名单是推送到医保系统的，然后呢才会自动的减免。如果说你有，就不是说你有证就减钱，你要看一下你的这个有没有推送到这个系统当中，也就是你的这个有没有在卫健委这个减免的名单里边。如果说有的话，它就推送到医保中心这边，然后都会相应的进行减免。如果说你去年的时候，是以在这个减免系统之内，今年一般情况下就是你在缴纳的时候，它依然会进行系统推送之后的话，你只需要按照减免的这个金额去直接缴纳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群众就说呢，自家老房子想要修建围墙，不清楚是否需要向相关部门报备申请。来关注一下回复哈，老年房在自有土地范围内修建围墙本身符合相关的建设要求，是否需要审批，主要是依据施工的场景和建设的这个形式区分，无需一概报批。那如果说居民在原有老旧围墙的基础上进行翻新、修缮、修补等施工，是不属于新建的建设范畴的，无需向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申请审批，也可以直接开展翻修的作业。同时呢，是明确两种情况是需要进行审批的。第一呢，是原本没有围墙，需要全新的搭建，新建围墙的建设人呢，需要提前向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提交申请，那完成审批之后方可施工。第二呢，就是小区整体范围内统一的修建改造围墙的项目，必须按照规定履行正规的审批流程，严禁擅自施工建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说呢，有一部分乡镇和村级的快递网点向收件人额外收取保管费用、投递费用、咨询这类收费是否合规以及维权的渠道。来关注一下市邮政管理局给出的回复，网点私自收取保管费用等附加费用属于违规的行为，群众呢可以向这个邮政管理部门进行举报，查实之后对于涉事快递企业予以处罚。目前呢，全市1000多个村级快递站点均张贴了禁止违规收费的提示和举报电话，方便群众监督。还有听众朋友就说呢，网购下单已备注不接受驿站代收，但是快递员依旧将快递放在驿站，本人要求送货上门，还被劝说退货或者是拒收。那这个我们来关注一下邮政管理局给出的回复，像快递的投递分为暗指投递和约定投递两种，如果收件人明确要求送货上门，快递未经许可擅自放置驿站属于违规的，一经查实呢，监管部门将对相关企业进行处罚。
1: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来关注一下过阳县曹市镇的有一位群众就反映说呢，现房申请2025年已经报到省里了，已经等了 一年多了，请问现在到底什么情况？来关注一下贵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反映人李先生呢，是贵阳县曹市镇柴庄行政村李瓦房自然村的村民。经过核实呢，李先生是没有宅基地的。此前向村委会申请的宅基地，因为村委会分配地块的话是永久基本农田，按规定的话需要按照程序之后调整之后办理。为了妥善解决他的住宅问题的话，2025年呢开展了永久基本农田优化调整工作的时候呢，已经将该地块上报调整为一般农用地。目前本次优化调整的成果正在省自然资源厅进行等待等批。这次反映之后的话，工作人员呢和李先生进行了电话沟通，逐项说明的政策依据与办理的进度。他是想尽快能够把这个批复下来目前进展情况也已经向这个反映人进行了解释说明。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义门镇的有一位群众反映呢，他说老房子原址原件已申请建房，与邻居有纠纷，建房还必须要40签字吗？我们来关注一下贵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呢是和他的邻居朱先生呢是办理了这个房地的不动产权登记证，那么现在的这个房屋呢是因为0.3米的这个滴水问题呢发生了纠纷，那朱先生呢也已经通过这个信访的途径的话来反映了这个问题，那么因为本次属于纠纷问题的话呢，义门镇以及他们当地的村委正在依法对双方的宅基地进行调处哈，也是进行一个双方也都进行了一个联系，也都进行了一个调查，看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反映人说的话愿意等待镇政府的处理结果。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您各位网友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通过留言的方式观看我们的药都时空的视频号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光阳县高公镇的有一位群众说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办？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说呢，苗先生已经将相关的材料呢也是交给了光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目前呢光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呢已经受理了苗先生的登记申请，下一步的话将对苗先生的首次登记依法履行公示公告的程序，等待首次登记公告期限届满的时候，并且是没有争议的话，那当事人就可以持着身份证件那么前往光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来办理宅基地的相关的证件哈。是因为他在办理的过程当中的话，他确实有一定的这个程序，你比如说他在履行程序的当中呢是有一个公示公告的程序，那这个公示公告的话他要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期限，你要张贴大概多久，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然后没有什么疑问，那么就可以，也就是说这个程序就走完了，走完了之后的话，那下一步的话就是这个当事人就可以带着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如果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移动公司，也欢迎大家明天可以通过我们的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来关注观看我们的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下期再会。

0: 香，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神仙姑娘，你不能让大王起死回生啊，
5: 这是有违天道的，我相信他去的一定是更美好的地方。
6: 我在天海生活了100多年，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怕的景象。
7: 我闻到了死亡的恐怖气息。
8: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4: 这里是炼狱火山的温泉寨。
9: 这么热的地方，我才不想来呢。
10: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
11: 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中，作者莫征。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3: 为时间创造价值，
14: 一路听天下。
15: 没精力看电视，
16: 没人陪看电影，
15: 没时间看小说。
1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8: 第五集。

0: 一不小心，幼娘被花刺刺到，手指流出了殷红的鲜血。幼娘一失手，手中缤纷的花朵落到地上，花瓣散开。不好，有事发生了。幼娘数着花瓣占卜，她凝眉惆怅，掐指一算，哦，传说应验了，金刚有难。此刻的飞莲洞中真是剑拔弩张，万分紧张。油条掏出玄机尺架在金刚王脖子上，威胁道，
1: 谁过来我就杀了他。混蛋，原来你们是假猴子。
2: 臭猴子，死猴子，我们本来就是伟大的人类，我们才不要装猴子呢。
0: 众狒狒士兵们拿着兵器蠢蠢欲动，却又不敢上前。阿豹也喷着火，与狒狒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油条胁迫着金刚王，但金刚王太高大了，所以油条只能勒住他的脖子，让金刚王屈辱地在地上爬着走。他携金刚以令诸侯，慢慢退出飞莲洞，还不忘恐吓狒狒家族，
1: 都别过来，都别过来。
2: 猴头菇，快带我们去找神灯。
3: 哼，痴心妄想，
1: 少废话，快听话，否则老子就用玄机尺割破你的喉咙。
2: 老大，你刚才用镜子暂时晃瞎了猴子老大的眼睛，他还怎么带路啊？
1: 你说的有道理，那个鬼面怪的说的就是你，快来带路。
0: 他们出了飞莲洞，站在外洞的岩石上，石头光溜溜的，一不小心就可能摔个粉身碎骨，但是狒狒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油条仰望着瀑布巅峰，猜测神灯一定在上头。大饼崔奎元，
2: 快带路。
1: 金刚王，我不能带外人上可爱丘找神仙姑娘。
3: 可爱丘？
2: 怎么还有神仙姑娘？
1: 哈哈，原来那盏神灯在可爱丘神仙姑娘的手里。死猴子，快带我们去找神灯。
2: 不，我不去。
0: 油条用玄机尺的边缘勒着金刚王脖子，他用力地切下去，金刚王脖子的鬃毛都被切碎了，鲜血也流了出来。在金刚王的怒吼中，瀑布的水珠飞溅，十分凄迷。金刚王痛苦地咆哮，
3: 不能带他们去找神灯。
1: 大王，我数到三，你们再不带路，我就真的用玄机尺杀了你们的大王。我说到做到。1、2。
0: 狒狒们都捂住了脸，油条咂着嘴唇，心想，这一群死猴子还真的宁死不屈啊，我该怎么办才能化解这个僵局呢？他深吸一口气，准备喊三了。威力无穷的金刚王是否会死在油条的玄机尺下呢？就在他们僵持不下的时候，雪狐却在瀑布的悬崖边轻盈地跳跃着，他借着树枝像鸟儿一样弹跳，此起彼伏，十分敏捷。没想到雪狐居然不走深渊，而是花了一整个夜晚披星戴月的赶路，绕了一大圈，居然从后山攀到了飞莲洞后面。关押小玲珑组合的球洞里此时也是乱成一团，群龙无首的狒狒家族没了主心骨，狒狒狱族也无心看守了。雪狐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到了球洞里，有几个士兵在无精打采的巡逻，雪狐利用时间差巧妙地躲过，穿过好几个机关，经过曲折的通道，他终于来到了囚禁小龙和玲玲的囚室。那个石室门口有6个重兵把守，雪狐的眼睛眨了眨，故意朝甬道丢了一个石头。一只领队的长臂猿狱卒问，
4: 什么
5: 是什么动静啊？
4: 是啊，
5: 怎么
4: 那么吵？听说大王出事了。
5: 是吗？
4: 好坏的外乡人。
1: 是啊，听说他们那边刺眼的镜子和旋转的尺子很厉害。
4: 哇，这群入侵人不会还有援手吧？
5: 我们快去看看吧。
4: 你们在这里看着囚犯，可千万别让他们跑了。
1: 哎呀，搞不好还能拿这些几个人质把大王换回来。
4: 是啊。
0: 李小龙正懒洋洋地躺在囚笼里，却听到了长臂猿队长的对话，金刚王出事了。丁玲玲也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说的镜子和尺子应该就是兵营镜和玄机尺，这么说是油条他们来了。丁玲玲觉得现在局面越来越混乱。长臂猿和大猩猩到洞外去查看警报， 囚笼附近只有四个小卒，佩戴着刀枪剑戟，忠诚地守护着。雪狐转了转眼珠，心中已经有了妙计，他捏了个咒语，娇声喊变。伴随着水晶叮咚的声音，雪狐重新变成了一位身材婀娜、容貌艳丽的冰雪美女。她的纤纤玉手还捧着一大盘韭菜果子。狒狒拿着大刀，他是唯一比较老成的，喝问：
5: 谁？怎么来了个美女？
6: 哎呀，她带来了我最爱吃的蟠桃，
5: 还有一壶我最爱的米酒。
7: 诸位冰哥哥，你们辛苦了。
6: 姑娘，你到底是谁？
7: 诸位大哥，我是刚来的侍女，金刚王叫我送点好吃的来犒劳你们。
5: 太好了，太好了，
6: 你们别吃，哎，别吃啊。
0: 可是其他三位早就等不及了，狼吞虎咽起来，还你争我抢，把酒全喝光了。他们刚吃完就觉得头晕目眩，不省人事的倒地了。狒狒惊呼，果然有诈，他拔出大刀砍向冰姬。冰姬漫不经心的手指一点，狒狒甲保持着滑稽的削砍姿势，冻成冰雕，但他的眼珠子还在不停地斜视着冰姬，表露出无比的愤怒。冰姬拿走他的大刀，哐当砍掉球洞门口的铁链，打开了栅栏。狄小龙欢喜地喊：
4: 冰姬，果然是你！
7: 小龙，我来救你了。
4: 玲玲看，你错怪冰姬了，他不是私自逃走，而是战略转移，保存实力。
0: 丁玲玲撇撇嘴，冰姬用大刀利落地挑断他们的绳索。这时候突然山洞剧烈地摇晃，外面有大石轰然落下的声音。冰姬回头十分吃惊，李小龙拉住冰姬的手保持平衡。
4: 啊，外面怎么了？
7: 啊，好像是油条和金刚王打起来了。
8: 什么？
9: 你们要是再不带我去神仙姑娘那里找神灯，我就杀了你们猴王。
4: 不要啊！
0: 金刚王也低头咆哮，恨不得撞死在山上得了。一世英武的他居然被这个瘦弱的人类用神器给挟持了。油条高高的举起玄机尺朝金刚王脖子砍去，金灿灿的玄机尺旋转如电锯，无情地朝金刚王脖子切去。就在这时，丁玲玲、狄小龙、小潘、雪狐也冲出了洞口。小龙和玲玲一起喊不要，丁玲玲飞快地丢出千幻藤，变成一个长鞭，想打掉玄机尺，但还是慢了一拍。油条成功了，他手中的玄机尺像电锯一样切进了金刚王的脖子。金刚王一动不动，引颈等死。所有人和狒狒家族都惊呆了，难道不可一世的金刚王真的要死在油条的玄机尺下吗？答案是不。铿锵一声，火光四溅，金刚王脖子金星乱冒，玄机尺转动，可是居然切不进去。狄小龙看傻了，怎么可能？玄机尺无情落下，砍进了金刚王毛茸茸的脖子上，他颈上的毛发纷飞，砍成碎末，但是他脖子深处却露出了一个黄澄澄的金刚项圈。玄机尺激烈地碰撞金刚圈，火花四溅，宛如彗星碰流星，周围的空气都灼热起来。油条大吃一惊，收回玄机尺。金刚王暴怒地抬头，双眼放光，脖子处的金刚圈也应声放出强烈的光芒。金刚王没想到幼娘送给自己的这个项圈居然有如此大的威力。谢谢你幼娘，金刚王不得不佩服多年前幼娘的神机妙算。他咆哮着朝油条复仇地冲了过来，大饼吓得全身痉挛，猴王的眼睛怎么又能看见了？油条也被吓得唬住了，难道是传说中的金刚不坏之神再加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吗？金刚王双目扫射，如电光射出，油条大饼被凶悍的气场冲开来，还好阿豹用尾巴卷住了他们，否则就落到深渊里粉身碎骨了。金刚王握着铁拳冲了过来，勃然大怒，阿豹赶紧朝金刚王喷火，但熊熊的火焰被金刚王大口一张直接吞了下去。金刚王一把抓住阿豹的脖子，竖起重拳打得阿豹鼻青脸肿，又按在坚硬的岩石上跺了几脚，连石头都踩塌了。狒狒家族们欢声雷动，欢呼重新发威的金刚王。油条见识不好，他紧急扔出神尺， 这玄机尺就像电锯旋转，围绕着金刚王疯狂攻击，把金刚王全身切得一道道伤痕。但是金刚王不在乎，就像发疯的野牛一样顶撞过来。大饼慌忙举起冰莹镜，他拿着冰莹镜到处乱晃，无意间照到冰机的时候，镜子里出现了一只狐狸，照到人的时候还是人。金刚王在镜子里也是只大猴子，大饼差点摔到瀑布里去。他晃了一下镜子，镜子无意间照到了油条，油条的身影就如哈哈镜扭曲成一个龙头人身的奇怪样子，但是只有一瞬间就不见了，谁也没看清楚。奎元冲上来一拳击倒大饼，大饼跌倒在地，金刚王怒吼要复仇，他左右开弓打飞了油条大饼。阿豹救主心切扑了上去，被金刚王一脚踹飞。金刚王打得油饼包套餐鼻青脸肿，伤痕累累。鬼脸奎元更是率领狒狒军团围住敌人，加油助威。大饼在岩石边躺着，脸肿了好几个大包子。
2: 老大，现在该怎么办啊？
4: 还能怎么办？逃啊！跟我来！
2: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高了，我们还要往上逃。老大，我爬不动了。
0: 大饼抱怨。油条举起玄机尺，大喝一声，玄机飞升。狄小龙看呆了，这招连他都不会，为什么油条可以如此神奇的号召玄机尺呢？只见油条手里的玄机尺飞快的旋转，呼呼作响，连狒狒士兵们都不敢靠近。一转眼，玄机尺变成直升机一样的螺旋桨，产生了巨大的浮力。起！油条飞了起来，大饼赶紧抓住油条的脚，阿豹也跳到大饼头上，一起飞上了瀑布顶。金刚王锲而不舍地喊：“追！”狒狒们飞快地攀爬登追，这惊险刺激、跌宕起伏的战斗，让狄小龙和丁玲玲、小潘和冰姬都看傻了。油条借着玄机飞驰，上升到了瀑布的顶端，来到了可爱丘。油条、大饼、阿豹全身都被瀑布打湿，十分狼狈。他们筋疲力尽地到了山顶，发现这是一个小山丘，环绕山体的瀑布就发源于此。油条惊叹，这就是可爱丘吗？只见小山丘周围都是青翠的柚子树，所有的柚子树的根都来源于山丘中央的一棵巨大神树——保佑树。大饼看呆了，
2: 怎么有这么大的树？
4: 是保佑树，这是主树，其他的都是分支繁衍的后代树苗。
2: 哇，真是一目成林啊！
4: 他妈的臭猴子，皮糙肉厚的，真是不好对付。
0: 阿豹也舔着伤口。这时候，山峰下面又传来了追赶的声音，磨刀霍霍。油条大饼顿时脚底抹油，一溜烟的冲到了茂密的柚子林里。狒狒士兵鼓足勇气，穷追不舍。金刚王伸出大鹏一样的长圆，拦住了一大波要追赶的士兵。
3: 不可！
8: 为什么？
4: 大王，他们跑进神仙姑娘的禁地了。
8: 啊，原来是幽灵里住着神仙。
3: 他们肯定逃不了的。我力大无穷，不可一世，不也照样乖乖拜伏在神仙姑娘的脚下？
0: 原来许多年前，年轻的金刚王也曾闯入柚子林，却吃了大亏，而脖子上的项圈就是幼娘给他的禁锢，但也是拯救他的恩赐礼物。金刚王不由感叹，
3: 神仙姑娘真是太料事如神了。
4: 那我们怎么办？
3: 撤兵。
4: 是。
0: 他一挥手，一大群狒狒叫着从幼林环抱的可爱丘纷纷跳下，回到了飞廉洞。金刚王带领人马飞奔过来，刚好遇见了小雪玲珑组合，把他们围在悬崖边。狄小龙赶紧摆手，
4: 我们不是坏人。
7: 大王，我们和油条大饼不是一伙的。
10: 大王，这群人打晕了我们。
9: 抓住他们打死他们。美女不能打，先打你。
0: 一片吵吵闹闹的，不成体统。金刚王捏紧拳头，鼓起胸膛，仰天长啸。这下怒吼真是响天动地，地动山摇，连瀑布的水都倒流了。狄小龙无比愕然，百口莫辩，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油条、大饼和

0: 阿豹慌不择路地逃入了可爱丘。只见茂密的柚子树林中一片绿意盎然，硕果累累，山丘周围云雾缭绕，宛如仙境。油条毫不客气地摘了几个金灿灿的柚子，咬了几口，真是皮薄肉嫩，汁水甜蜜，十分好吃。他们边吃边走，走了大半天，大饼打了个饱嗝，发现不对劲儿地问，怎么走了半天还是在这打圈圈呢？油条定睛一看，只觉得这片幼林仿佛一望无际，怎么也走不完。阿豹更是犯晕，一头撞柚子树上去了，疼得眼冒金星。油条擦了一把头上的汗说，
1: 不会吧，老大，看，这是我刚才吃的柚子皮。
2: 是啊，怎么又回到这里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鬼打墙？
1: 哦，鬼打墙，好恐怖啊！
2: 哼，我有办法认路了。
1: 什么办法？
2: 太简单了，看，我们把果肉吃了，用柚子皮来做记号，就不会走回头路了。
1: 哇，老大，你真聪明。
0: 于是他们像猪八戒一样乱啃柚子，浪费果肉。可爱丘的柚子很大，有的就像篮球一样，阿豹整只龙都钻进去啃，等出来的时候只剩下一个空心柚子了。不一会儿，地上都是青绿的柚子皮。油条和大饼满意的对视，还对了一个响亮的巴掌，尖笑起来。
1: 嘿嘿嘿嘿嘿，
2: 这个我们肯定就不会再迷路了。
1: 哇，老大真棒，这下我们肯定能找到神灯了。
0: 他们自以为是，朝前刚走了几棵树，谁知道柚子林里没来由的刮起一阵大风，顿时飞沙走石，什么也看不见了。等大风过去后，柚子树还在微微晃动，仿佛在嘲笑他们，而满地的柚子皮都不见了，剩下油条大饼灰头土脸地站在那儿。大饼郁闷地低下头。
1: 老大，我们的柚子地图计划失败了，我们真的迷路了。
2: 慢，这片柚树林其实是一个阵。
1: 小阵？
2: 不，是一个阵法，功盖三分国，名称八阵图。
1: 哇，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2: 那是当然，当年诸葛亮就是用乱石摆下八卦阵，打败了诸葛亮的十万大军。没想到居然有人可以用柚子树林布下迷魂阵。
1: 哦，那这个树林小镇到底是谁在捣鬼啊？
0: 大饼想不明白，他们能成功的走出柚子树林吗？而此时，柚子林下面的飞廉洞，小雪玲珑组合正和狒狒军团剑拔弩张，针锋相对。金刚王捏紧拳头，大吼：
3: 可恶！你们这群越狱犯，肯定是那个瘦子和胖子，还有怪龙的同伙。
4: 这真不关我的事儿，
5: 我们真的是无辜的。
3: 那你们来飞廉洞是做什么？
4: 我们，
3: 哼，是为了神灯吧？
5: 你也知道神灯。
3: 想得到神灯，除非我死。
4: 兄弟们，上啊！别冲动，有话好好说呀。
0: 金刚王之前被油条胁迫，丢尽了面子，现在又让油饼包逃入柚子林，正在火气上，他伸出铁手，砰的一拳。李小龙腾云驾雾地飞了出去，眼看李小龙要摔下悬崖，还好小潘眼疾手快地抓住了他的衣服。鬼脸奎元用锋利的长矛戳李小龙，小龙灵活地躲开，并不还手。奎元舞了个棍花，一记长蛇出洞，去捅李小龙的心窝。丁玲玲见识不好，赶紧写下千幻藤阻拦，绿藤缠住了长矛，丁玲玲一拉，鬼脸奎元又脱手了，摔倒在石头上。奎元又怒又窘，说道：
6: 大胆囚犯，还敢还手？
4: 不还手，难道当你沙包？
0: 长臂猿队长冲了上来，打小龙的面门。狄小龙低头一闪，给了长臂猿肚子一拳，长臂猿嗷呜的跑了。大猩猩副手也从背后跳了过来，狄小龙一个回马踢踹开了他。更多的狒狒军团冲了过来，大打出手。冰姬捏起手指，朝几个狒狒使用冰冻的冰封术，狒狒们瞬间冻住。小潘也鼓起大风，把瀑布的水都吹到了狒狒军团的身上， 林的他们

0: 像落汤鸡一样。金刚王捶打着胸口大怒咆哮，
1: 猴子猴孙们杀呀，
2: 别打了别打了，
3: 可恶，你连女生都打，你不是人。
2: 他本来就不是人。
0: 狒狒士兵们继续冲了上来，又抓又挠的，小潘升起的喷水勉强阻挡，小雪玲珑组合就和狒狒军团激烈战斗，但明显落于下风。丁玲玲且战且退，
4: 小龙怎么办？
3: 我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4: 不行啊，小龙，
3: 我要用炎黄剂。
4: 不行，小龙，金刚王已经被他自己的怒火蒙蔽了双眼，我们先逃吧。
3: 好吧，打不过我还躲不过吗？
4: 千幻藤之天罗地网。
0: 绿色的千幻藤闪闪发光，幻化成一张超级大网，兜住了愤怒的金刚王和攻击的狒狒士兵们。等金刚王愤怒地扯开大网，李小龙、丁玲玲、冰姬和小潘龙也已经趁着宝贵的时间爬上了瀑布顶的可爱山丘。李小龙像猴子一样往上爬，丁玲玲不擅长攀登，还好小潘一路用尾巴扯着他，倒是冰姬速度是最快的。四个人互相帮忙，终于气喘吁吁地登上了瀑布的顶端，来到了可爱丘。望着一片绿意盎然，仿佛迷失岛的绿色皇冠的可爱丘，小雪玲珑组合真觉得这一次冒险值了。李小龙等人爬上了山丘。
3: 哈哈，不虚此行。
2: 这是哪里啊？
4: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迷失岛巅峰可爱丘？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近年来，我市落实国家和省里有关相关部署，持续挖潜扩充普通高中学位，扩大普招招生规模，让更多的学生获得就读普通高中的机会。我市采用三个一批模式推进普高学位扩容。2025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比例已达66.3%。在2025年的基础上，2026年，亳州定下新目标，各独立招生区域普高招生比例均要达到70%。日前，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限制水饮受机卫生抽检结果。本次抽检呢，共发现9台饮水机水质不达标，存在安全隐患。对于水质不达标的限制限售饮水机，市卫健委已经责令相关单位停止制售，查明原因，消除卫生隐患，水质经再次检验合格后，可以恢复制售水。桥仑区推出进口九价 HPV 疫苗惠民接种活动，按照知情同意、自愿自费的原则参加，符合条件的接种对象可以享受最高1308元的优惠。进口九价 HPV 疫苖惠民接种适龄人群是9到14周岁、18到26周岁的男性、18到26周岁的女性。我市人社部门联合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推出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缴费专项惠民活动。在我市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使用建设银行指定的社保卡，通过支付宝市民中心、微信安徽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缴纳养老保险，即可享受18.88元至188.88元的随机立减优惠。每位参保人员活动期间仅限享受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下面来关注一则招聘消息。位于亳吴县大园区的安徽昌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三益堂国药集团、亳州市神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家企业发布最新用工需求，包含模具钳工、往来会计、中药饮片工厂工人、食品工人、化验室主任等优质岗位。有意向者呢，可以直接咨询各企业的联系人。详细的招聘岗位、任职条件和薪资福利，您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至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安徽省2027年居民医保筹资工作启动，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

0: 2026长三角自行车精英赛安徽淮北站将于10月8号在淮北市烈山区鸣枪开赛，赛事报名已经启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神仙姑娘，你不能让大王起死回生了，
3: 这是有违天道的，我相信他去的一定是更美好的地方。
4: 我在天海生活了100多年，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怕的景象。
5: 我闻到了死亡的恐怖气息。
6: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2: 这里是炼狱火山的温泉寨。
7: 这么热的地方，我才不想来呢。
8: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
9: 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中，作者莫征。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六集，
16: 望着一片绿意盎然，仿佛迷失岛的绿色皇冠的可爱秋，小雪玲珑组合真觉得这一次冒险值了。狄小龙等人爬上了山丘。
17: 哈哈，不虚此行。
18: 这是哪里啊？
6: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迷失岛巅峰可爱秋？
17: 肯定了，你看好美的柚子林呐、
6: 真是心旷神怡，简直是神仙住的地方。
17: 怎么有这么多柚子树？
16: 狄小龙放眼望去，一排排树木像忠诚的士兵守护着迷失岛的最高点。一阵香风吹来，雾气散去，山丘的中央露出了一株擎天柱一般的超级大树。狄小龙惊喜地说，
17: 看，好大一棵树
6: 啊，是神柚树。
18: 神柚树是什么呀？
17: 勇敢者日记记载，那盏可以引领我们逃离迷失岛的神灯就在神柚树中。太好了，我们进去取灯吧。
18: 慢，
17: 又怎么了？
18: 你看这片柚子森林茂盛浓密，摇摇晃晃，肯定暗藏玄机。
6: 什么情况？
18: 这片森林按照八卦造型长成乾坤坎离震艮巽兑的样子，我们如果贸然进去肯定会迷失其中的。
6: 是八卦阵。
17: 那你们快想想该怎么破解八卦树林。
6: 这一时半会儿的也想不出来啊。
16: 冰姬十分为难。就在这时，山丘边又传来了追赶厮杀的声音，原来狒狒士兵们又追了上来。狄小龙指着身后追来的金刚王说，
17: 不好，金刚王来了，
6: 快点破解啊。
18: 哎呀，不是这样进去。
17: 到底怎样啊，金刚王来了。
16: 说话间，金刚王四肢着地飞奔而来，大地都颤抖了。金刚王的双眼冒出红光，闪电般冲了过来。冰封，冰姬双手一滑，把空中的水汽凝固成一座透明的冰山，想阻挡金刚王的前进。金刚王大吼一声，直接闯破了冰山。小潘勇敢地

0: 冲了上去，朝金刚王的眼睛喷水。金刚王猝不及防，迷了眼睛。小雪玲珑组合跌跌撞撞地贸然进入柚子森林。金刚王擦干脸上的水，追悔莫及地嚷：
1: 又迟来一步，可恨，又被坏蛋们逃走胜利的汇合了。
2: 大王，现在我们怎么办？
1: 我们索性就不回飞莲洞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我就不相信他们不出来。
0: 狒狒士兵们嗷嗷哇哇在树上跳来跳去，在林子的入口处左右前后巡逻，却没有一只狒狒敢深入神仙姑娘的禁地。在柚子林的深处，油饼包套餐已经晕头转向地徘徊半天了，大饼的脚都软了，他盲目地转着圈圈。
3: 老大，我们真的迷路了，已经走了这么久还走不出去。
4: 哎呀，别啰嗦，吵死我了，有的吃就算好的了。
3: 老大，再不出去我就要饿死了，这些柚子吃得我胃酸都吐出来了。
4: 他妈的，到底是什么人在捣鬼，让我们出去，让我们出去。
3: 老大，我实在走不动了，看来我要死在这里了。
4: 死在这里？哼，我油条哥是绝对不会放弃，绝对不会投降的。
0: 油条看着周围的八卦树林，想了一想，狠下心来，掏出了金光灿灿的玄机尺，就好像飞快旋转的电锯，噼里啪啦的开始伐树。一片片柚子林倒下了，黄澄澄的柚子满地都是。大饼慌张的躲闪，差点被倒下的树干砸到。他抱怨说：
3: 老大，你要干嘛？
4: 你瞎了眼吗？我在砍树，只要砍光了所有的树，我们不是就能走出迷林了？
3: 哇，老大，你太牛了。
4: 阿豹，你也喷火。
0: 于是油条用玄机尺飞来投去，继续砍伐柚子树。阿豹也喷出烈火，大饼更用冰银镜反照太阳，引起聚焦，产生火源，点燃了整片柚子林。不一会儿，美丽连绵的柚子树东倒西歪，熊熊大火十分可怕。不远处，树木轰然而倒的声音和风声鼓吹火焰的声音，树干燃烧的逼波声不绝于耳。李小龙侧耳倾听，
4: 是什么声音？
5: 好像是在伐树，怎么有股股黑烟冒起呢？
6: 伐树？都什么年头了，还有人烧柴？
5: 柚子林似乎起火，我闻到了烧焦的味道，难道是油条他们做饭失火了？
0: 丁玲玲猜测，小潘也叫着，仿佛想去热心的扑火。火势越来越大，到底这场大火还要蔓延到几时呢？在可爱丘的幼林边缘，狒狒士兵们也是一片喧哗，吵吵闹闹。鬼脸奎元惊呼：
7: 老大，幼林起火了！
1: 肯定是那一群坏人，要知道我们迷失岛的发源地就在可爱丘的神柚树上，如果那棵万年神树起火了，大火不仅会弥漫全部的柚子森林，还会沿着山体蔓延全岛，到最后整座岛屿都会毁灭。
7: 哎，看来神仙姑娘的预言的确应验了。
1: 不，我要阻止这一切灾难的发生。
7: 大王，那是禁区，森林里是禁地，大王和神仙姑娘订过互不侵犯的契约。大王，大王！
0: 但是金刚王已经像一颗出膛的炮弹，直接闪电一样射进了密林深处。奎元追之不及，跺着脚踌躇了一下，自己也无可奈何地冲了出去。其他的狒狒军团犹豫片刻，吵吵闹闹，最后也陆续冲进了禁地幼林。金刚王像流星一样冲刺，不时借着曲折的树枝像荡秋千一样晃动，一转眼就已经去得老远了。他如野马狂奔，说也奇怪，那树林迷阵不知道是被油条破坏了，还是对金刚王并不起作用。金刚王不一会儿就成功地冲到了火源处，森林燃起了熊熊大火，到处乌烟瘴气，鸟兽惊逃，原本青翠葱茏的幼林被破坏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大饼拿着燃烧的火把子到处纵火，整个人灰头土脸的，看过去和强盗没什么两样。大饼喘着粗气抱怨：
3: 老大，这么大的树林，起码得烧三天三夜才烧得完呢。
4: 那我们就烧它三天三夜。
0: 油条继续挥舞拳击尺，疯狂地砍树。阿豹也发了疯地喷火，嘴都起泡了。烈烈的火苗像一串泡泡糖，粘在嘴边，怎么都吐不完。看到这么美丽的柚子林烧成了一片废墟，急速赶到的金刚王真是心痛至极。他借着闪电一般的速度凌空跳出，大声喊：不要破坏森林。金刚王飞跃而上，空中连环三脚，分别踹中油条、大饼和阿豹。大饼在地上翻了三个跟斗，吐出鲜血。阿豹被踢得满头金星，头顶冒烟。油条从地上爬了起来，恼羞成怒地喊：
4: 死猴子，你又来了。
3: 这里是迷失岛的禁地，
4: 我倒要看看死的是谁。
0: 油条二话不说，甩出拳击尺朝金刚王的头颅砍去。金刚王灵活地跳开，躲开拳击尺，谁知这拳击尺像回旋镖一样绕了一圈又回来了。金刚王只好再次闪躲，那拳击尺却有灵性，像苍鹰一样围着金刚王打转。金刚王伸出铁臂招架住拳击尺，全身一震，拳击尺砰地弹到了空中。没想到金刚王居然可以与神器过招。旁边的柚子林在烈烈地燃烧，金刚王的火气也在熊熊地燃烧。他大吼一声，双手垂地，双眼喷火，然后怒火蔓延了全身，通红无比，俨然一座火山一样。猴王发飙了，大饼见识不好，又要开溜，但他的脚却颤抖着不听话了。金刚王四肢着地，宛如要发动的坦克一样飞扑上来，然后他像机关枪一样突突地打了几十拳，每打一拳油条就矮一截，一直到完全被打扁，整个身体又陷入到了土坑里。大饼虽然怕死，但还算义气，舍命跑回来，掏出冰云镜想晃瞎金刚王的眼睛，但金刚王吃一堑长一智，赶紧转过头去，而且旁边都是缭绕的烟雾，所以冰云镜并没有震慑住金刚王。金刚王绕到大饼背后，一连串大力连环腿连踹大饼。金刚王一记大脚踢得大饼像锅巴一样贴到了燃烧的树上，大饼吐血，肺都挤到嗓子眼了。阿宝还在喷火，金刚王举起一棵大柚树直接塞进了他的嘴巴里，树木就在阿宝的嘴巴里燃烧起来。阿宝弯着背，呛得几乎都要窒息了。金刚王这几下猛攻打得油饼包是屁滚尿流，大大出了一口恶气。他不停地敲打着钢铁一样的胸膛，在烈火中仰天长啸。油条全身是伤，嘴角也流血了，但是他并不死心。
4: 死猴子，我要让你瞧瞧我真正的厉害。
3: 老大，你还有绝招吗？
4: 看来要用必杀技了。
0: 油条见金刚王太强，只好抚摸着平时让大家都误会是登山杖的骷髅法杖，心里暗念：助我一臂之力吧，混沌法王。混沌法王从油条的灵魂深处惊醒，无数的黑暗充满了油条的身体，油条的瞳孔变得血红，混沌法王的邪灵从他的印堂跑了出来，控制着他的身心。油条发出了诡异如金属的撞击的笑声，金刚王觉得有点邪门。成了魔的油条挥舞法杖，魔力如一条毒蛇一样从法杖窜了出来。金刚王猝不及防，胸口中招，倒翻了几个跟头摔了出去。还没等落地，油条又鬼魅一样追了上去，连环几百招狠拳，凶狠地击中了金刚王的头部。这时候狒狒士兵们也陆续赶到了火源处，鬼脸奎元扶住受伤的金刚王，狒狒们舞枪弄棒地助威。金刚王沧桑地环绕全场，嘴巴里吐出一颗打掉的牙齿，他鼓足勇气像一团金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闪电般地追了上去。而邪恶油条也举起法杖，全身黑气阴森，形成了一堵诡异的黑色气墙。金刚王的金光与邪恶油条的黑气撞击在一起，看不见的光波如海啸一样泛滥传播，整片燃烧的森林剧烈晃荡， 树木倒掉，大火弥漫得更加厉害，一发不可收拾了。
5: 不好，再这样下去的话，幽灵就毁灭了。
6: 冰姬，快用冰封术！
8: 冰封万里！
0: 冰姬掐起手指施法，一束白色的冰冻气体射出，熊熊火焰虽然冻住了一些，但是火界风势更加旺盛，烧得天空都红了。冰姬不停施法，但明显气力不支，已经无法抵挡烈火。而金刚王和油条就在燃烧的火海里互相厮打，滚来滚去，滚到哪里哪里就是团团簇簇的火焰。而那边奎元也率领狒狒士兵与油条阿豹大打出手，油饼拿着冰莹镜，这里照一下那里晃一下，阿豹也继续喷火助纣为虐，狄小龙摸着炎黄戒，
6: 不行，他们两个再这样纠缠下去肯定是同归于尽，我再不出手的话森林就要毁灭了。
5: 小龙，你要小心。
1: 哎呀，
0: 金刚王和油条就像两个燃烧的大车轮，刚好迎面冲来，狄小龙猝不及防被夹在中间，轰，瘦小的狄小龙被夹成了人肉三明治，金刚王和邪恶油条四手对轰，拳来脚往，烟花缭乱。丁玲玲和冰姬异口同声地喊小龙，以为他身受重伤，大家都以为被夹成人肉馅饼的狄小龙擦亮炎黄戒成功变身，红光弥漫，他摇身一变成火神祝融的红巨人，像大鹏一样冲上天空。可是狄小龙双腿成一字马，分别踢开金刚王和油条，他们俩在地上分开，滚出了一道深坑。狄小龙帅气落地，举着强壮无比的胳膊，金刚王再次扑了上来，狄小龙把金刚王打得惨叫着飞了出去。油条用骷髅法杖劈面打下，狄小龙用强健的右手肘部一挡，左手腕就像游龙一翻缠住了法杖。油条的骷髅法杖顿时拔不出来了，狄小龙右手使出猛火烈焰拳，酣畅淋漓的一串直线重拳，油条口吐鲜血倒地。就在狄小龙庆祝胜利的时候，丁玲玲冲了上来，用千幻藤勾住了狄小龙的身体。他回来一看，愕然无比。只见周遭全部都是火海，空气炎热，比撒哈哈沙漠不遑多让。自己变身成了火巨人，虽然打倒了金刚王和油条，可是强烈炙热的拳风引起的火球也是到处乱飞。原本就起火的树林燃烧得更旺了，现在真是灰飞烟绕了。狄小龙后悔莫及地收住拳头，他手中的炎黄戒渐渐冷却，强壮的身体缩小，恢复了狄小龙原来的样子。此刻大火冲天，风云变色，幽林已经烧成了平地，动物们到处逃窜，飞鸟惊飞，可爱丘狼藉一片。就在这悲哀的时候，缥缈的天空突然传来一阵美不可言的天籁之音，一个动听如凤凰般如溪水琴音的声音在空中交持道：
9: 诸位住手，是谁？
6: 请问你是哪位？
9: 我可以见见你吗？
6: 是谁有这么美好的声音？什么家伙，别装神弄鬼！
10: 胆小鬼，滚出来！
0: 小潘和阿豹都呆若木鸡，而金刚王却率领狒狒军团一脸肃穆，仰望天空，仿佛一帮等待皇后接见的忠诚子民。众生纷纷仰天，无比崇拜，这到底是谁呀？仙乐飘飘，落花缤纷，白云变幻，从空中冉冉落下一位娇小可爱、巧笑倩兮、梳着双髻、穿着绿衣长袖的小姑娘。狄小龙惊讶无比，
6: 啊，这是谁家的小妹妹啊？你叫什么名字？
9: 好可爱的小女孩啊。
11: 哇，好卡哇伊的小萝莉啊。
0: 冰姬已经感觉到了这个小姑娘身上强大的仙气，根本不敢直视。阿宝和小潘因为看到美女激动地撞在一起了。邪恶油条死不悔改地流着口水说：
11: 好漂亮的小女娃，要是再大几岁就更性感了。
1: 神仙姑娘
5: 啊，你就是神仙姑娘？
8: 没错，我正是幼娘。
6: 幼娘？可你明明就是一个小姑娘呀。
8: 是的，我就是金刚王所称的神仙姑娘， 但你们有所不知的是，我已经被困在迷失岛上。

0: 一万年了。
1: 一万年？这么久？
2: 哇，那你应该是个老太婆了呀。
3: 不得无礼。
0: 对，一万年了。但对于地球漫长的地质变迁来说，一万年根本算不了什么。记得那一年，我年少无知，缠着我的长辈麻姑带我从天而降来填海嬉戏，谁知我贪玩误了归期，麻姑找不到我，只好独自飞走，而我就从此困在了迷失岛上。
1: 麻姑就是那个看过沧海变桑田的麻姑。
0: 是的，我错了天庭的归期，只能留在岛屿上，而我也预算到迷失岛会有一场天大的灾难，而我必须在岛上将功赎罪才能回到我的世界。
2: 你是指天界吗？
0: 也可以这么说，宇宙本来就是个无数个平行世界组成的，那您要怎么将功赎罪呢？你们的问题太多了，等等，让我先熄灭你们这些人的欲望之火再说。
4: 幼娘冉冉升空，像观世音一样优美的挥舞袖子。说也奇怪，那些乌云渐渐散去，忽然间天降甘露，淅淅沥沥平息了火焰，但幼林的废墟上仍是黑烟冲起，风中有奇怪的烧焦味道。小潘也配合着放出水柱帮忙灭火。幼娘黯然伤感地说，
0: 这座迷失岛在海洋中漂流，如一颗巨大的无根浮萍，聚散离合，悲哀团圆，人世间的事儿不过如此。
2: 想不到你模样这么甜美，明明就是小妹妹，说话却这么有哲理。你笑什么？
0: 他刚才都说在这里等了一万年，搞不好幼娘都几万岁了。你难道不知道女士的年龄是一个秘密吗？
1: 就是就是，幼娘你真厉害，这么大的火莲也被你熄灭了。
4: 金刚王见幼娘和小雪玲珑有说有笑，一直绷着的脸也柔和多了。大家一起有说有笑，但是邪恶的油条却开始突然呻吟起来。原来混沌魔王见幼娘来了，见势不妙，重新缩回了油条的灵魂里。大病于中的搀扶着油条问，
5: 老大你怎么了？
3: 肯定被我打趴了。
5: 刚才我看到他身上带着一股邪气，让我来看看。
4: 幼娘轻移莲步，伸出纤纤素手去摸油条的手腕，但刚一碰到，她的手就像碰到烙铁一样的缩回了。阿豹也一惊一乍地跳了起来，而油条全身还在袅袅地冒着黑气。丁玲玲问，
1: 怎么回事
0: 啊？是邪恶素体。
2: 邪恶素体？
0: 没错，她的身体被一股邪恶的力量给寄居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就是盘古大帝开天辟地时逃逸的一股混沌蒙昧的邪灵混沌魔王
1: 啊。怪不得油条最近都怪怪的，还拥有十分可怕的力量。
5: 不会吧，你又不是医生。
4: 幼娘俯身松开油条的衣领，却无意间看见他胸口挂着一条绿油油的玉佩，玉佩上有一条奇异的龙族雕刻。他恍然地说，
0: 如果是普通人，根本承受不住这么可怕的邪恶力量，这位朋友可不是一般的人啊。
5: 老大是二班的。
2: 那当然，油条可不是一般的坏蛋，他是大大的坏蛋。
0: 世上没有绝对的善与恶，而且即便是坏蛋，只要有向善之心，一样可以改造回头。
1: 幼娘你帮帮油条吧。
5: 是啊，神仙姑娘你来帮帮我老大吧，下辈子我给你做牛做马都可以。
3: 不要啊。
0: 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好吧，能相见都是一种缘分。
4: 幼娘走进油条，纤瘦灵巧的变换着，手中结了一个莲朵般的法印，发出柔和的白光，想取出混沌魔王肮脏的灵魂。谁知魔王的灵魂像水银一样东躲西藏，十分狡猾，根本无法抽袭。幼娘双手发出宝光，勉强抵御黑气，只觉得胸口一闷，后退半步。李小龙关心地问，金刚王也露出十分关怀的表情。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为时间创造。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跃，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
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19到26度，郭阳19到27度，蒙城、利辛17到27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谯城区卢庙镇王楼村村干部在网上给村民讲政策，听大家的想法，帮群众解决问题，让村里的管理服务更精准、更贴心。
1: 谯城区个体超市经营者田淑霞持续缴纳多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上月起每月领取1100多元养老金，晚年生活得到稳定保障。
3: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喝酒吃榴莲的坏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守纪律，讲规矩。2015年1月13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共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古人说，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认为我们党的党内规矩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党的规矩

0: 总的包括什么呢？其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其二，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其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全党必须模范执行。其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党章等党内规章制度、党的纪律、国家法律是全党必须遵守的规矩，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为什么说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十分重要的党内规矩呢？这是因为对我们这么一个大党来讲，不仅要靠党章和纪律，还得靠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些规矩看着没有白纸黑字的规定，但都是一种传统、一种范式、一种要求。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党内很多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比如，党内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如何防微杜渐？要从规矩抓起，要有这个意识。有些干部聚在一起搞个同乡会、同学会，一段时间聚一下，黄埔一期、二期、三期的这么论，看着好像漫无目的，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结交情谊，将来好相互提携、互通款曲，这就不符合规矩了。这种聚会最好不要搞，这种饭最好不要吃。有的人只要是他工作过的地方，都利用手中的权力正正规规地搞团团伙伙，全要搞成他自己的领地，到处插手人事安排，关照自己小圈子里的人，结果他们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
1: 牢记嘱托，开心举，日新江淮往前赶。
2: 今年以来，谯城区卢庙镇王楼村借着和美乡村直播间推出了村干部全员轮流直播的工作模式。村干部们不再只守着办公桌，纷纷走进直播间，在网上给村民讲政策，听大家的想法，帮群众解决问题，让村里的管理服务更精准、更贴心。以前村里传达政策和老百姓沟通情况，基本都是开线下会议，上门入户走访，方式比较单一，而且很多村民覆盖不到位。为了彻底打通干部和群众沟通的最后一米，王楼村专门定下了村干部全员直播的常态化制度，不管谁在岗都要轮流上镜直播，让每一位村干部都变身村里的宣传员、服务员，扎根线上服务群众。王楼村党委副书记贾盼盼：
3: 我们村干部轮流上镜头，常态化开展直播，把直播间当成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新岗位，随时随地和村民面对面交流。
2: 直播的时候，村干部们不讲生硬的官方话术，全程用大家听得懂、接地气儿的家乡话，围绕老百姓最关心的惠民政策、村容村貌整治、文明新风建设、乡村发展建设等热点话题开展线上讲解，村民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当场提问，村干部实时解答，认真倾听大家的诉求和想法。这种亲民又接地气儿的直播方式，让政策宣讲不再枯燥，基层服务也更有温度、更有力度。村民李万荣：
4: 比如这个养老保险吧，你交多少，到时候你领多少，这个我们在直播间一问，村干部给你讲解的非常清楚，大家对这个直播间也很满意。
2: 常态化的线上直播实实在在拉近了村干部和村

0: 的距离，也打通了干群沟通的新渠道。到现在为止，王楼村和美乡村直播间已经开播20多场，积累了400多名本地村民粉丝。通过小小的直播间，惠民政策直接传到家家户户，村民的心声诉求能直达村委会，村里的大小故事也被更多人知晓。如今，这个村直播间已经成了村里开展基层治理的全新平台和有效载体。王楼村党委书记李伟亚：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但丰富直播内容，创意选讲形式，把直播间收集的民意诉求落到实处，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2: 很多人年轻时不在意养老问题，总觉得退休养老离自己还远，到老了才慌手慌脚，担心没收入，拖累子女。其实，居民养老保险就是咱老百姓最实在的晚年保障，缴费门槛不高，福利不少，早参保，年过60就能按月领养老金，日子过得存气得很。
3: 总共补缴了是114,000，前15年缴的那都是6000的。今年总共两样，一个子女资助，一个社保，两样是花18,000，一样都是9000。
2: 今年刚满60岁的田淑霞是桥城区一名普通个体经营者，平日经营着一家小超市。他坚持缴了多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上个月领到了第一笔养老金，每月1100多元，月月到账，让他的晚年生活多了一份踏实保障。田淑霞：
3: 现在是零是1100多，现在50-60岁还能干了，你要是到70-80岁那都不能干了，那时候都知道这很重要了，我现在都感觉到很重要了。你别看钱不是很太多，我心里还真挺开心的，这一下子我打到我心里，打到我坎上，我都心里都有底了。
2: 尝到居民养老保险的甜头后，热心的田淑霞主动当起了宣传员。田淑霞：
3: 你要到老了有保障，给小孩要减轻点压力，是俺的亲友在给我对脾气的，我都给他说，有人买俺东西的我也给他说，我都说你交吧，好几个人都交了，有人钱不够都小孩对的钱还买来。
2: 为了让辖区居民弄懂参保政策，享受到更好的养老待遇，社区工作人员常年走街入户，到小区院落、背街小巷，面对面讲政策、答疑问。桥城区薛各街道柳湖社区党委副书记张立新：
4: 主要宣传人重点就是在三个方面，最主要的呢就是这个利息特别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是国家有一定的补贴，你交的少你补贴的少，你交的高补贴的高，这个是2000块钱以上的补贴都是200块钱。
2: 宣传时，社区也会耐心引导居民根据自家经济情况尽量选择高档次缴费。张立新：
4: 说个不好听的话吧，这个是居民养老保险，你自己的账户里边的钱，到60岁，你可以这个是像这个是正常工作一样发你的工资。如果假如说你这个是生病了，或者出现这个重大事故了，人员就是伤亡了，你在这个是没领完这个钱，你缴的这个本钱没领完，没领完，你可以这个是国家可以全部退回。居民养老保险这个是缴纳确实没有任何风险。对居民确实有一定的最大的好处。这是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快递垃圾怎么办？
5: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6: 您的快递到了，
5: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6: 你好，您的外卖。
5: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
7: 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5: 我买买买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3: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2: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15年6月25日在会见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时的讲话时指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增强做好禁毒工作的政治责任感，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扎实的工作，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坚持多措并举、综合治理，坚持部门协同、社会共治，保持对毒品的零容忍，锲而不舍、惩抓不懈，坚定不移打赢禁毒人民战争，不获全胜，绝不收兵。以案说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国旗、国歌、国徽一样，都是国家的象征。尊重和爱护国旗、国徽、国歌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任何侮辱国旗、国徽、国歌以及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行为，都必须坚决予以制止和纠正。法律对玷污国歌和国旗都有相关的处罚条例，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今天我们通过几个案例给大家讲解有关国旗、国歌和国徽的法律法规，希望大家把爱国守法融到我们工作、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
2: 案例一，2018年2月9日20时30许，一名男子在舞狮表演过程中用国旗当红布摆放祭品，并多次践踏国旗。近日，广东省广宁县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依法公开审理，被告人钟某因犯侮辱国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3: 案例二，2017年10月3号至10月6号晚间，吴某某携带剪刀至天津市河西区两小区内剪破损毁悬挂于各楼栋门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将部分损毁的国旗旗杆丢弃在小区道路及垃圾桶等处。后经统计，被损毁的国旗共计66面。同年12月，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对该市首例侮辱国旗罪案进行公开宣判。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在公共场合以剪刀剪坏、损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其行为已构成侮辱国旗罪。法院以侮辱国旗罪判处吴某某有期徒刑2年。
2: 案例三，2017年10月22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机关发现微博发帖，青海门源的某餐厅把国旗裁一半做门帘，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在社会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此后，马某某因侮辱国旗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三条规定，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每个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旗。第19条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毁、毁损、涂画、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国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案例四，2018年9月6号14点左右，违法人员帅某，女，汉族，45岁，成都市温江区人，为维权擅自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并在 QQ 群中发布。帅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第15条的规定， 涉嫌侮辱国歌。目前，帅某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十日。
2: 案例五，2018年10月7号虎牙直播的时候，某网红杨某丽公开戏唱国歌，于是网友就迅速举报，虎牙封杀该网红，冻结其直播账号，下架全部相关影像作品。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第15条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15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健康小贴士，
3: 榴莲香气浓郁，不少人聚餐时喝点酒又吃点榴莲。最近就有新闻报道说，有人吃完榴莲紧接着喝酒，引发急性肝损伤。很多人只知道榴莲火气大，却不晓得榴莲搭配酒水暗藏凶险。今天咱们就来听一听急诊科医生讲解其中的门道。榴莲闻着臭，吃着甜，可它里面藏着硫化物，就像给肝脏的代谢功能上了一把锁。一旦吃完榴莲马上喝酒，肝脏就分身乏术，酒精代谢半路卡壳，有毒物质堆在身体里面，身体立马就会亮起红灯。亳州市妇幼保健院急诊科医生张青青：
5: 榴莲含有大量的硫化物，会降低肝脏代谢酒精的能力，吃完榴莲后立刻饮酒会引起酒精代谢受阻。
3: 榴莲不光会和酒犯呛，本身糖分也高得吓人，要是再配上奶茶、汽水这类甜饮料，相当于糖分叠加，给身体的代谢系统加重负担。张青青：
5: 榴莲属于高糖水果，不建议搭配奶茶、汽水等高糖饮品一次性大量食用。普通人呢，建议每天食用量控制在一到两半就可以，不要一次性暴食。
3: 吃榴莲之后，身体要是发出求救信号，千万别硬扛。恶心、呕吐、肚子右上方疼、皮肤发黄，都是肝脏受损的警报。张青青：
5: 吃完榴莲后呢，如果出现持续的恶心、呕吐、右上腹疼痛、皮肤发黄等症状，要警惕肝损伤的发生，及时就医。有肝病、糖尿病、高血压的人群呢，建议少吃或者是不吃榴莲。
3: 榴莲虽然美味有营养，但是不能贪嘴。记住，榴莲不碰酒，少搭配甜饮料，控制好食用量，注意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出现不适及时就医。健康吃水果，别让美味变成伤身的隐患。
6: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财力有度，爱有初心。
7: 尝尝我的手艺。
8: 哦，忘了放盐了。
7: 你
9: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0: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1: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9: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0: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2: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9: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0: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9: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珍惜粮食算账篇。
13: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明天早上，是移动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移动手机话费问题、5G 业务办理、移动宽带办理、移动网络信号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
3: 我是人民的儿子》。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

0: 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教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抓紧抓细，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后续工作，查摆问题要真，整改措施要实，确保取得实效。要及时总结学习教育成效和经验，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
6: 我们的视野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5: 9月24号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在市行政中心胜利闭幕。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秦凤玉、汪继红、郑超、汤勇、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许华为、郑武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秦凤玉主持大会。本次大会应到代表368名，实到代表359名，符合规定人数。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选举出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5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秦凤玉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市纪委，科学描绘了亳州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是一次高举旗帜、牢记嘱托的大会，一次发扬民主、团结奋进的大会，一次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大会，必将进一步激励全市上下朝着新目标阔步前行。秦凤玉指出，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踏上了新征程，开启了新篇章。全市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0: 理、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总书记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确保亳州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笃定前行。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第一要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力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更深层次推动改革，更高水平扩大开放，更大力度优化环境，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抓在手上，扩大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助残等优质服务供给，推进平安亳州、法治亳州建设，确保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必须牢记团结奋斗是力量源泉，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持续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氛围。钱丰毅最后说，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
1: 案件发布。亳州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方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驻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亳州市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廉洁故事。
0: 汉顺帝初年，以公正无私著称的苏章被调任为冀州刺史。上任之初，他便很用心地处理政事。这一天，他被一件棘手的案子难住了。在这件案子中，苏章发现有几个账本不清楚，便马上派人前去查访。经查实，原来是清河太守贪污受贿，且数额巨大，才导致账本的混乱。苏章震怒，决心依法处理这个胆大包天的清河太守。然而，当他得知清河太守的名字时，不禁怔住了。原来，清河太守居然是他之前的同窗，也是当时他最好的朋友。回想当初，两人总是一起吃饭，一床睡觉，可谓形影不离。如今却要在这种情况下与老友相见，苏章内心十分矛盾。那位清河太守呢？腐败的事情败露后，他本来惶恐不安，可听闻冀州刺史居然是自己的老友苏章时，不禁大喜过望，心想自己一定可以得到照顾。虽然他也耳闻苏章的廉洁之名，但仍然心存侥幸。很快，苏章派人请他去赴宴，在酒桌上，苏章拉着他的手大叙旧情，绝口不提案子的事。清河太守见状，加之喝了几杯酒，便大言不惭道：“兄弟啊，看来我的运气真好，别人至多有一个老天爷照顾，我却有两个老天爷，实在荣幸之至。”苏章一听这话，一把推开碗筷，站起身，一本正经地说：“今晚我请你吃饭喝酒，是尽了私家的情谊，明天我会升堂办案，一切秉公处理，公是公，私是私。”果然，第二天一早，苏章便升堂审案，依法治了这位太守的罪。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全新投用的虚拟电厂，精准调节电网负荷，平衡电力供需，为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保驾护航。
4: 侨城区秋收工作已临近尾声，侨城区农技部门提醒农民朋友，要科学有序开展整地、施肥、播种等各项秋种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说起发电厂，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厂房、机组等实体设施。如今在咱们侨城区，一座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电厂正式上岗。依托数字化智能调度技术，它不用烧煤，不用机组发电，却能精准调节电网负荷，平衡电力供需，有效解决用电高峰电压不稳、限电断电等问题，为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保驾护航。传统电力保供主要依靠实体电厂发电兜底，一旦遇到用电高峰期或者电力供需波动，很容易出现供电不稳的情况。而侨城区全新投用的虚拟电厂彻底改变了这一传统模式，它没有实体发电设备，核心就是一套智能化数字调度平台，通过整合区域内各类分散的电力资源，实现统一管控、智能调度，化身保障电网平稳运行的智慧管家。侨城区交投新能源公司综合能源部负责人王帅：
5: 虚拟电厂它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电厂，它是利用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手段，但是可以实现一个电厂所发挥的一个作用。比如说这个它削峰就等同于一个真实的发电厂在发电，它填谷的话就是等同于一个负荷在用电。
3: 据了解，这款虚拟电厂平台具备多重实用效能，兼具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在电网日常运行中，平台可配合国家电网开展削峰填谷工作，通过需求侧响应机制灵活调节用电负荷，稳住电网运行平衡，不仅能提升区域供电稳定性，还能为入驻平台的企业用户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同时，平台可聚合各类能源资源，参与电网辅助调峰调频服务，助力电网精细化运维。除此之外，区域内零散的分布式光伏资源也能通过平台统一整合，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让本地新能源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提质增效。王帅：
5: 国家电网追求的是一个平衡，就是这个发电侧和用电侧要保持一个平衡的话，这样电网才会有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虚拟电厂可以发挥的作用是，当这个发电源这边电发的不够的时候，虚拟电厂通过降低功率，然后去这个保障一个电网的一个平衡。相对于这个以前老的这种电力系统需要通过拉闸限电，这种现象的话，然后就是目前可以通过虚拟电厂这么一种数字化手段，可以避免这种拉闸限电。
3: 记者了解到，侨城区虚拟电厂于2026年6月正式落地投运，经过前期资源整合搭建，目前平台已归集区域内300多兆瓦光伏资源、近40兆瓦可控用电负荷以及6兆瓦 17.87 兆瓦时的储能系统，能源储备充足，调度覆盖范围广，具备常态化电力调控服务能力。王帅：
5: 26年的6月份，然后平台就是正式投入使用，截止到目前的话是参与了国家电网组织的10次需求侧响应填谷业务。
4: 眼下侨城区秋收工作已临近尾声，为抢抓农时，保障秋冬粮食生产稳定，侨城区农技部门提醒，要结合当前秋收进度和气候特点，科学有序开展整地、施肥、播种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秋收秋种无缝衔接，压榨推进。近期侨城区持续晴好天气，光照充足，土壤伤情适宜，为收割作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全区玉米、大豆收割工作高效推进，秋收整体进度稳步提速，全面进入收尾攻坚阶段。侨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6: 米现在已经收了这个90%，预计两三天这个玉米可以收割完成。大豆呢，现在已经完成了，也是50%。也是这个三五天也可能完成大豆的这个收割任务。下一步呢，我们要进行这个 征地。
4: 冬小麦高产稳产，整地质量和科学施肥是核心关键。为进一步提升今年秋种质量，从源头夯实小麦生长基础，桥城区农技部门结合桥城土壤特性和高产种植标准，细化明确了施肥配比、田间整地等标准化技术规范，通过精准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耕种，全面提升秋种规范化水平。李运超：
6: 如果这个产量要达到这个500公斤，你这个施肥要达到这个50公斤，比如说这个氮磷钾，特别是要这个磷肥、钾肥都要达到10个以上，氮肥要达到25。这个征地的时候，要精细征地，征过以后要能把或者说进行这个镇压更好了。
4: 结合近两年暖冬频发、冬季气温偏高的气候特征，要科学调整秋种技术方案，精准筛选出最佳播种窗口期，同时明确适配的播种用量，针对性规避异常气候对小麦出苗、越冬造成的不利影响，适期适商科学播种，保障小麦安全越冬、健壮生长。李运超：
6: 最好的时间是选在10月20号到10月31号这一段时间是试播期，地整好的话，赏性又充足的话，每亩25到30斤。
3: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新增6个住房公积金就近办延伸服务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亳州桥陵支行、中国工商银行亳州火车站支行、中国工商银行亳州城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郭阳支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蒙城支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利新支行营业部。营业时间为上午8点至11点30分、下午14点30分至17点30分。截至目前，全市住房公积金便民服务点已扩增至76个。
4: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天气将出现明显转折，前期晴好舒适，中后期雨水登场，气温伴随降水有所下降。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健：
7: 预计本周前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普遍在25到27度，周中后期多阴雨天气，其中16日夜里到18日白天降水明显，大部分地区中雨，过程累计雨量10到30毫米，气温略有下降，最高气温降至20到22度，本周最低气温13到15度。
4: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的阴雨天气会影响出行和户外作业，请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开车减速慢行，留意气温变化。本周接下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报分别是：10月13号周二，多云转晴，偏东风3至4级，15到26摄氏度。10月14号周三，多云，偏南风3至4级，15到25摄氏度。10月15号周四，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东南风2至3级，16到26摄氏度。10月16号周五，阴天有小雨，东北风2到3级，16到23摄�度。10月17号周六，阴天有中雨，偏西风2至3级，16到20摄氏度。10月18号周日，阴天有中雨，偏北风3至4级，15到22摄氏度。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

0: 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韩先生说，九月份的残疾人护理补贴为什么没发放？来关注一下桥东区民政局给出的回复。2026年九月份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暂时没有发放，目前正在积极追加资金，等待资金到位之后将第一时间发放，请群众耐心等待。有一位张先生咨询说，小刘庄黄岩小区不动产权登记证什么时候可以办理？反映人所反映的位置呢，是位于小刘庄黄岩小区南区的14号楼。经过调查呢，该楼已经完成了首次登记，还原户呢可以联系开发建设单位亳州城建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拆迁安置部门其所在的社区，共同准备分户证申请书和询问笔录、找补发票、拆迁安置协议、安置证明等资料，到行政服务中心1楼不动产权登记中心的综合窗口申请房屋的过户以及办税就可以了。还原户取得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之后，将房屋对外转让的买卖双方呢，可以持着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买卖合同、身份证的材料，共同到政务服务中心1楼不动产权登记中心的综合窗口申请房屋的过户以及办税。张女士说呢，村居民区有中间啊有一户人家养牛，已经存在很多年了，规模有几十头，周围的居民啊被熏得臭气，很受不了了都。村里面一直说呢，给他做工作，不让他养了，但现在一直没有处理好。来关注下桥东区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呢，确实存在哈。现在呢，村栏是33头，属于规模以下养殖户。那么养殖场内的粪便清理不及时，产生异味呀，包括滋生蚊虫，对周边群众的生活造成了影响。那针对核查的情况，乡村两级已经向养殖户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落实整改。一呢是完成存量的粪污、积水以及废弃的杂物全面清理清运，清除源头的污水污染情况，恢复区域的卫生状况。第二呢，就是压实养殖户的主体责任，要求其常态化的清洗，那么定期消杀。目前呢，该点位已经纳入了重点常态化的巡查监管，一旦发现问题，立即督办整改，拒不整改的将依法上报处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说呢，小区电梯安装了梯控系统来催缴物业费用，请问合理吗？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今年3月份呢，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出台过之后啊，第73条明确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不得采取停水、停电、停止供热、供燃气以及停止使用门禁卡、停止使用电梯卡等方式催收物业费用。亳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10月1号正式颁布实施，也会对相关内容做同样的表述。有一位网友留言就说呢，小区电梯安装了梯控系统，请问合理吗？那我们来看回复哈，物业服务企业是不得以限制使用电梯卡的方式来催缴物业费用，并不是说呢不允许使用电梯卡。电梯卡呢是一种电梯梯控的系统，是一种电梯的管理方式，用或者是不用是电梯所有人，也就是呢全体业主共同决定的，物业可以通过征求业主的意见来决定用不用这种管理方式。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最近啊，就是说咱。

0: 节前我听节目有说那个就是农村那个水井灌溉有那个水表可以安装。
1: 您是自己安装是吧？
0: 我想申请啊，就是那个农村农业局给安装，供电局安装都可以啊。
1: 是，您是自己，我知道这个，您是自己打好了井了吗？
0: 不是，我们打的是之前可能是高标准农田，它打了有几眼井，但是没有这个水表，
1: 一
0: 就是
1: 般。
0: 我们老百姓浇水的时候，它这个需要放线，放很长的线，因为那个种地的农民嘛，就是大概就是我的邻居，就是70、80岁左右了，他这个浇水很不方便。
1: 好，行，您这个一般情况下，高标准农田它的这个机井打完了以后，它这个像这个电啊，一般就是同步来进行通的，这个不通的话，我们帮您来问问，是不是工程还没有？
0: 不是，这个已经很长时间了。如果不行的话，到时候看看，就是我自己申请一块表，就是这个线能不能布到这个井旁边。因
1: 行，
0: 为先前我听节目的时候，就是说他不是说有这个水表可以，政府安装，就是扫码浇水嘛，也是一种，也是
1: 是
0: 自
1: 的，
0: 己申请的一种。现
1: 对，
0: 在我想，或者是申请，或者扫码都可以，就是
1: 好，
0: 说方便我们去浇水，不用放那么长的线，因为我们老家浇水放那个电线啊，都是那种铝线，它要盘成很大的盘。老年人收得起来，就是，比较累，比较麻烦嘛。
1: 好，您
0: 要
1: 是
0: 铜
1: 家住
0: 线。
1: 在哪里呀？
0: 我们家住在这个桥城区后里楼行政村柳芳
1: 好。
0: 楼村。
1: 行，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向农业农村局来反映一下。如果说是属于高标准农田的话，他们来负责。
0: 这个因为时间很长了，看到时候实在不行，向供电局或者是农村农业局都行，是我自己申请也行，因为他
1: 没事
0: 那
1: 儿。
0: 个
1: 您说。好。
0: 高压线那个低压线那个，线杆离那个井有一段距离，看那个线的事情怎么放比较合适。
1: 好。这个的话，您反映这个情况下线之后，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来转办一下，看一看这个有没有配套的这个，一般情况下高标准农田它应该是同步的，是同
0: 不
1: 步。
0: 是这个，因为时间很长了。据我所了解，那个牌子打那个高标准农田那个牌子，应该有很长时间了。
1: 我的意思是，咱们来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它的建设过程当中呢，是有机井要打完以后要配套的这个供电，我们可以查询一下到底什么原因，这个是不是有配套的供电，为什么没有同步的去比如说通电，不能通电的原因是什么？咱们
0: 这可
1: 来，
0: 以。
1: 对，咱们来看一看原因是什么，然后把这个给解决掉。因为对，因为是高标准农田的话，它在这个范围之内，那为什么没有安装？这个主管部门他们是要就这个情况要进行解决的是这个意思啊。
0: 如果这个方法行不通，就是看到时候我们
1: 您
0: 和那个供电
1: 供
0: 局，
1: 电部门好，
0: 对，我自己申一块表，把那个线怎么布在这个井上面，然后我自己用，或者是方便大家用都可以。
1: 行，咱先转班到主管部门，看他们怎么给回复，然后再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好不好？
0: 好，行，
1: 哎，好嘞，
0: 好，到时候不是也会回访吗？
1: 对，也会有群，那个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
0: 我知道，咱们栏目组会给我
1: 回
0: 回
1: 访，
0: 复吗？
1: 对，会的。
0: 可以，
1: 好
0: 好，
1: 嘞，
0: 谢谢，
1: 哎，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好。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视频号网友好留言，说自己呢是桥东镇西宋店的村民。独生子女应该要缴多少新兴农村合作医疗的钱？目前来讲的话呢，是去年的时候，2025年度的时候，好像缴了200块钱，就是个人只需要缴200块钱，这个的话呢，但是这样的哈，像这种，因为它每年度的情况不太一样。然后2025年度的话，就是交2026年度的时候，他是只交了200块钱。这个的话，因为他现在还在这个积极缴纳的这个初期，您可以向你们就是您是不是在村里面吗？村委会那边去这个沟通一下，看看你需要缴多少钱。其实你自己在那个皖事通或者是这个小程序里面，然后如果说缴纳的话，你自己的身份哈，然后他如果说是独生子女的这个身份，你在缴的时候，他系统当中你看是减免多少。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的，他系统当中比如说代缴一部分，你只需要按照你的这个情况输入金额，输入你的信息，你的信息就跳出来了，然后他减免的话，就是你只需要把这个没有减免的直接缴就可以了。比如说今年2027年的还是400，然后现在这种情况，你去缴的时候，比如说你是独生子女家庭，你缴的时候他就减一半，然后你直接缴200块钱就可以了。你可以试一下看这个系统啊，看系统上面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到村里面去问一问这个是不是。如果说再有问题，再向栏目组来进行反映，我们帮你转办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看看你去年缴的时候，然后是不是已经减免过的。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是卫健部门认定备案的，这个名单是推送到医保系统的，然后呢才会自动的减免。如果说你有，就不是说你有证就减钱，你要看一下你的这个有没有推送到这个系统当中，也就是你的这个有没有在卫健委这个减免的名单里边。如果说有的话，它就推送到医保中心这边，然后都会相应的进行减免。如果说你去年的时候是以在这个减免系统之内，今年一般情况下就是你在缴纳的时候，它依然会进行系统推送，之后的话你只需要按照减免的这个金额去直接缴纳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群众就说呢，自家老房子想要修建围墙，不清楚是否需要向相关部门报备申请。来关注一下回复哈，老年房在自有土地范围内修建围墙本身符合相关的建设要求，是否需要审批，主要是依据施工的场景和建设的这个形式区分，无需一概报批。那如果说居民在原有老旧围墙的基础上进行翻新、修缮、修补等施工，是不属于新建的建设范畴的，无需向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申请审批，也可以直接开展翻修的作业。同时呢，是明确两种情况是需要进行审批的。第一呢，是原本没有围墙，需要全新的搭建，新建围墙的建设人呢，需要提前向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提交申请，那完成审批之后方可施工。第二呢，就是小区整体范围内统一的修建改造围墙的项目，必须按照规定履行正规的审批流程，严禁擅自施工建设。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说呢，有一部分乡镇和村级的快递网点向收件人额外收取保管费用、投递费用，咨询这类收费是否合规以及维权的渠道。来关注一下市邮政管理局给出的回复，网点私自收取保管费用等附加费用属于违规的行为，群众呢可以向这个邮政管理部门进行举报，查实之后对于涉事快递企业予以处罚。目前呢，全市1000多个村级快递站点均张贴了禁止违规收费的提示和举报电话，方便群众监督。还有听众朋友就说呢，网购下单已备注不接受驿站代收，但是快递员依旧将快递放在驿站，本人要求送货上门，还被劝说退货或者是拒收。那这个我们来关注一下邮政管理局给出的回复，像快递的投递分为暗指投递和约定投递两种，如果收件人明确要求送货上门，快递未经许可擅自放置驿站属于违规的，一经查实呢，监管部门将对相关企业进行处罚。
1: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

0: 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来关注一下贵阳县曹市镇的有一位群众就反映说呢，现房申请2025年已经报到省里了，已经等了1年多了，请问现在到底什么情况？来关注一下贵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反映人李先生呢，是贵阳县曹市镇柴庄行政村李瓦房自然村的村民。经过核实呢，李先生是没有宅基地的。此前向村委会申请的宅基地，因为村委会分配地块的话是永久基本农田，按规定的话需要按照程序之后调整之后办理。为了妥善解决他的住宅问题的话，2025年呢开展了永久基本农田优化调整工作的时候呢，已经将该地块上报调整为一般农用地。目前本次优化调整的成果正在省自然资源厅进行等待等批。这次反映之后的话，工作人员呢和李先生进行了电话沟通，逐项说明的政策依据与办理的进度。他是想尽快能够把这个批复下来目前进展情况也已经向这个反映人进行了解释说明。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丰航丰热线节目。明天正丰航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移动公司，也欢迎大家明天可以通过我们的耀都市工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来关注观看我们的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下期再会。

0: 柔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3: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秦风玉在会上强调，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深度服务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0: 秦风玉会见来亳考察的重庆市石柱县委书记唐红芳一行。
3: 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和桥城区调研住房和城市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在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考察安徽两周年之际，10月10号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8月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和2023年11月在上海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带着情怀感，带着目标感，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感，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深度服务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会议邀请上海财经大学二级教授、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以《长三角强劲活跃增长极建设新趋势与“155”多彩增长新机遇为题做辅导报告。大家一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视野开阔，内涵丰富，为亳州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清晰思路和实操指引。秦凤玉指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也是亳州发展的最大机遇和最大红利。要提高政治站位，紧扣两加快一跟上目标，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在更大范围集聚资源，在更高层次开展合作，在更宽领域拓展空间，切实把战略机遇转化为发展成效。秦风玉强调，要把牢重点任务，以更实举措提升发展能级，深度参与长三角产业分工协作，主动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携手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聚力提升民生共建共享水平，推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责任担当，以更严作风开创发展新局，坚持学思务结合，做到搞明白、主动抓、抓具体、盯得住，清单化、闭环式抓好重点任务落实，推动形成一批高质量合作成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提供坚实支撑。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区，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委市政府秘书长、市直各单位党组党委负责同志在市主会场聆听报告。
0: 本台消息，10月10号上午，市委书记秦风玉会见来亳考察的重庆市石柱县委书记唐红芳一行，围绕中药材科研创新、种苗培育、精深加工、市场流通等领域深入交流，共商合作路径，共促产业发展。秦风玉表示，亳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做大做

0: 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和谯城区调研住房和城市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来到高铁片区，汪继红听取片区整体规划情况介绍。他指出，要立足高铁枢纽区位优势，科学优化片区空间布局，推动各功能板块有机衔接，不断增强片区综合承载能力。在大唐国际城项目，汪继红详细了解项目现状，要求主动对接优质资源，提升闲置资产盘活利用效率。推进好房子建设是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求的重要举措。在汤臣707项目现场，汪继红深入查看项目规划设计、建筑用材、建设进度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等全链条，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完善服务配套，优化人居环境，推动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提升。座谈会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汇报了全市住房和城市建设工作情况，市直有关部门做了发言。汪继红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坚持规划引领，统一建设管理标准，分行业、分层级、分年度，有序推进城市建设工作。要创新建设模式，系统谋划片区开发工作，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动态评估城市建设成效。要加强统筹管理，培育优质建筑业企业，稳步推进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加大低效闲置项目盘活力度，坚决守牢城市建设领域安全防线。要完善工作机制，建强城市工作队伍，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凝聚城市建设工作合力。副市长严文章、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1: 本台消息，10月9号，市政协5届72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出席会议的重要讲话精神，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精神等，听取市政协2026年9月份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和2026年10月份工作计划汇报，听取市政协招商引资进展情况汇报，听取关于聘任市政协双招双引专员有关请示的汇报，听取市政协2026年9月份委员读书活动开展情况汇报。按照工作安排，10月份。市政协将筹备召开市长领衔督办重点提案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办理协商会议，围绕中医药传统产业蝶变升级、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进行界别调研。汤勇强调，要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聚焦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群众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扎实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为市委市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参考。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做好委员读书活动，把读书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本领，推动委员读书与履职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李长春，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人选钟志峰，市政协副主席王石银、陈昭敏、李峰，市政协秘书长靳佳海出席会议。
0: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秋冬季是流感高发季节，为筑牢重点人群健康防护屏障，我市正式启动2026至2027流行季农村地区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为农村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提供免费接种服务，把惠民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在谯城区赵桥乡卫生院接种门诊，前来接种流感疫苗的群众有序排队，医护人员仔细核对身份信息，询问健康状况，讲解注意事项，严格按照规范完成消毒、注射等操作。据介�绍，本次免费接种的是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疫苗费用和接种服务费全部免除，遵循知情同意自愿。

0: 院接种的原则，面向户籍地或居住地为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含农村养老机构内居住的65周岁及以上老人和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桥中区赵桥乡卢张庄村村民吴少岩：
1: 今年打这个疫苗都是自费的，今年是免费，国家的政策好，关爱老人。
0: 桥中区赵桥乡卢张庄村村民李玉平：
2: 一到冬天好感冒，人家都对说的，叫打这个疫苗针打过以后，都是预防不感冒了。听说了，我都慌得赶紧来了。国家政策真好。
0: 接种完成后，医护人员会提醒接种者留观30分钟，同时科普流感预防知识。桥中区赵桥乡卫生院工作人员郭艳礼：
3: 接种流感疫苗之后，一般2到4周。体内就能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可以有效降低感染流感以及发生重症的风险。我们也提醒大家，接种之后依然要注意勤通风、勤洗手，做好日常防护。如果有基础疾病或者身体有特殊情况的，接种前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
0: 秋冬季流感传染性较强，老年人大多伴有基础疾病，一旦感染容易引发重症，接种流感疫苗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手段。为保障接种工作平稳推进，桥中区赵桥乡卫生院前期已开展人员摸排、登记统计、疫苗调配等准备工作，合理安排接种时段，方便群众就近接种。桥中区赵桥乡卫生院医务科长李凤英：
4: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辖区符合条件的人员的这个初步摸排，全乡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有3499人，随着疫苗的这个陆续到位，将按照这个分批有序的原则推进接种，也请符合条件的这个群众可以到我们卫生院咨询预约，就近完成接种。
0: 据了解，目前全市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有序推进免费接种工作，通过贴心便捷的基层医疗服务，把健康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守护农村地区一老一小身体健康。
5: 芒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芒城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解民忧紧密结合，从群众反映最集中突出问题入手，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芒城县聚焦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针对群众反映较多的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痛点难点问题，成立物业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围绕物业服务、维修资金管理、共用设施设备维护等6个方面问题，靶向发力，精准治理，出台18项制度举措，累计排查整改各类问题357个，127个小区完成整改提升。芒城县庄周街道居民刘曼：
6: 我们现在的小区呢焕然一新，我们的小广场呢也进行了翻新，那屋面渗水呢和以及外墙脱落呢都得到了及时的维修，物业呢又增加了充电桩以及车棚，让我们在这里住的感觉很舒心。
5: 芒城县住房发展中心主任邵国：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全面处理出物业管理和基础设施等6个方面的问题清单，创新推行公共收益共管账户制度以及红黑榜考评制度，同时上线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应。目前清退整合物业服务企业6家，涉及物业项目10个，物业领域投诉同比下降38.21%。
5: 以学促干，务求实效。芒城县突出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从群众关心关切的住房、教育、养老等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着手，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目前查摆各类问题794条，已整改完成630条，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2100余件，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芒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人才工作局局长王飞：
8: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惠民生作为最大的政绩， 把资源和资金

0: 精力集中到为民办事上来，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
1: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我市天气前期晴好，中后期阴雨，伴随着降雨过程，气温也将逐步回落。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与生产活动。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我市天气将出现明显转折，预计本周前期10月12号至14号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普遍在25至27度，周中后期10月15号至18号多阴雨天气，气温伴随降水有所回落。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健：
2: 预计本周前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普遍在25到27度，周中后期多阴雨天气，其中16日夜里到18日白天降水明显，大部分地区中雨，过程累计雨量10到30毫米，气温略有下降，最高气温降至20到22度，本周最低气温13到15度。
1: 具体来看，周二和周三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15到26度，天气稳定，体感舒适。从15号周四开始，天气逐步转湿，当天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东南风2到3级，气温16到26度。17号周六、18号周日降水增强，多中雨，气温15到22度。气象部门提醒，本周中后期阴雨天气将会对市民出行、户外作业带来一定影响，请大家提前备好雨具，雨天驾车减速慢行，同时关注气温起伏变化，适时增减衣物。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正式实施调整后的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通过新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提高贷款额度、放宽贷款年龄、倾斜人才购房等多项举措，进一步释放民生红利。其中，单职工家庭单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55万元提高到65万元，双职工家庭双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65万元提高到80万元，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年龄上限，男性不超过68周岁，女性不超过63周岁。我市高层次人才、定向引进人才购买二手住房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款比例由现行不低于40%调整为不低于20%。申请人可通过皖市通 APP 进行线上办理，或通过市、县、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业务窗口、公积金就近办银行服务网点进行线下办理。
1: 记者近日从市人社局获悉，我市开发了一批乡村振兴就业见习岗位，引导高校毕业生返乡入乡就业，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赋能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就业见习分为乡村基层就业见习和乡村创业助理见习两类岗位，见习期限为3至12个月，主要面向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日前，市人社局组织493名乡村振兴就业见习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充电，聚焦基层一线高频业务，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就业创业奖补发放、求职用工对接服务等业务进行详细解读，帮助参训人员夯实业务基础。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秦锋玉在会上强调，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深度服务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3: 秦锋玉会见来博考察的重庆市石柱县委书记唐红芳一行。
1: 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和桥城区调研住房和城市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78跟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 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3: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12: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 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4: 大多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5: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6: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的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5: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7: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去

0: 南昌体育馆的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贵宾的市场价格的波动方向。
1: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2: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3: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4: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6: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重塑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7: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9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9: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0: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4: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2: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

0: 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程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新孙强报道。
4: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5: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4: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5: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6: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8: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炎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7: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9: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0: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3: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0: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6: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3: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6: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3: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3: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 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组合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住房发展中心主任彭化典，欢迎彭主任。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0: 接着是二级调研员王庆杰，你好，王调研员。
12: 你好，大家早上好。
10: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场服务科科长梅云、物业科科长张萌、桥城区住建局物业中心于飞、高新区物管办李瑞，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丰。

0: 脑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博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1: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好，抖音号下方有网友留言说，是直播吗？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博州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各位嘉宾。哪个地方都可以反映吗？博州啊，三线一区的都可以反映啊，整个博州辖区内的您遇到的问题啊，关于市住房发展中心管理方面的问题啊，今天都可以反映。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反映问题啊，他说自己购买的是二手房，维修基金不是自动转给新业主吗？但是自己没有查到维修基金，是不是原业主没交？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他是购买的二手房，没有查到维修基金，我们有请张萌张科长。
3: 他这个二手房按照规定，就是物业转向维修资金是随着房屋所有权的变化，是要转到这个二手房的新的这个业主手中。这时候他没查到这个如果说在网上查不到，因为有这个前期特别早期交的有一部分，可能是这个信息上这个录入啊，特别这个有可能这个有一些这个没录上去的情况，但是这个业主可以拿出自己的身份证，或者拿出房产证。如果说真在网上查不到的话，可以到我们住房发展中心，去现场去查，去给我们核老底子。也有可能存在这种就是说维修基金没有，就因为他这个过户的信息可能是要滞后，也有可能没及时这个调整过来的情况，这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原因是多方面的
3: 啊，对，我们建议就是说，真查不到的话，拿着本人身份证到我们这边一个现场来办，现场给他转过来。
0: 是到行政窗口去查询还是？
3: 行政服务中心窗口也可以，到我们单位的就是五五广场路东的，我们市住房发展中心五楼财务室。我专门负责维修基金这一块的，也可以来办理。
0: 行，那这样，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想要去现场查询的话，您可以到现场去啊，到时候有问题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是我接线吗？
0: 哎，是您的问题，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家住在那个林家家园，我们小区这个红线的用地啊，被社区租赁出去并受益，这个是合规吗？他回复是说，这个属于他社区辖区范围内的一个土地，他们有权处置。
0: 是您说的这个红线用地是
4: 小区红线？
0: 小区红线是物业租的还是？
4: 城郊社区。
0: 是被社区租出去了。
4: 对。
0: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没有了解这个情况的？好，我们有请。
3: 我说一下，这个林家家园是就是不是我们这个桥城区的安贞花园小区？它的社区就在那个林家家园的那个东门来办公，西门来办啊，是西门吧？西门办公是吧？
4: 对。
3: 你意思说他那就是院子外边的这个就是本身属于这小区的租用地被这个社区占用了，
4: 租赁给一个家桥东区交投，
3: 一个空地租给他们了是吧？
4: 对。
3: 这个情况呢，我们下线过以后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吧。因为这个林家家园它本身是一个安置环小区，它的这个建设管理，各方面它都是由桥城区政府，包括这个它是委托给它的属地的金地建投公司来统一来管理的。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到下线过以后到现场去看一看。
4: 好的。
0: 行，好，这位先生啊，您保持电话畅通，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我们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哈，他说中城时代天辰地下室什么时候交？

0: 有嘉宾知道吗？我们有请王庆杰王店员。
1: 中城时代天辰它这个项目呢，由于后续资金的问题，一直到现在呢，大致还有渗水呀，还有这个地面环氧地坪破损呀这些问题，虽然已经完工了，业主也已经使用两三年了，但是呢，这个验收部门认为还需要这些问题的整改。我们也在督促中城公司想尽办法来筹备这个维修的，大致得50万块钱，啊，具体情况就这样。
0: 就是现在还在使用，但是没有具体交付。
1: 对，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唐商铺怎么说？都拖十来年了。大唐商铺，啊，王店员。
1: 大唐项目呢，也是一个进入破产重整的这样一个项目，经过2018年开始启动破产重整，经过前面4年左右的时间呢，把2068户的住宅已经交付了。后期随着这个破产重整人的资金的紧张，这个项目呢，目前商铺基本上是属于停工状态，但是现在新的这个随着这个政纪管学习教育的这个工作要求吧，新管不离旧账这个事儿，把大唐这个项目列到这个任务里边来了。为此呢，这个市中院和桥城区政府也高度重视，下一步他们的计划就是把1号楼。建成竣工验收，目前1号楼的施工呢，基本上是完成98%以上了，一号楼可以这个拿出来，大致是3万平方米的这个房屋，用于出售或者是用来融资，这样呢就可以为后续商铺的建设筹集一定的资金，开发商也就是破产重整人，他也承诺到2027年的年底分批次从西往东把下面的商铺全部建完交付。
0: 2027年年底，这是一个时间节点。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拨打栏目热线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这位网友说，你好，公租房调换能不能打电话咨询？您这样，今天呢是住房发展中心，您等到住建部门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您可以咨询，或者说呢，您在8:20之后啊，您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住建部门再进行转办。好，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有个问题啊，
0: 这位先生，您把免提关掉，直接用听筒和我们交流。
2: 我这个开着车了。
0: 因为这个您用免提的话，我们这边接收的信号不太好。
2: 现在可以吗？
0: 您说。
2: 就是我在东铁永定台买了一个车位。买车位呢，然后他那边说就给开那个转让租赁合同，购买合同，这个叫你是合规不合规？
0: 您后面没听清，您说在中铁永景台，
2: 对，
0: 啊，
2: 买了一个自然地下车位
0: 啊，
2: 他这个开的是车位转让协议，
0: 这
2: 和购买发票。他这个合规还是不合规？
0: 哦，这个我不知道，我们线上嘉宾有没有了解这个啊？梅科长
3: 啊，你好，这位这个听众，你的意思就是在中铁永定台小区，你买的是一个你是买的二手房，还是本来就在这个小区住，后来又通过别人的这个车库又买了一个别人的车库？
2: 不是，本身就在这里。
3: 啊，本身就在住，但是你一开始没有买车位，后来就是买了别人的一个二手车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2: 不是二手。
3: 你买车位的时候是向谁买的？是直接向开发商买的，还是向？
2: 对。
3: 直接向开发商买的，对不对？
2: 对。
3: 啊，是这样的，这个你现在就想问车位买卖的一些流程。
2: 对，然后他这个后期他这个，能不能办产权证还是什么？
3: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车位的买卖，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车位买卖。首先根据民法典相关的规定呢，就是车位通过咱们业主与开发企业之间通过合同呢，进行一个购买、附赠，或者说赠与，或者说租赁等等的一种形式。这是这个通过合同的约定。比如说你这个是通过合同来买卖的，对吧？
2: 对，他说可以开购买发票。
3: 对，他跟你签订了一个购买商地下车库的一个购买合同，然后他又给你开了一个发票。
2: 不是购买合同，他是合同，他在上面是转让协议。
3: 转让协议，就他转让给你了。这个因为他具体的，比如说啊，车位他可能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仅仅转让这个车位的使用这个权益，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他可能这个名字哈也叫转让，但是呢，他这个产权转让给你。具体的你要看一下这个协议签的是哪些内容，然后你刚刚你也问了一下，就是说他能不能办理地下车库的产权证。目前我们了解的话，这个项目应该是车位产权证是没有就是办理的。
2: 对，
3: 你可以这样，你这样吧，然后因为你们打电话都有一个联系方式，我下线的时候呢会给你针对你的那个具体的签订的一些协议的具体内容再给你看一下，再给你解读一下，好不好？
2: 好，那谢谢你了。
3: 好，不客气。
0: 好，到时候有请梅科长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吧？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那个购房补贴的事。
0: 购房补贴啊，您说，
4: 就购房补贴去，就上一次那个打电话，就那个，就上一次不那个科长叫我电话解围了吗？他说就最后反映的还是那个制定政策那个科室，那个女的原来我给他打电话，他说的，他原来就说的，那因为他我白逼他白拿的，你逼他不来，我杀着他，他也杀那个，他不来，我也给你给不了你钱。后边得转到乡政区，最后还是转到乡政区，转到乡政区还是不了了之，还是不行的。
0: 不是现在是什么情况？
4: 现在还是一直下不来啊！乡政区的到底是啥情况？但是他们说的还是那个制定科室的那个女的，那个应该是科长，我不知道是那啥级别。他说的俺只负责制定，钱啥的俺不问。
0: 那现在也行，那这样我们直接有请彭化点彭主任来给您进行一个交流，彭主任。
5: 好，这位业主你好啊！
4: 你好，
5: 你是乔城区的是吧？哪个小区的？
4: 对，乔城区玉京华府的。
5: 玉京华府的是吧？
4: 对，
5: 是这样的啊，这个乔城区呢，总共这个从2024年的5月27日到这个25年的12月31日，这个向乔城区住建局。这个申请购房补贴呢，通过了957户，这个未有审核的呢226户，这个经过测算呢是需要这个941万的财政补贴，目前呢按照流程，因为我们市住房发展中心也好，包括乔城区住建局也好，是。负责前期的审核，这个把这个需要补贴的资金测算之后呢，然后向区财政进行申请，然后这个到账之后呢，然后才能分户的兑现。这个目前为止呢，申请呢已经到了这个乔城区这个政府财政那个地方，在那边资金审批之后，然后呢才能逐步的。这个发放，这呢，还要有一个过程， 这个下线之后呢，我们说实在的，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呢也会积极的向桥城区这个政府这个反映，这个抓紧兑现，尽快兑现，争取呢把这项工作呢这个有一个结果啊。目前的情况，桥城区的情况，只能是这样。嗯，
4: 桥城区就是您现在也每个时间到底是啥时间能发？
5: 是这样啊。
4: 但是那个物业科有一个物业科的电话是好像那一个电话，好像购房补贴发出的那个电话，我一直是记得那个电话，一直都是他说咱每天都一个字每天。
5: 嗯。
4: 很简单，就是他问的你啥时候去那不知道。很干脆回答的。
5: 不是，那个呢可能有点太简单了，是这样，他那个电话可能是举办可实呢，他不是财政。
4: 但是他那个那我给他一说房租啥的也整着，他问的不错，现在是行政中心到那个硬性也都审批，但是他这儿也该他那个，现在他不是都是没钱。
5: 对对，
4: 都是回答的干脆利的。
5: 对，没有钱不是他的事，没有钱是财政的事。这个
4: 对呀、啊，你整日过以后，一整日一打电话都是没钱。
5: 对 对, 对, 对，
4: 你该打你该打那个那都是这科室的，一打电话干脆的很。还有包括那住房法人中心那个女的，一整日。说我逼他了，我哪能会逼你？我反映问题哪能会逼你？他不是你杀着我，我也给每天，你每天我给我的，我也不给你，我也不给你了、
5: 哎。
4: 我只是咨询问题，对不对？
5: 对 对, 对, 对。
4: 我这是当您既然制定这个政策了，您得保证后续的进行，对不对？您不能说您就政策制定出来了，老百姓最终的老百姓遥遥无期的等你，我这不是？
5: 是的，是的。
4: 俺今年也马主席的，当时您制定这个政策，俺都是为了这个政策去买这个房子。也是为了促进发展，对不对？
5: 好的好的，
4: 俺要契税不缴，那房产证啥的可发给俺，肯定不发。
5: 好的好的，这个
4: 对不对？
5: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啊，这个我们正式再一次的向桥城区政府进行反映。这个
4: 就我们也
5: 是
4: 解除，现在我们也等着，我已经缴了房贷，我们也为了拿这个钱垫房贷，对不对？我们也是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们老百姓挣钱也不容易。
5: 对
4: 不对？你要是当时没有这个政策，我们不也不想着这事，我们买房子，我们不想着几千块钱了。
5: 嗯，
4: 这几千块钱不多不多，不少不少，对不对？
5: 对对，那是
0: 非常理解。
5: 那是另
4: 一回。你摊到身上，摊到换位思考，对不对？
5: 对，
4: 对不？
5: 您
4: 是政府部门，但是换位思考，想一下是不是？您一句话打发了。
5: 不是那个呢，可能有点简单了。你要知道，我们这个部门，这个替代政府出台这个政策的初衷，也是从基于包括我们业主在内。各方面考虑的，这个呢，这个在这个当然了，它这个最终的环节和结果还需要我们努力，这一点你尽管放心，这个我们一定这个积极的推进，尽快的落实，搞好。
4: 那行，那等这个，最起码的你截止截止了，
5: 对
4: 不对？在工作当中，你不作为一个科长了，对不对？你都不能说话，这个那呀？
5: 哎，对对对，如果是就那么简单的话，那不能白问你了，给咱那。
4: 对呀、啊，那我打电话这个意思，我这还浪费电话费、哎，我浪费电话费干啥呢？
5: 好嘞，
4: 对不对？
5: 好嘞，好，
0: 行，这位先生
5: 好
0: 下线之后，我们请彭主任到时候再盯着这个事儿，好吧？
5: 好嘞，好嘞。
4: 那行，那行，
5: 我来自己问，亲自问。
4: 那果然，好嘞。
0: 行，好的，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拍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正风航拍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移动公司啊，欢迎大家就相应问题进行咨询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拍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翔。
2: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很多人年轻时不在意养老问题，总觉得退休养老离自己还远，到老了才慌手慌脚，担心没收入，拖累子女。其实，居民养老保险就是咱老百姓最实在的晚年保障，缴费门槛不高，福利不少，早参保，年过60就能按月领养老金，日子过得更有保障。市民田淑霞，
3: 总共补缴了是114,前15年缴的那都是6000的，今年总共两样，一个子女资助，一个社保，两样是花18,000，一样都是9000。
1: 今年刚满60岁的田淑霞是桥中区一名普通个体经营者，平日经营着一家小超市。他坚持缴了多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上个月领到了第一笔养老金，每月1100多元，月月到账，让他的晚年生活多了一份踏实保障。田淑霞
3: 现在是零是1100多，现在50-60岁还能干了，你要是到70-80岁那都不能干了，那时候都知道这很重要了，我现在都感觉到很重要了。你别看钱不是很太多，我心里还真挺开心的，这一下子我打到我心里，打到我坎，我都心里都有底了。
1: 尝到居民养老保险的甜头后，热心的田淑霞主动当起了宣传员。田淑霞，
3: 你要到老了有保障，给小孩小减轻点压力，是俺的亲友带给我对脾气的，我都给他说，有时买俺东西的我也给他说，我都说你交吧，好几个人都交了，有时候钱不够都小孩对的钱还买来。
1: 为了让辖区居民弄懂参保政策，享受到更好的养老待遇，社区工作人员常年走街入户，到小区院落、背街小巷，面对面讲政策、答疑问。桥城区薛各街道柳湖社区党委副书记张立新，
4: 主要的宣传呢，重点就是在三个方面，最主要的呢，就是这个利息特别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是国家有一定的补贴，你交的少，你补贴的少，你交的高，补贴的高，这个是2000块钱以上的补贴都是200块钱。
1: 宣传时，社区也会耐心引导居民根据自家经济情况，尽量选择高档次缴费。张立新。
4: 说个不好听的话吧，这个是居民养老保险，你自己的账户里边的钱，到60岁，你可以这个是像这个是正常工作一样发行工资。如果假如说你这个是生病了，或者出现这个重大事故了，人员就是伤亡了，你在这个是没领完这个钱，你缴的这个本钱没领完，你可以这个是国家可以全部退回。居民养老保险这个是缴纳确实没有任何风险，对居民确实有一定的最大的好处。这是
2: 刚才说到田淑霞每月领到1100多元养老金，靠的就是居民养老保险。可不少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两件事，交得多，交的时间长，到底能领多少钱？今年参保有啥新福利？不少人缴费稀里糊涂，缴满15年就不想续了，还有人断断续续补缴，白白亏了补贴和利息。今天咱就把桥城区最新的养老政策给你说清楚。养老保险缴满15年是大家熟知的最低缴费年限，可很多人不知道，继续缴，缴得久，每月到手的基础养老金还能直接往上涨。桥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孙琛琛，
5: 目前桥城区基础养老金的标准为191.5元，这是基于15年缴费定下的基础养老金。如果您缴费的年限是16年，那么您的基础养老金就会增加5元；如果您缴17年，那么就是增加10元。以此类推，缴费年限越久，增加的基础养老金就越多。
2: 除了缴费年限长能多领，今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一项容易被

0: 忽略的实惠，那就是个人账户里的钱也会计息增值。孙琛琛，
1: 2026年安徽省城乡居保个人账户记账利率为3.67%。简单来说，个人账户里的钱会按照这个利率进行计息增值。比如您城乡居保个人账户已经有10万元，那么按照3.67%的年利率计算，今年仅利息就能增加约3670元。这笔利息会直接累加到您的个人账户，相当于多了一笔养老金补贴。
0: 据了解，目前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共设置了16个缴费档次，最高档可以缴到9000元，居民可以按自家情况灵活选择。孙琛琛，
1: 咱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自主选择，缴费档次越高，政府补贴就越多，个人账户累积也就越多，那么晚年的养老金就会越高。
0: 在这儿也提醒广大居民，及时查查个人缴费记录，尽快完成本年度缴费，往年有断缴的也抓紧补齐。孙琛琛，
1: 当年按时缴费，享受对应缴费档次的政府补贴，中断后的补缴是不享受政府补贴的，而且未来可能因政策改变不能办理中断补缴业务，请广大居民朋友，今年还没有缴费的以及往年有中断缴费情况的要及时补缴。
2: 最近一早一晚温差加大，白天穿短袖，早晚得穿外套，不光人容易天衣不及时受凉感冒，养殖户朋友们也要多留神，因为此时家里养的鸡、猪、牛、羊也容易生病。寒露节气一到，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忽冷忽热，出行容易产生冷应激，呼吸道、肠胃病也进入高发期。提醒广大养殖户抓好下面几项管理，安稳过换季。首先，圈舍管护要到位。桥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3: 及时修补圈舍的缝隙，防止贼风治水蓄蓄，夜间注意保温，中午温度过高的时候要开窗通风，勤清粪污，保持室内干燥，避免蓄蓄和冰水拉稀。
2: 光把棚舍收拾好还不够，饲料喂养也要跟着气温变化调整。沈周，
3: 气温下降，蓄蓄能量消耗变大，可以适当增加玉米、青出等能量饲料，补充多维电解质，提高畜禽抗寒能力。牛羊饲喂尽量避开带水的牧草，氮基保证钙磷供给，稳定产蛋的性能。
2: 除了吃好喝好，秋季防疫这一关千万不能松。沈周，
3: 抓紧做好口蹄疫、禽流感等秋季免疫，做到应免尽免，定期开展常区消毒，勤观察畜禽采食精神状态，出现发病异常及时处置，病死畜禽严格落实无碍化处理。
2: 最后，沈周提醒广大养殖户，安全生产这根弦也得绷紧，集污池等有限空间严禁盲目下池作业，一定做到先通风再监测后作业，检查供暖用电设施，防好一氧化碳中毒、火灾和漏电等隐患，做好控温差、保干燥、调营养、重防疫，减少畜禽发病，保障养殖平稳。
0: 大伙都知道，自2022年6月1日零时起，在电动三轮车治理范围内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现在进行已经4年多了，可仍有部分电动三轮车违规上路。我市公安交管部门通过持续查处，全力整治路面交通违法，进一步净化城区道路通行环境。在市区古泉路，交警发现一辆崭新的电动三轮车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在治理区域内违规上路，
4: 不要再进入治理区内，治理区外可以行驶啊。这是出发警的时候，
0: 在市区农贸城附近，一名女士驾驶一辆封闭式电动三轮车，同样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
4: 在亳州市治理区内是禁止行驶的。如果行驶的话，在你们乡镇就治理区外可以上路行驶。
0: 在市区建安大道与汤陵路交叉口，一名男士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还载着一名女同志。面对交警，这名男子表示，因为母亲需要透析，申请了备案登记牌照。
4: 通行路线它是规定的，火神岗子在哪个？
5: 我知道，我得回去。
4: 火神岗子在哪个？
5: 在那边那个乱秀那边。
4: 啊，这是哪个？
5: 我回去拿东西，拿衣裳，在乱
4: 秀。你这通行路道路也不对啊。
5: 不对，我知道呀。
0: 交警表示，在三轮车治理工作中，对下肢残疾人代步、需要康复治疗残疾人员、困难家庭透析患者的电动三轮车实行通行证管理，允许在治理范围内通行， 但是要做到专车专。

0: 哎呦，不得改变用途。
1: 政府对他有一定的照顾，可是有你需要透析，这可以理解的。但是
2: 可以选择骑个电动车呀，你又不带着
1: 专车专用，并不是有牌都是万能的。
0: 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谯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一级警长张孝军：
1: 我们汤陵中队常态化对违规上路电动三轮车进行查处，针对未取得通行牌照、违规上路电动三轮车，我们进行执法，同时将车辆拖移到治理区域外。针对取得通行牌照的电动三轮车，要按照通行证的通行时间、通行路线做到专车专用，按规定上路行驶。对违规者，我们也将进行处罚。
3: 健康小贴士：
4: 入秋之后，气温忽高忽低，儿童呼吸道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不少孩子出现咳嗽、流涕、发烧等症状，很多家长分不清孩子是普通感冒还是流感，盲目护理用药容易延误病情。如何快速区分两种病症，做好科学预防，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普通感冒和流感初期症状相似，很容易被家长混淆。虽然都属于呼吸道疾病，但二者的发病特点、症状轻重有着明显区别。对症区分、科学应对是秋季儿童健康防护的关键。亳州市儿童医院呼吸科上海专家副主任医师王超：
5: 普通感冒大多是表现为流鼻涕啊、鼻塞、打喷嚏，体温正常或者有点轻微的发热，孩子精神状态一般的都比较好，三五天就恢复了。那流感往往起病比较急，高热明显，浑身啊肌肉酸痛乏力，有的小孩子可能还会呕吐腹泻，精神变差。
4: 据医生介绍，普通感冒症状相对轻微，恢复快，对孩子身体影响较小，而流感发病迅猛，全身症状重，如果防护不到位，容易引发并发症。秋季儿童免疫力较弱，加之校园、幼儿园人员密集，交叉感染风险大幅增加，日常科学防护尤为重要。王超：
5: 那日常防护要做到勤洗手，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家里要注意多开窗通风，平时要注意戴口罩，增强免疫力，及时的接种相关的疫苗，比如流感疫苗。如果孩子持续发烧啊，精神萎靡，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0: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以海盟誓，情深意长》。
6: 以海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是群山环抱的一片高原湖泊

这首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而广为流传的歌曲《情深意长》，诉说的正是1935年5月怡海湖畔那场意义深远的遗憾结盟往事。

0: 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挺进梁山，前方大渡河天险横亘，身后敌军步步紧逼，蒋介石调集重兵扼守大路，红军只能取到彝族地区行军。因为以往军队长期侵扰掠夺，彝族百姓对汉人军队满怀提防，拒不允许队伍通行。1996年电影《彝海结盟》真实还原了红军进入缅宁的历史时刻。5月20日，红军先遣队占领缅宁县城后，纪律严明，善待百姓，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的彝族首领和人质。这份十足诚意打动了彝族首领小叶丹，小叶丹主动提出歃血结盟，红军先遣司令员刘伯承欣然应允赴约。
1: 我们要跟蒋介石开战，可是他有那么多兵马，要打到哪年哪月？这个问题提得好啊。你看，每一个民族就像一座山峰，许许多多山峰连在一起，就可以把天都撑起来。我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还打不倒一个蒋介石吗？
0: 当时条件艰苦，没有美酒，刘伯承坦言，结盟贵在真心，清水亦可代酒。彝海岸边，刘伯承与小叶丹以彝族最高礼仪歃血为盟，立下生死与共的誓言。
1: 上有天，下有地，今日红军与果基家会商结盟，我和小叶丹头人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
2: 我小叶丹愿同刘伯承司令结为兄弟，誓同生死，如不守约，如饥而死。
0: 在小叶丹的护送下，中央红军顺利穿越百里彝区。红军离去后，国民党反动派逼迫小叶丹交出红军支队红旗，他宁死不从。1942年遭伏击牺牲，他的夫人将红旗缝在百褶裙内贴身珍藏，躲过数次搜查。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曾讲述这面红旗背后的故事。
3: 他夫人一直把这个红军给的那面旗子啊缝在他裙子里头，所以他就一直藏在裙子里，所以这是个很不容易留下的这么一个历史文物，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留下一个。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彝海盟誓情深意长的上半部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集，敬请期待。
5: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乔征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 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0: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秦风玉在会上强调，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深度服务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9: 秦风玉会见来亳考察的重庆市石柱县委书记唐红芳一行。
10: 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和谯城区调研住房和城市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在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考察安徽两周年之际，10月10号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8月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和2023年11月在上海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是第6次党代会精神。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带着情怀感，带着目标感，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感，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深度服务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 会议邀请上海财经大学二级教授、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以长三角强劲活跃增长极建设新趋势与十五五多彩增长新机遇为题做辅导报告。大家一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视野开阔，内涵丰富，为亳州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清晰思路和实操指引。秦凤玉指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也是亳州发展的最大机遇和最大红利。要提高政治站位，紧扣两加快一跟上目标，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在更大范围集聚资源，在更高层次开展合作，在更宽领域拓展空间，切实把战略机遇转化为发展成效。秦凤玉强调，要把牢重点任务，以更实举措提升发展能级，深度参与长三角产业分工协作，主动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携手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聚力提升民生共建共享水平，推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责任担当，以更严作风开创发展新局，坚持学思务结合，做到搞明白、主动抓、抓具体、盯得住，清单化、闭环式抓好重点任务落实，推动形成一批高质量合作成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0: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做大做强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亳州与石柱县道地药材品种优势明显，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加强双方交流合作，携手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唐红芳介绍了石柱县黄连种植等产业发展情况。他表示，亳州中医药产业发达，市场成熟，品牌响亮，希望两地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打造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实现高水平互惠共赢。市领导王林、张杰，石柱县领导哈文、何德华参加。
1: 本台消息，10月1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和乔城区调研住房和城市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来到高铁片区，汪继红听取片区整体规划情况介绍。他指出，要立足高铁枢纽区位优势，科学优化片区空间布局，推动各功能板块有机衔接，不断增强片区综合承载能力。在大唐国际城项目，汪继红详细了解项目现状，要求主动对接优质资源，提升闲置资产盘活利用效率。推进好房子建设是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求的重要举措。在汤臣707项目现场，汪继红深入查看项目规划设计、建筑用材、建设进度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等全链条，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完善服务配套，优化人居环境，推动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提升。座谈会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汇报了全市住房和城市建设工作情况，市直有关部门做了发言。汪继红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坚持规划引领，统一建设管理标准，分行业、分层级、分年度，有序推进城市建设工作。要创新建设模式，系统谋划片区开发工作，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动态评估城市建设成效。要加强统筹管理，培育优质建筑业企业，稳步推进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加大低效闲置项目盘活力度，坚决守牢城市建设领域安全防线。要完善工作机制，建强城市工作队伍，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凝聚城市建设工作合力。副市长严文章、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0: 本台消息，10月9号，市政协五届72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出席会议的重要讲话精神，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精神等，听取市政协2026年9月份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和2026年10月份工作计划汇报，听取市政协招商引资进展情况汇报，听取关于聘任市政协双招双引专员有关请示的汇报，听取市政协2026年9月份委员读书活动开展情况汇报。按照工作安排，10月份。市政协将筹备召开市长领衔督办重点提案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办理协商会议，围绕中医药传统产业蝶变升级、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进行界别调研。汤勇强调，要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聚焦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群众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扎实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为市委市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参考。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做好委员读书活动，把读书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本领，推动委员读书与履职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李长春，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人选钟志峰，市政协副主席王石银、陈昭敏、李峰，市政协秘书长靳佳海出席会议。
1: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

0: 报道，秋冬季是流感高发季节，为筑牢重点人群健康防护屏障，我市正式启动2026至2027流行季农村地区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为农村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提供免费接种服务，把惠民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在桥城区赵桥乡卫生院接种门诊，前来接种流感疫苗的群众有序排队，医护人员仔细核对身份信息，询问健康状况，讲解注意事项，严格按照规范完成消毒、注射等操作。据介绍，本次免费接种的是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疫苗费用和接种服务费全部免除，遵循知情同意自愿接种的原则，面向户籍地或居住地为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含农村养老机构内居住的65周岁及以上老人和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桥城区赵桥乡卢张庄村村民吴少岩：
1: 今年打这个疫苗都是自费的，今年是免费，国家的政策好，关爱老人。
0: 桥城区赵桥乡卢张庄村村民李玉平：
2: 一到冬天好感冒，人家都对说的，叫打这个疫苗针打过以后，都是预防不感冒了。听说了，我都慌得赶紧来了。国家政策真好。
0: 接种完成后，医护人员会提醒接种者留观30分钟，同时科普流感预防知识。桥城区赵桥乡卫生院工作人员郭艳礼：
3: 接种流感疫苗之后，一般2到4周，体内就能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可以有效降低感染流感以及发生重症的风险。我们也提醒大家，接种之后依然要注意勤通风、勤洗手，做好日常防护。如果有基础疾病或者身体有特殊情况的，接种前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
0: 秋冬季流感传染性较强，老年人大多伴有基础疾病，一旦感染容易引发重症，接种流感疫苗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手段。为保障接种工作平稳推进，桥城区赵桥乡卫生院前期已开展人员摸排、登记统计、疫苗调配等准备工作，合理安排接种时段，方便群众就近接种。桥城区赵桥乡卫生院医务科长李凤英：
4: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辖区符合条件的人员的这个初步摸排，全乡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有3499人。随着疫苗的这个陆续到位，将按照这个分批有序的原则推进接种，也请符合条件的这个群众可以到我们卫生院咨询预约，就近完成接种。
0: 据了解，目前全市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有序推进免费接种工作，通过贴心便捷的基层医疗服务，把健康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守护农村地区一老一小身体健康。
5: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蒙城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解民忧紧密结合，从群众反映最集中突出问题入手，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蒙城县聚焦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针对群众反映较多的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痛点难点问题，成立物业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围绕物业服务、维修资金管理、共用设施设备维护等6个方面问题，靶向发力，精准治理，出台18项制度举措，累计排查整改各类问题357个，127个小区完成整改提升。蒙城县庄周街道居民刘曼：
6: 我们现在的小区呢焕然一新，我们的小广场呢也进行了翻新，那屋面渗水呢和以及外墙脱落呢都得到了及时的维修，物业呢又增加了充电桩以及车棚，让我们在这里住的感觉很舒心。
5: 蒙城县住房发展中心主任邵国：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全面梳理出物业管理和基础设施等6个方面的问题清单，创新推行公共收益共管账户制度以及红黑榜考评制度，同时上线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应。目前清退整合物业服务企业6家，涉及物业项目10个，物业领域投诉同比下降38.21%。
5: 以学促干，务求实效。蒙城县突出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 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从群众关心关切的住房、教育、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手，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目前查摆各类问题794条，已整改完成630条，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2100余件，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蒙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人才工作局局长王飞：
8: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惠民生作为最大的政绩，把资源和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事上来，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
0: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我市天气前期晴好，中后期阴雨，伴随着降雨过程，气温也将逐步回落。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与生产活动。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我市天气将出现明显转折，预计本周前期10月12号至14号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普遍在25至27度，周中后期10月15号至18号多阴雨天气，气温伴随降水有所回落。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健：
9: 预计本周前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普遍在25到27度，周中后期多阴雨天气，其中16日夜里到18日白天降水明显，大部分地区中雨，过程累计雨量10到30毫米，气温略有下降，最高气温降至20到22度，本周最低气温13到15度。
0: 具体来看，周二和周三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15到26度，天气稳定，体感舒适。从15号周四开始，天气逐步转湿，当天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东南风2到3级，气温16到26度。17号周六、18号周日降水增强，多中雨，气温15到22度。气象部门提醒，本周中后期阴雨天气将会对市民出行、户外作业带来一定影响，请大家提前备好雨具，雨天驾车减速慢行，同时关注气温起伏变化，适时增减衣物。
10: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正式实施调整后的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通过新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提高贷款额度、放宽贷款年龄、倾斜人才购房等多项举措，进一步释放民生红利。其中，单职工家庭单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55万元提高到65万元，双职工家庭双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65万元提高到80万元，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年龄上限，男性不超过68周岁，女性不超过63周岁。我市高层次人才定向引进人才购买二手住房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款比例由现行不低于40%调整为不低于20%，申请人可通过晚市通 APP 进行线上办理，或通过市、县、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业务窗口、公积金就近办银行服务网点进行线下办理。
0: 记者近日从市人社局获悉，我市开发了一批乡村振兴就业见习岗位，引导高校毕业生返乡入乡就业，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赋能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就业见习分为乡村基层就业见习和乡村创业助理见习两类岗位，见习期限为3至12个月，主要面向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日前，市人社局组织493名乡村振兴就业见习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充电，聚焦基层一线高频业务，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就业创业奖补发放、求职用工对接服务等业务进行详细解读，帮助参训人员夯实业务基础。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秦凤玉在会上强调，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

0: 诸暨指引方向奋勇前进，深度服务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1: 秦风玉会见来博考察的重庆市石柱县委书记唐红芳一行。
0: 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和谯城区调研住房和城市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跟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孙明九奉张学良将军之命抓蒋介石，逼蒋抗日。赶孙明九把华清池打下来了，蒋介石没了，他带兵搜骊山，找来找去啊，找到一块石头这儿，后边有个人。这个人呢，因为穿的这个衣服比较长，来阵风把这衣服吹起来了，那个衣甲露出来了。那有个人，出来，再不出来开枪了，我要扔手榴弹。后边站出一位来，这位往起一站呢，孙明九差点乐了，谁呀？正是蒋介石啊！哎呀，那狼狈劲儿就甭提了，这满脑瓜子灰头土脸的，穿个睡衣，脸色苍白，目光惊恐睁大，懵了，说这人谁呀？蒋介石他怎么跑这儿来了？蒋介石啊，蒋介石这两天特别闹心，今天晚上没睡着觉，他在这屋里来回转悠，眼见要休息了，不过呀，他的心里是把抓如常啊，翻江倒海的。现在全国一片抗日之声，老百姓大声喊要抗日，不要发动内战，枪口一致对外。这是老百姓，还有军队里有些高级将领也反对内战。特别使他最脑袋疼的就是这张学良，这张学良紧着跟他说3番5次，这蒋介石拍了大腿，后来都不愿意跟他解释了，所以他心里头焦急。但他咬着牙，无论如何我先剿共然后再说。要睡觉了，侍卫进来了，委员长您得休息了。好了，你出去吧，这门也关上了。他看了几篇文章，然后把这假牙拿下来，他戴着假牙睡觉不舒服，哎，有这习惯，就放到桌子上了，躺到被窝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正在思前想后的时候，外边啪就这么一枪。没当回事儿，蒋介石军人呢，心里还琢磨呢，又是哪个没有素质的卫兵把枪弄走火了，真是啪一喊又弄走火了。得了，这不是走火，这是打起来了。他必定是军人呢、他一翻身起来，摘耳往外细听，凭多年经验断定，这个枪声离自己不远，就在大门这儿，就在自己家大门口，啪啪啪啪啪啪，交枪不杀。蒋介石一想，完了，完了， 这肯定是红军的敢死队呀、啊，突击队。这把我这围上了，此时不跑，我等待何时？就听外边枪声大作，紧接着脚步声。蒋介石断定，来的这伙人是近在咫尺。他一翻身下床，由于着急、胆虚、怕死，连鞋都没顾得上穿，就穿着一双拖鞋出去了，衣服也没穿，就穿着这睡衣。他帮一脚把门踢开，跑出来，直接奔后院。蒋介石明白，前院说什么不能去，左右两侧都不行，就得奔后院。我奔骊山吧，先上山。旁边还有两个侍卫，我院长，我院长，冲进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杀进来了，快跑！这有打后院出来，爬上骊山，这黑灯瞎火的往上摸。好家伙，要平日啊，蒋介石啊要上山呢、啊，哎呦累的，那得搁多少人搀子扶子，啊不行的话坐滑杆儿。今天也说不上啊，蒋介石哪来这么大劲儿？这劲头也说在哪儿来的，他一口气儿爬到半山腰，实在爬不动了，就躲到这大石头后边。不大一会儿，搜山的来了，渐渐围上来。蒋介石还琢磨呢，我别动，我要一动他们就发现。倒霉，来股风把衣服，也就是他这睡袍吹起来了，露出个衣甲，被人发现了，呼啦朝这一围上，大喊一声要扔手榴弹。这可把蒋介石吓坏了，别扔啊，别啪的往起一站。蒋介石一咬牙一梗脖，他还以为啊围他这伙人呢是红军呢，打死我吧，打死我吧，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语无伦次啊。这人心到肉长的，说是不害怕能不害怕吗？这伙人干什么的，拿着枪叮当的啊，自己卫队宪兵肯定都完了，都趴下了。所以蒋介石不知道这伙人干什么的，一会儿说不要开枪，一会儿说打死我吧。他心里想，冻死迎风战，饿死舔肚皮，今天死了来年还这么大，反最好还是活得好，活得多好啊。所以又喊不要开枪。这伙人围过来必定是当兵的，包括孙明九，也就是个营长，那离蒋介石好远好远啊，这级别得差多少啊。你看孙明九能到的张学良切近，到不了蒋介石切近呢、啊，出行也好，办事儿也好，那离蒋介石好远呐、啊。平日里头，蒋介石那相片在那挂着，没啥事儿还得啪来这么一军礼，打一立正。这是元首，这是领袖。可是今天拿了武器，当这位领袖真的站在自己的面前，语无伦次，脸色苍白，这个狼狈相，就往这一站，所有这些当兵的懵了，还。不知道怎么好了，你是蒋介石？我，蒋介石缓过神来了，他一看这伙人不像红军，这穿着都不对啊，哪部分呢？你们是弄错了吧？你们呢？啊，看这伙人拿着家伙事儿对着他，有的嘎巴嘴不吱声，还都不言语。有的把那枪举起来，一看蒋介石站起来，把枪口慢慢吹下来。怎么的？平日之威呀、啊！这蒋介石平日里那最高统帅，往哪儿一走，咵，那军人得立正，净给他立正了的，从来没拿枪顶过他呀。这领丁第一次，还有点不习惯，所以蒋介石就问：“你们哪部分呢？”我孙明九一想啊，到这时我们要不说话可不行了。另外张学良千叮咛万嘱咐，不要伤到蒋介石，他还是领袖，我们抓你就是逼你抗日， 不要什么剿共，共产党我们都中国人，我们自相残杀，任凭日寇踏我山河，见我河山，杀我姊妹，这都你干的事儿。但是呢，张学良告诉不能杀他，还得让他抗日，所以孙明九把枪收起来了，往前走了一步。我们是东北军，你们，蒋介石一听怎么着？他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是红军，是东北军。嘿，细一看，领张茂辉，是东北军。蒋介石一听，你们到底是哪儿的？我们是东北军。嘿，这蒋介石一听是东北军呢，张学良的手下，当时这神气儿就来了，说怎么就来了呢？你们搞错了，啊？你们以为有谁呀？我是蒋介石，张学良敢抓我吗？说这蒋介石啊，他真没想到张学良能抓他。张学良几次劝他抗日，哭诫，哭得跟泪人一样，您抗日，哭得马抓如常。可是呢，蒋介石是铁石心肠啊，就没动心。但是蒋介石做梦他都想不到，说张学良敢兵谏，说把你抓起来逼你抗日，这个他从来没想过。可今天一听说怎么你们是东北军，是张学良的手下，马上这神气就来了。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蒋介石总司令，你们知道吗？那意思你们是不是抓错了？你们要抓错了赶紧给我赔礼道歉，承认一个错误，我饶你们。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里种白菜，是吧？可能你们抓别人把我抓住了，可没想到孙明九说了，我们抓的就是你。抓什么？抓的就是我。对，我们呢是奉我们张副司令的命令。他一想，别说抓你，换了个词儿，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蒋介石明白了，这张学良是先哭谏，可以说是先苦劝后哭谏，然后兵谏。但是啊，蒋介石也不明白啊，这张学良那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下的什么命令，万一说他不抗日你把他毙了。不过一看这些人的面孔，不像张学良有这样的命令，他稳了稳神，你们司令在哪里啊？我们司令在西安等您呢。这蒋介石一听在西安等我呢，再听这帮人的口气说保护方方面面，一看这些人的面容，马上还来劲儿了。你们知道我是国家的一个领袖，我不去，我不去，让你们副司令来啊，让你们副司令来到这儿来接过来，我们副司令在这儿等您。那蒋介石一想，不去也不行，他怎么的也得找个面子啊，我这么大一个总司令，让你们弄到山上穿一睡衣袍，再看我这儿一只拖鞋都没了，我连个面子都没有了。所以啊，蒋介石是绕来绕去，就想绕回这个面子。总司令，这么办吧，我们背你下山。一使眼神，呼啦着来了几个士兵，瞪眼珠子把蒋介石架到了山下。这个蒋介石啊，下了山就要回卧室，那么东北军的官兵呢，没人答应，说你回卧室干嘛呀？不过这时节啊，两边的士兵是高声而喊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山上山下的官兵啊，是大声的齐喊呐。蒋介石明白了，这是非逼我抗日啊，这都张学良告诉人干的啊。这些人就把蒋介石呢 愣给拖到汽车里边，塞进汽车，滴滴一声扬长而去。那么上午9点多钟，蒋介石被送达到了新城大楼。那么西安城内啊，由杨虎城指挥，那得把那蒋介石的什么卫队、宪兵二团，还有随行那些大员们抓住，这也是一股力量啊！啊，你像陕西省保安处、省公安局大队，啊，再就是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方方面面，还有机场、车站、银行，这都在蒋介石的手中，都有重兵把守。西郊的机场还有5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呢，还有一些空军人员呢。那么这些飞机准备去剿红军去，都在这儿停了呢，就等着蒋介石一声令下呢。赶着西北军呼啦超把这些地点全控制住，并且包围了西京招待所。这个西京招待所里边住的有朱绍良、韦立煌，还有蒋鼎文。那么这些人呢，都是随蒋到西安的一些大员。干嘛呢？他们这些大员呢，正在打麻将呢，哇啦哇，有打麻将的，有听收音机的，有的底下纷纷议论呢。大伙正合计呢，这次委员长可下了决心了啊，剿共，一鼓作气。一下子就把他们全部端掉。这招待所的外边啊，有卫兵，5步1岗，10步1哨。可没想到西北军的车来得非常快，哗哗，这一停下，叮叮当当，这些当兵的往前这么一跳，用枪一顶，别动别动。有两伙开枪的，可不敢趟了。邦邦全当场击毙，紧接着就冲到大楼的客厅。因为那是战争年代，这些军人们听枪声都听惯了，时不时说哪儿邦来一枪，没感觉什么，枪走火了啊，要不就是侦缉队、特务队抓人，鸣枪警示，所以放两枪没当回事儿。可西北军的人冲进大客厅里头，往楼上这儿一闯，屋里头正打麻将，帮着一脚门踢开，枪顶住了，别动。那位正打麻将呢，哎呦，二条刚抓的时候，别动，别闹，别闹，别闹，还以为闹着玩呢，别闹，别闹，闹大劲儿不好。喂，外边，一回头望，吓一跳啊！冰凉凉冷嗖嗖的枪口顶到后脖梗子上，呼啦朝来了一伙身份不明的人。由于这人懵，都没看好他们的什么着装，还以为红军来了呢。楼上几十个房间，顷刻之间所有这些要员全都被抓，抓住了。这些要员们、大员们，这里头包括陈诚，都得到当院子去点名啊。呼啦朝把大伙找到当院里头，挨个点名，发现少了一个人，谁呢？陈诚没了。嘿，这必须得找着他。说陈诚哪儿去了？这个陈诚听到枪响时，感到自己随身带有一份绝密文件，这份绝密文件呢是蒋介石给他的，这文件的分量好重啊。如果张学良、杨虎城不听话，就处置他。就这么一个文件在陈诚身上带着呢。那么陈诚怕这个文件落在张学良、杨虎城的手中，把这文件撕碎了，放进了抽水马桶里，是放水冲走啊。然后他躲进那个地下室，结果还是让士兵给抓了出来。那么蒋介石的大员们被抓，蒋介石本人被抓，一场惊心动魄的西安事变拉开了大幕。
5: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00，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9: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把蒋介石给抓住了。说句良心话呀，蒋介石被带进来，张学良对他很客气，立刻站起来，您受惊了。蒋介石万没想到张学良敢抓他，目光直视张学良，大概有3分钟没说话。他心里在想啊，他不知道张学良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要干什么呢？张学良啊，给蒋介石打一座。委员长啊，我今天这么做出这件事，是您把我逼的。哦，蒋介石一拨脑袋，怎么个意思？汉卿，我就是想让你抗日，不要久住。现在中华大好河山被日寇践踏，您胳膊肘往里拐，架天炮往里攻，自相残杀，同时操戈呀。委员长啊，东北丢了，日军眼见了杀进来，您坐视不管，反而要剿共，全国一片抗日之声如浪潮一样。我苦劝枯剑，今天是兵剑，您多忍答应抗日，我多忍还你自由。那意思很明白。这张学良一瞪眼睛，这蒋介石啊也有点哆嗦。那么就在12月13日，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是通电全国，提出了8项政治主张。第一，改组南京政府， 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第二呢，停止一切内战。第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第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第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第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第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第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西安事变的发生啊，在国内外啊引起了极其强烈的震动。哗，哎呀，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呢、啊、怎么的啊，什么张学良把蒋介石给逮起来了？
10: 是啊，
9: 抓起来，真的
10: 真的
9: 逼蒋抗日啊，好好样的英雄爷啊，救国之行动爷呀、啊、蒋介石什么人物啊？国家元首。这家伙大快人心呢，目的人家张学良不是为了私心，人家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把蒋介石给整起来了。这全国人民啊，各派爱国力量无不欢欣鼓舞。就短短三天内，仅山西、湖南、贵州、四川、广西五省的民众团体和救亡组织，发到西安响应张学良、杨虎城通电的电报就有1000多份。张学良、杨虎城拿着这些电报，我心里也是高兴万分。老百姓支持咱，看见没？民众支持咱。张学良把这些电报全都扛到蒋介石那儿去了。委员长，你好好看一看。虽说我把你抓起来啊，你就看全国这抗日一片呼声，你看，赞成我。蒋介石拿着电报，我们。

0: 也忙。不过现在蒋介石啊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赶紧来人救我啊，何应钦干嘛去了，我那些大员们干什么去了，赶紧救我呀。可他又不盼这些人救，为什么呢？来救他来，天上飞机，地上大炮，哗把西安城炸平了，自己也没了。不盼救是在哪儿呢？别救我，你们这儿救就得打，你这一打我就没命。哎，这蒋介石啊就这么个心态啊。那么西安事变使国民党集团陷入混乱，现在分两大派，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是竭力的要求和谈，找他们和谈，跟张学良、杨虎城跟他们谈条件啊，不是让他们提条件，跟人谈条件谈不上，他们有什么要求咱们都答应他们，只要能把元首放出来，救出来，把蒋介石捞出来，日后的事儿咱们再说。可苦于啊宋美龄和宋子文没有兵权，这里边以军政部长何应钦，这何应钦呢是个亲日派，他手中有兵力啊，趁机啊来了个戏中戏。那么当天晚上呢，这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委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会议，决定行政由孔祥熙负责，军队呢由何应钦负责。现在正乱子呢，那么蒋介石被抓起来了，那么这样何应钦就召开了会议，他什么主张呢？调兵讨逆张学良、杨虎城。所以在16日啊，这个国民党中央委任何应钦为讨逆军的总司令，他下令调集部队扫荡叛逆，讨伐张学良，这就开会准备派兵攻打西安。可有不少人暗中就跟何应钦说呀，你什么意思？我说呀，这时节咱们应该跟张学良和谈呢，应该把蒋介石救出来呀，你这儿天上飞机，地上大炮，坦克的哗哗往上这么一上，那蒋介石还有命了吗？何应钦呢嘴角微微笑，不答不言语，谁也不知道这姓何的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那么何应钦呢立刻部署第28、第36、第79师以及教导总队等沿陇海路西进，并把全国的空军主力啊都集中在洛阳机场，是准备轰炸西安。
1: 营救蒋介石的行动积极准备着，然而一封电报却将亲日派的何应钦等人真正意图暴露。这封电报到底是发给谁的？面对西安事变引发的全国抗日救亡热烈呼声，日本政府又将采取怎样的行动？精彩节目尽在解放之路戏中戏。
0: 这个何应钦呐，调部队，调空军，这个空军就调到洛阳机场来了。干什么呢？要轰炸西安，救蒋介石啊。宋美龄都哭了，你这是救蒋介石你还是要埋蒋介石啊？啊，你这是救吗？这一打起来蒋介石还有命了吗？哎，这还不算呢，17日啊还电请在欧洲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何应钦给汪精卫排了个电报，让他回国，请您回国干什么呢？代替蒋介石。那么宋子文和宋美龄、孔祥熙等人呢是坚决反对的，你这是干嘛呀何应钦啊？你这哪是救蒋介石，你这是你这是埋蒋介石，你这飞机大炮呼啦朝这么一过去，那蒋介石还有命了吗？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这个内部就干起来了。那么外围呢，国民党的地方军事领袖人物还有不少中间的一些人士，有少数表示完全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大多数人赞

0: 赞成抗日，但是担心张杨的行动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因而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不表示支持。那么国际上各主要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极为复杂，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极端仇视这个西安事变，极力挑拨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的关系，并伺机对中国采取新的侵略行动。这个英国和美国由于自身利益所系，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出发，支持事变和平解决。苏联虽支持和平解决事变，但对事变的性质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啊，这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1: 西安事变后，面对社会以及世界各方的舆论，张学良此时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西安事变激起了全国上下抗日救亡的新高潮，而忧的则是对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应该如何处置，而中共中央对此次事变又将作何态度。敬请收看《解放之路》戏中戏。
0: 西安事变呢，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决定的。那么事先呢，也没有告知中国共产党。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就给中共中央排了个电报，就把事变的经过跟中共中央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一致肯定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决定呢采取有效的步骤，予以全力支持，并又给张学良排了电报。电报内容提议，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红军呢，绝不进占寸土。而且马上又给张学良排了个电报，说周恩来到西安跟您协商大计。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乘张学良专机抵达西安。那么周恩来到了西安，当天晚上张学良就跟周恩来在一起谈话，进行一次密谈，一直谈到深夜。张学良啊，先就讲述了蒋介石被扣押后的表现，是一会儿笑一会儿还哭啊，一会儿呢又说要抗日，一会儿呢又说后悔，一会儿说呢可以不剿共，一会儿反，总而言之总是一会儿一会儿又一会儿，是一会儿一会儿又一会儿啊。他先把蒋介石这个表现一会儿介绍完了，那么又把南京的动态和各方面的反应也跟周恩来说了。当时啊，最迫切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哎呀，现在啊，说句良心话，张学良心里头也非常为难，要不怎么能排电报给中共中央呢？寻求中共中央的意见，能不能有好的建议？抓了蒋介石如同手里捧的刺猬一样，是放不能放，捧不能捧。现在外边的局势非常的乱，如果稍微走错一步，就铸此大错，那就说不上这国家什么样了。所以这张学良就问这周恩来，你看这事怎么办？张学良就说了，我先表个态，据我个人看，争取讲抗日现在有可能，根据他这两天的表现，我的意思呢，就只要这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啊，是否把他放了？你看可以不？周恩来先生，无另外放完了是怎么个后果？反正这个张学良现在都不知道后边该怎么办。

0: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看法表示同意。另外，周恩来他肯定了张学良的爱国热情。最后指出啊，从各方面考虑，对这个蒋介石的处置呢，急需慎重。周恩来分析了对蒋介石不同处置的方法，以及导致西安事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啊，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的抗日领袖，这有力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提出这样明确的意见，加强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了决定西安事变发展前途的关键性决策后，又与杨虎城进行了会谈。周恩来是希望他们从大局出发，逼蒋抗日。杨虎城表示呢，同意。您，周先生，说的这些太好了。那么中共代表团还对张学良、杨虎城所部的中下层军官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各方面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讨论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毛泽东根据对内战与抗日两种前途的分析和会议讨论的意见，进一步确定了完善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同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向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电，通电强调，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诉其亡，敦促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扬主张，是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1: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抵抗日寇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经历了怎样的挫折？汪精卫召开的庐山会议又有怎样的阴谋？其中又有哪些惊险岔事？敬请收看《精武传奇：解放之路——庐山风云》。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韩先生说，九月份的残疾人护理补贴为什么没发放？来关注一下桥东区民政局给出的回复。2026年九月份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暂时没有发放，目前正在积极追加资金，等待资金到位之后将第一时间发放，请群众耐心等待。有一位张先生咨询说，小刘庄黄园小区不动产权登记证什么时候可以办理？反映人所反映的位置呢，是位于小刘庄黄园小区南区的14号楼。经过调查呢，该楼已经完成了首次登记，还原户呢可以联系开发建设单位亳州城建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拆迁安置部门其所在的社区，共同准备分户证申请书和询问笔录、找补发票、拆迁安置协议、安置证明等资料，到行政服务中心1楼不动产权登记中心的综合窗口申请房屋的过户以及办税就可以了。还原户取得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之后，将房屋对外转让的买卖双方呢，可以持着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买卖合同、身份证的材料，共同到政务服务中心1楼不动产权登记中心的综合窗口申请房屋的过户以及办税。赵女士说呢，村居民区有中间啊有一户人家养牛，已经存在很多年了，规模有几十头，周围的居民啊被熏得臭气，很受不了了都。村里面一直说呢，给他做工作，不让他养了，但现在一直没有处理好。来关注下桥东区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呢，确实存在哈。现在呢，村栏是33头，属于规模以下养殖户。那么养殖场内的粪便清理不及时，产生异味呀，包括滋生蚊虫，对周边群众的生活造成了影响。那针对核查的情况，乡村两级已经向养殖户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落实整改。一呢是完成存量的粪污、积水以及废弃的杂物全面清理清运，清除源头的污水污染情况，恢复区域的卫生状况。第二呢，就是压实养殖户的主体责任，要求其常态化的清洗，那么定期消杀。目前呢，该点位已经纳入了重点常态化的巡查监管，一旦发现问题，立即督办整改，拒不整改的将依法上报处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说呢，小区电梯安装了梯控系统来催缴物业费用，请问合理吗？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今年3月份呢，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出台过之后啊，第73条明确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不得采取停水、停电、停止供热、供燃气以及停止使用门禁卡、停止使用电梯卡等方式催收物业费用。亳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10月1号正式颁布实施，也会对相关内容做同样的表述。有位网友留言就说呢，小区电梯安装了梯控系统，请问合理吗？那我们来看回复哈，物业服务企呢，企业是不得以限制使用电梯卡的方式来催缴物业费用，并不是说呢不允许使用电梯卡。电梯卡呢是一种电梯梯控的系统，是一种电梯的管理方式，用或者是不用是电梯所有人，也就是呢全体业主共同决定的，物业可以通过征求业主的意见来决定用不用这种管理方式。好，我们来接听热线。 喂，你好。
2: 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最近啊，就是说咱节前我听节目有说那个就是农村那个水井灌溉有那个水表可以安装。
1: 嗯，您是自己安装是吧？
2: 我想申请啊，就是那个农村农业局给安装，供电局安装都可以啊。
1: 嗯，是，您是自己，我知道这个，您是自己打好了井了吗？
2: 不是，我们打的是之前可能是高标准农田，他打了有几眼井，但是没有这个水表。
1: 嗯，
2: 就是我们老百姓浇水的时候，他这个需要放线，放很长的线，
1: 嗯、
2: 因为那个种地的农民嘛，就是大概就是我的邻居，就是七八十岁左右了，他这个浇水很不方便。
1: 嗯。好，行，您这个一般情况下高标准农田它的这个机井打完了以后，它这个像这个电啊，一般就是同步来进行通的。这个不通的话，我们帮您来问问是不是工程还没有。
2: 不是，这个已经很长时间了，如果不行的话，到时候看看就是我自己申请一块表，就是这个线能不能布到这个井旁边。
1: 行，
2: 因为先前我听节目的时候就是说它不是说有这个水表可以政府安装，就是扫码浇水嘛，也是一种，
1: 哦哦、
2: 也是自己申请的一种。
1: 对，
2: 现在我想，或者是申请，或者扫码都可以，就是说方便我们去浇水，不用放那么长的线，因为我们老家浇水放那个电线啊，都是那种铝线，它要盘成很大的盘，老年人收得起来，就是比较累，比较麻烦嘛。
1: 好，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2: 我们家住在这个桥村区后里楼行政村鲁房楼村。
1: 行，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向农业农村局来反映一下，如果说是属于高标准农田的话，他们来负责。
2: 这个因为时间很长了，看到时候实在不行向供电局或者是农村农业局都行，是我自己申请也行，因为他、
1: 没事、
2: 那个、
1: 哦，您说好，
2: 那个高压线那个低压线那个线杆离那个井有一段距离，看那个线的事情怎么放比较合适。
1: 好，这个的话您反映这个情况下线之后，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来转办一下，看一看这个有没有配套的这个一般情况下高标准农田它应该是同步的，是同步。
2: 不是，这个因为时间很长了，据我所了解，那个牌子打那个高标准农田那个牌子应该有很长时间了。
1: 我的意思是咱们来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它的建设过程当中呢是有机井要打完以后要配套的这个供电，我们可以查询一下到底什么原因，这个是不是有配套的供电，为什么没有同步的去比如说通电，不能通电的原因是什么，咱们来对，咱们来看一看原因是什么，然后把这个给解决掉。因为对，因为是高标准农田的话，它在这个范围之内，那为什么没有安装？这个主管部门他们是要就这个情况要进行解决的是这个意思
2: 如果这个方法行不通，就是看到时候我们和那个供电
1: 部门。好，
2: 对对对对，我自己申请块表，把那个线怎么布在这个井上面，然后我自己用，或者是方便大家用都可以。
1: 行，咱先转班到主管部门，看他们怎么给回复，然后再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好不好？
2: 好，行。
1: 哎，好嘞，
2: 好，到时候不是也会回访吗？
1: 对，也会有那个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
2: 我知道，咱们栏目组会给我
1: 回访
2: 吗？
1: 对，会的。
2: 好，可以，
1: 好
2: 嘞，谢谢。
1: 哎，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好。

0: 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视频号网友好留言，说自己呢是桥东镇西宋店的村民。独生子女应该要缴多少新兴农村合作医疗的钱？目前来讲的话呢，是去年的时候，2025年度的时候，好像缴了200块钱，就是个人只需要缴200块钱，这个的话呢，但是这样的哈，像这种，因为它每年度的情况不太一样。然后2025年度的后，就是交2026年度的时候，他是只交了200块钱。这个的话，因为他现在还在这个积极缴纳的这个初期，您可以向你们就是您是不是在村里面吗？村委会那边去这个沟通一下，看看你需要缴多少钱。其实你自己在那个皖事通或者是这个小程序里面，然后如果说缴纳的话，你自己的身份啊，然后他如果说是独生子女的这个身份，你在缴的时候，他系统当中你看是减免多少。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的，他系统当中比如说代缴一部分，你只需要按照你的这个情况输入金额，输入你的信息，你的信息就跳出来了，然后他减免的话，就是你只需要把这个没有减免的直接缴就可以了。比如说今年2027年的还是400，然后现在这种情况你去缴的时候，比如说你是独生子女家庭，你缴的时候他就减一半，然后你直接缴200块钱就可以了。你可以试一下看这个系统啊，看系统上面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到村里面去问一问这个是不是。如果说再有问题再向栏目组来进行反映，我们帮你转办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看看你去年缴的时候，然后是不是已经减免过的。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是卫健部门认定备案的，这个名单是推送到医保系统的，然后呢才会自动的减免。如果说你有，就不是说你有证就减钱，要你要看一下你的这个有没有推送到这个系统当中，也就是你的这个有没有在卫健委这个减免的名单里边。如果说有的话，它就推送到医保中心这边，然后都会相应的进行减免。如果说你去年的时候是以在这个减免系统之内，今年一般情况下就是你在缴纳的时候，它依然会进行系统推送之后的话，你只需要按照减免的这个金额去直接缴纳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群众就说呢，自家老房子想要修建围墙，不清楚是否需要向相关部门报备申请。来关注一下回复哈，老年房在自有土地范围内修建围墙本身符合相关的建设要求，是否需要审批，主要是依据施工的场景和建设的这个形式区分，无需一概报批。那如果说居民在原有老旧围墙的基础上进行翻新、修缮、修补等施工，是不属于新建的建设范畴的，无需向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申请审批，也可以直接开展翻修的作业。同时呢，是明确两种情况是需要进行审批的。第一呢，是原本没有围墙，需要全新的搭建新建围墙的，建设人呢需要提前向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提交申请，那完成审批之后方可施工。第二呢，就是小区整体范围内统一的修建改造围墙的项目，必须按照规定履行正规的审批流程，严禁擅自施工建设。我们 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说呢，有一部分乡镇和村级的快递网点向收件人额外收取保管费用、投递费用，咨询这类收费是否合规以及维权的渠道。来关注一下市邮政管理局给出的回复，网点私自收取保管费用等附加费用属于违规的行为，群众呢可以向这个邮政管理部门进行举报，查实之后对于涉事快递企业予以处罚。目前呢，全市1000多个村级快递站点均张贴了禁止违规收费的提示和举报电话，方便群众监督。还有听众朋友就说呢，网购下单已备注不接受驿站代收，但是快递员依旧将快递放在驿站，本人要求送货上门，还被劝说退货或者是拒收。那这个我们来关注一下邮政管理局给出的回复，像快递的投递分为按指投递和约定投递两种，如果收件人明确要求送货上门，快递未经许可擅自放置驿站属于违规的，一经查实呢，监管部门将对相关企业进行处罚。
1: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来关注一下过阳县曹市镇的有一位群众就反映说呢，建房申请2025年已经报到省里了，已经等了1年多了，请问现在到底什么情况？来关注一下过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反映人李先生呢，是过阳县曹市镇柴庄行政村李瓦房自然村的村民。经过核实呢，李先生是没有宅基地的。此前向村委会申请的宅基地，因为村委会分配地块的话是永久基本农田，按规定的话需要按照程序之后调整之后办理。为了妥善解决他的住宅问题的话，2025年呢开展了永久基本农田优化调整工作的时候呢，已经将该地块上报调整为一般农用地。目前本次优化调整的成果正在省自然资源厅进行等待等批。这次反映之后的话，工作人员呢和李先生进行了电话沟通，逐项说明的政策依据与办理的进度。他是想尽快能够把这个批复下来目前进展情况也已经向这个反映人进行了解释说明。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移动公司，也欢迎大家明天可以通过我们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为居家提个苹果干粮。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

0: 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3: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4: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4: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4: 新农村，
5: 新农民，
4: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

0: 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1: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

0: 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两元体彩大乐透，七毛二分公益金，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追加1元钱惊喜多一份。体彩实体店约起，大乐透给你惊喜。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0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秦锋玉在会上强调，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深度服务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7: 秦锋玉会见来亳考察的重庆市石柱县委书记唐红芳一行。
8: 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和谯城区调研住房和城市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在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考察安徽2周年之际，10月10号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8月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和2023年11月在上海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是第6次党代会精神。市委书记秦锋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带着情怀感，带着目标感，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感，坚定推进4个加快，矢志实现4个更好，深度服务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会议邀请上海财经大学2级教授、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以长三角强劲活跃增长极、建设新趋势与155多彩增长新机遇为题做辅导报告。大家一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视野开阔，内涵丰富，为亳州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清晰思路和实操指引。秦锋玉指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也是亳州发展的最大机遇和最大红利。要提高政治站位，紧扣2加快，一跟上目标，站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在更大范围集聚资源，在更高层次开展合作，在更宽领域拓展空间，切实把战略机遇转化为发展成效。 秦锋玉强调，要把牢重点任务，以更识举措提升发展能级，深度参与长三角产业分工协作，主动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携手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聚力提升民生共建共享水平，推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责任担当，以更严作风开创发展新局，坚持学思务结合，做到搞明白、主动抓、抓具体、盯得住，清单化、闭环式抓好重点任务落实，推动形成一批高质量合作成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提供坚实支撑。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区，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委市政府秘书长、市直各单位党组党委负责同志在市主会场聆听报告。
7: 本台消息，10月10号上午，市委书记秦锋玉会见来亳考察的重庆市石柱县委书记唐洪芳一行，围绕中药材科研创新、种苗培育、精深加工、市场流通等领域深入交流，共商合作路径，共促产业发展。秦锋玉表示，亳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做大做强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亳州与石柱县道地药材品种优势明显，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加强双方交流合作，携手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唐洪芳介绍了石柱县黄连种植等产业发展情况。他表示，亳州中医药产业发达，市场成熟，品牌响亮，希望两地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打造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实现高水平互惠共赢。市领导王林、张杰，石柱县领导哈文、何德华参加。
8: 本台消息，10月1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和桥城区调研住房和城市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来到高铁片区，汪继红听取片区整体规划情况介绍。他指出，要立足高铁枢纽区位优势，科学优化片区空间布局，推动各功能板块有机衔接，不断增强片区综合承载能力。在大唐国际城项目，汪继红详细了解项目现状，要求主动对接优质资源，提升闲置资产盘活利用效率。推进好房子建设是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求的重要举措。在汤臣707项目现场，汪继红深入查看项目规划设计、建筑用材、建设进度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等全链条，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完善服务配套，优化人居环境，推动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提升。座谈会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汇报了全市住房和城市建设工作情况，市直有关部门做了发言。汪继红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坚持规划引领，统一建设管理标准，分行业、分层级、分年度，有序推进城市建设工作。要创新建设模式，系统谋划片区开发工作，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动态评估城市建设成效。要加强统筹管理，培育优质建筑业企业，稳步推进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加大低效闲置项目盘活力度，坚决守牢城市建设领域安全防线。要完善工作机制，建强城市工作队伍，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凝聚城市建设工作合力。副市长严文章、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7: 本台消息，10月9号，市政协5届72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出席会议的重要讲话精神， 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精神等，听取市政协2026年9月份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和2026年10月份工作计划汇报，听取市政协招商引资进展情况汇报，听取关于聘任市政协双招双引专员有关请示的汇报，听取市政协2026年9月份委员读书活动开展情况汇报。按照工作安排，10月份市政协将筹备召开市长领衔督办重点提案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办理协商会议，围绕中医药传统产业蝶变升级、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进行界别调研。汤勇强调，要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聚焦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群众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扎实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为市委市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参考。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做好委员读书活动，把读书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本领，推动委员读书与履职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李长春、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人选钟志峰、市政协副主席王石银、陈昭敏、李峰、市政协秘书长靳佳海出席会议。
8: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秋冬季是流感高发季节，为筑牢重点人群健康防护屏障，我市正式启动2026至2027流行季农村地区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为农村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提供免费接种服务，把惠民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在桥城区赵桥乡卫生院接种门诊，前来接种流感疫苗的群众有序排队，医护人员仔细核对身份信息，询问健康状况，讲解注意事项，严格按照规范完成消毒、注射等操作。据介绍，本次免费接种的是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疫苗费用和接种服务费全部免除，遵循知情同意、自愿接种的原则，面向户籍地或居住地为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含农村养老机构内居住的65周岁及以上老人和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桥城区赵桥乡卢张庄村村民吴少岩：
9: 今年打这个疫苗都是自费的，今年是免费，国家的政策好，关爱老人。
8: 桥城区赵桥乡卢张庄村村民李玉平：
10: 一到冬天好感冒，人家都对说的，叫打这个疫苗针打过以后，都是预防不感冒了。听说了，我都慌得赶紧来了。国家政策真好。
8: 接种完成后，医护人员会提醒接种者留观30分钟，同时科普流感预防知识。桥城区赵桥乡卫生院工作人员郭艳礼：
11: 接种流感疫苗之后，一般2到4周，体内就能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可以有效降低感染流感以及发生重症的风险。我们也提醒大家，接种之后依然要注意勤通风、勤洗手，做好日常防护。如果有基础疾病或者身体有特殊情况的，接种前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
8: 秋冬季流感传染性较强，老年人大多伴有基础疾病，一旦感染容易引发重症，接种流感疫苗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手段。为保障接种工作平稳推进，桥城区赵桥乡卫生院前期已开展人员摸排、登记统计、疫苗

0: 续推进免费接种工作，通过贴心便捷的基层医疗服务，把健康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守护农村地区一老一小身体健康。
1: 芒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芒城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解民忧紧密结合，从群众反映最集中突出问题入手，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芒城县聚焦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针对群众反映较多的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痛点难点问题，成立物业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围绕物业服务、维修资金管理、共用设施设备维护等六个方面问题，靶向发力，精准治理，出台18项制度举措，累计排查整改各类问题357个，127个小区完成整改提升。芒城县庄周街道居民刘曼：
2: 我们现在的小区呢焕然一新，我们的小广场呢也进行了翻新，那屋面渗水呢和以及外墙脱落呢都得到了及时的维修，物业呢又增加了充电桩以及车棚，让我们在这里住的感觉很舒心。
1: 芒城县住房发展中心主任邵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全面处理出物业管理和基础设施等六个方面的问题清单，创新推行公共收益共管账户制度以及红黑榜考评制度，同时上线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应。目前清退整合物业服务企业6家，涉及物业项目10个，物业领域投诉同比下降38.21%。
1: 以学促干，务求实效。芒城县突出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从群众关心关切的住房、教育、养老等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着手，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目前查摆各类问题794条，已整改完成630条，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2100余件，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芒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人才工作局局长王飞：
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惠民生作为最大的政绩，把资源和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事上来，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
0: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我市天气前期晴好，中后期阴雨，伴随着降雨过程，气温也将逐步回落。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与生产活动。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我市天气将出现明显转折，预计本周前期10月12号至14号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普遍在25至27度，周中后

0: 达27度，周中后期多阴雨天气，其中16日夜里到18日白天降水明显，大部分地区中雨，过程累计雨量10到30毫米，气温略有下降，最高气温降至20到22度，本周最低气温13到15度。
1: 具体来看，周二和周三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15到26度，天气稳定，体感舒适。从15号周四开始，天气逐步转湿，当天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东南风2到3级，气温16到26度。17号周六、18号周日降水增强，多中雨，气温15到22度。气象部门提醒，本周中后期阴雨天气将会对市民出行、户外作业带来一定影响，请大家提前备好雨具，雨天驾车减速慢行，同时关注气温起伏变化，适时增减衣物。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正式实施调整后的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通过新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提高贷款额度、放宽贷款年龄、倾斜人才购房等多项举措，进一步释放民生红利。其中，单职工家庭单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55万元提高到65万元。

0: 63周岁。我是高层次人才，定向引进人才购买二手住房，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款比例由现行不低于 40% 调整为不低于 20%。 申请人可通过皖视通 APP 进行线上办理，或通过市县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业务窗口、公积金就近办银行服务网点进行线下办理。
1: 记者近日从市人社局获悉，我市开发了一批乡村振兴就业见习岗位，引导高校毕业生返乡入乡就业，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赋能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就业见习分为乡村基层就业见习和乡村创业助理见习两类岗位，见习期限为3至12个月，主要面向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日前，市人社局组织493名乡村振兴就业见习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充电，聚焦基层一线高频业务，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就业创业奖补发放、求职用工对接服务等业务进行详细解读，帮助参训人员夯实业务基础。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秦凤玉在会上强调，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深度服务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0: 秦凤玉会见来博考察的重庆市石柱县委书记唐红芳一行。
1: 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和谯城区调研住房和城市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跟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

0: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2: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3: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2: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3: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5: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3: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6: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3: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7: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3: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8: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3: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9: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 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11: 人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12: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蒙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蒙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13: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4: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 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15: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7: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6: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1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8: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9: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8: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7: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18: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 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0: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乐成主持召开部分省级党员老同志座谈会，征求对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单向前出席；
1: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直属机关代表会议召开，单向前出席；
0: 谋创新育产业建集群，这五年安徽聚焦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省；
1: 坚持多能互补，安徽加快绿电项目建设，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更多绿色动能；
0: 业态为脉，特色赋能，完美宝藏小城创新打造差异化文旅业态，持续激活县域消费活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部分省级党员老同志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面对面征求老同志对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出席。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方兆祥、杨多良、宋国权、李明、李红塔、孙云飞等老同志先后发言，各位老同志充分肯定过去五年安徽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民营经济发展、居民增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李乐成边听边记，不时与老同志互动交流。他说，各位老同志提出的意见建议站位高，举措实，有见地，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逐条研究，充分吸纳。李乐成指出，过去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顽强拼搏，胜利完成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其中也凝聚着各位老同志的智慧和力量。李乐成强调，今后五年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省委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安徽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希望各位老同志在永葆政治本色上当表率，示范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服务发展大局上多建言，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安徽各项事业发展，在凝聚各方共识上做引领，共同营造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团结拼搏氛围。李乐成表示，尊重老同志就是尊重党的光辉历史，省委将更加用心用情为老同志做好服务保障，为老同志发挥作用创造更好条件，搭建更多平台，提供更大支持。
1: 安徽台消息，10月12号，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直属机关代表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通报了省直机关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产生情况。在充分讨论酝酿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61名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代表。省委副书记、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单向前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即将召开的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是在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选好党代表是开好党代会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与会代表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增强做好代表选举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履行程序，真正把政治素质好、履职能力强、廉洁自律严、群众认可度高的党员选出来。要加强组织领导， 严守纪律规矩，营造良好会风，圆满完成选举任务，以实际行动迎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2: 喜迎省党代会，
0: 一颗心点亮安徽，一块屏惊艳世界，一辆车换道超越。过去五年，安徽聚焦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用先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重新定义了自己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坐标。今天的五年答卷，我们一起去看看安徽的产业之变，请听报道。
3: 殷亮是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的最早一批建设者之一。回想五年多前项目盛大启动的时候，殷亮说，在兴奋之余也有一些担心。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负责人殷亮，
4: 项目节点其实都比较紧张嘛，所以当时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就担心整个的环境，包括也不知道投入度会有多大，能不能把项目按时的交付。
3: 事实证明，政府的支持力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2021年4月打下第一根桩基，2022年4月第一台试制车下线，仅用一年时间，多方合力建起了总面积超过60万平方米的智能化工厂，创造了汽车行业的安徽速度。殷亮，
4: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21年的夏天的时候，当时是有一场特别大的一场雨，因为我们项目还没有封顶，渠道还不是特别的完善，政府建设方和我们未来这个团队奋战了24个小时，大家在一起合作，让这场大雨没有对我们项目造成任何的影响。
3: 项目建成投产后，每一个汽车零部件都要从外地运来，导致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急企业所急，省市政府结合产业规划，通过招商引资，先后引进10多家上游企业落户新桥园区，实现电机、座椅等核心零部件零公里配套。今年年初，未来第100万台量产车在新桥二工厂下线，成为安徽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支生力军。未来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斌，
5: 未来这么多年也经历了很多的曲折和风雨，各级政府合作伙伴啊，我们用户大家的支持一直都是我们前进最大的一个动力。这100万台呢，对于我们未来来说啊，也是深度参与安徽成为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产量第一的这样一个历程的一个见证。
3: 一片荒滩崛起一座产业新城，凸显安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决心。从一辆车到一颗心、一块屏、一台人形机器人，这些年省里锚定打造新兴产业聚集地目标，建基地、设专班、培育基金丛林，构筑高能级创新平台，加速技术突破，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加强双招双引，滚动实施新型技改引领高质量投资，打出一套组合拳，促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奔向大市场，制造业项目从单点落地到生态成型。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曾建平，
6: 安徽是我们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优等生，培养了京东方、航星科技这样的一些大企业，汽车产业在国内、在国际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说明我们安徽省在发展先进制造业上面是有战略眼光的，是有魄力的，是久久为功的。
3: 加强顶层设计，点燃创新引擎，一大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正在安徽蓬勃兴起。在皖南池州，贺一南完全没想到，五年前招商引资引入新核动力项目，竟成了当地发展商业航天产业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短短数年，园区已集聚26家商业航天上下游核心企业，形成兴建协同、沿用闭环的完整产业链条。上个月，首枚池州造液体火箭成功发射。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局长贺一南，
7: 在五年之前，商业航天在我们招商引资这个领域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词汇，而发展到现在呢，我们的打法也更加的精准和系统。像我们集中区管委会也是专门安排了一个专业的招商局，为我们整个池州市的商业航天产业做招商以及企业做落地服务。
3: 谋创新、育产业、建集群，五年砥砺奋进，安徽先进制造业加快在全国领跑争先， DRAM 动态存储器芯片产量升至世界第四，国内第一。全球每十块显示面板就有一块是安徽制造。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稳居全国首位，量子科技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光伏储能产业规模全国第三。过去五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15.2%， 占全部工业比重由 40.3% 提高到 45.4%。规模以上工业营收由 3.8 万亿元增加到 5.9 万亿元，在全国排名由第12位提升到第5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冯克金。
8: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数也跃居到全国的第5位。十五时期，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施举措，布局新产业、新赛道，推进新兴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省。
1: 今年以来，安徽坚持多能互补，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建设，有序拓展应用场景，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更多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9: 在安徽华电五河现代木业6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的现场，记者了解到，和传统集中式光伏不同的是，这个项目所有的光伏组件都安装在一个奶牛牧场的屋顶上面，总铺设面积达到56万平方米，屋顶发

0: 是加强和电网调度联动，助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1: 包括屋顶光伏在内，今年以来安徽正全力推进实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超乙工程，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并加快新能源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应用。在合肥市，一座光储直柔微电网工程已经投入使用，这套系统依托能量路由器将光伏小型风机以及市电聚合在一起，使它们发出的直流电能直接输送到办公、照明、空调、汽车充电等区域。国网长林中心供电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于俊凯：
2: 相比于传统交流微电网系统，组网成本更少，可以应用到绿色低碳建筑，将分布式能源采用直流方式进行消纳，减少交直流变换损耗，实现清洁、智能、高效供能。
1: 在优化电网结构的同时，安徽还充分发挥新型储能调节作用，加快推进桐城、石台等八个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合计装机988万千瓦。就在不久前，桐城抽水蓄能电站完成了首台机组总装工作，开始进行分布调试。与此同时，电站的下水库也顺利下闸蓄水，上水库即将完成蓄水验收，明年有望实现四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国网新源安徽桐城抽水蓄能有限公司机电部水机班副班长李勇：
3: 我们正全力冲刺后续调试、试运行、并网发电各项工作，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1.44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0万吨。
1: 截至目前，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达到7988万千瓦，同比增长9.1%，占全省发电装机的51.4%。建成新兴储能电站216座，全力满足绿色能源消费需求。安徽省能源局新能源处处长周强：
4: 有序拓展建筑光伏一体化、光储充一体化等应用场景，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积极推动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着力做好绿电绿证交易，为实现碳达峰目标注入绿色发展动能。
5: 安徽台消息，近日安徽省全域数据资源枢纽管理调度平台正式上线，平台由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打造，汇聚了各类公共数据服务载体、数据交易所、数据流通服务企业、数据商等多种机构，实现对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的一张网管理调度。过去，用户想寻找一份数据产品，往往需要在高质量数据集管理系统、长三角数据要素空间等多个数据流通机构逐一搜索。如今，用户只需要一次输入，就可以找到各家机构的产品，无需切换平台。数据资源有了门户网站，更好实现数找场景、场景找数双向智能匹配。对此，安徽省大数据中心主任许刚表示，目前平台已接入200多家各类主体，包括各类可信数据空间和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单位，同时还和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底座、国家高质量数据集管理平台实现了互联互通，汇通海量数据，汇集千行百业。安徽数据枢纽的上线，降低了数据对接门槛，为安徽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开发提供有力支撑，推动安徽数实融合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6: 70年前，马鞍山市因钢而立，70年后，这个老工业基地面对城市转型升级的挑战，正以狮城创新港为总科创平台，书写长三角白菜心的崭新答卷。安徽台报道，
7: 在马山市雨山区，这家刚启用的巨身机器人创新中心里，各种型号的智能机器人正在工业组装、家居服务等实景中作业。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数据采集平台，不用来回更换测试场地，就能检验算法在真实工作环境里的运行效果，大大缩短从算法研发到投入产业化应用的迭代周期。马山市雨山区人工智能专班巨身智能项目负责人周德轩：
8: 这个项目补齐了本地巨身智能数据基建短板，有效串联机器人本体、零部件、技术、人才与资本要素集聚，加快狮城创新港单元新团建设，加快数字制造转型升级。
7: 作为马山举全市之力打造的科创总平台， 狮城创新港

0: 统筹各个单元新团建设，围绕人才引育、企业孵化、资本赋能、产业升级持续发力，搭建起贯穿创新全链条、覆盖发展全周期的科创生态体系。茅山市狮城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静山：
1: 今年以来，我们高标准遴选10个单元新团，新增创新型企业159家，组建11支特色基金，落地人工智能、智能装备制造等领域8个优质项目，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0: 高水平建设狮城创新港，推动人产城高质量发展。在这家企业的连柱生产线，依托安徽工业大学智能冶金团队研发的智能定重系统，每段坯料的切割误差控制在0.2%以内，不超过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秦德波：
2: 过去靠经验调整切割长度，现在靠数据驱动，精准高效。炼铁原料成本降低了5%，燃料成本降低了4%，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2亿元。
0: 安徽工业大学智能冶金团队负责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龙洪明：
3: 构建了钢铁制造垂类大模型，研发了面向不同工序场景的智能体，持续推进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
0: 从因刚铸成到创新思变，如今茅山各类创新要素加速汇聚。今年上半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43.9%，居全省第三位。截至今年8月，茅山市新签约项目244个，协议总投资469.4亿元。茅山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于洋：
4: 依托狮城创新港科创主平台，强化场景创新牵引作用，推动科创与产业深度耦合，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一体贯通，奋力建设制造强势。
5: 今年以来，砀山县富阳市颍州区、临泉县亳州市谯城区等完美宝藏小城，创新打造差异化文旅业态，持续激发县域消费活力。安徽台报道。
6: 金秋时节，砀山县25万亩梨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不少省内外游客慕名走进梨园，亲手采摘苏梨，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游客严文化：
7: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专门打卡砀山进入梨园美景。本县古树硕果累累，风景特别原生态，一边赏美景，一边摘鲜果，体验感特别棒。
6: 以农兴旅，以文赋能，砀山县立足世界梨都核心资源，依托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优势，精心打磨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将梨园观光、农事采摘、民俗体验、特色美食等有机融合，不断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苏州市砀山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刘彤：
8: 深度挖掘苏梨文化等本土文化底蕴，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用心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吸引八方游客走进梨都，让奔县游的热度更高，人气更旺。
6: 作为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富阳市颍州区深耕欧阳修、苏轼在颍州留下的千年文脉，聚焦夜间文旅提质升级，打造千年颍州夜战芳华核心 IP，推动文博研学、夜游休闲、市井消费、潮流演绎串珠成链，构建全域文旅融合新格局。游客田青青：
9: 这座小城既有深厚的历史沉淀，也有城市的松弛感，既能玩得舒心、玩得开心，也能感受到完美小城的独特的魅力。
6: 富阳市颍州区文旅体局副局长蔡敏强：
10: 把历史资源活化利用，重点做活夜游文让，把流量转化为留客、留消费的实实在在的成果，推动我们文化、旅游、体育、商业深度融合。
6: 依托千年非遗杂技底蕴，临泉县立足杂技之乡特色，深耕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价值，将乡土非遗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体验。此外，当地还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打造童话世界等多元文旅场景，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游客徐万龙：
11: 来到临泉，感觉果然不负宝藏小城这个称号，现场的氛围真的特别好，特别喜庆热闹，这种零距离的体验让人印象深刻。
6: 亳州市谯城区立足中医药、草味文化核心禀赋，聚力打造康养在谯城文旅 IP， 让这座宝藏小城兼具文化厚度与康养温度。在画祖庵景区常态化开展华佗五禽戏公益教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国家级非遗的养生魅力。游客陆维：
12: 跟着老师习练了一会五禽戏，筋骨都舒展开了， 浑身舒服多了。来这旅游既能看风景品文化，还能学习怎么去养生，真是一次很棒的旅游体验。
6: 深耕千年文脉，活化利用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等历史遗存，谯城区不仅盘活老城烟火业态，持续打造特色夜游场景，同时做强药膳、养生文创等，丰富全域康养文旅产品供给。亳州市谯城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王淑霞：
13: 守好养心、养身、养颜三位一体的宝藏小城发展之路，持续推进文、旅、农、工、商、研的深度融合，努力把谯城建设成为底蕴厚重、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烟火浓郁的特色康养文旅名城。
5: 榜样。安徽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满洲，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以科研报国为志向，十几年来他扎根金属团簇化学研究，推动我国团簇材料研究走向国际前沿。安徽台报道，
14: 国庆前夕，在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实验室里，朱满洲教授正带领团队进行金属团簇基催化剂转化二氧化碳为高值化学品研究的试验。近年来，他带领团队深耕这一领域，建立起金属团簇动力学控制合成方法。安徽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2026年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朱满洲：
15: 其实团簇是由几个到几百个原子堆积而成，在三个纳米以下，我们称之为材料的胚胎期。过去这种物质难以精确制备，通过我们的攻关，让金属团簇的液相过程从随机走向了可控。
14: 从随机走向可控背后是十几年的坚守。2009年朱满洲从国外学成归国，带领研究生从零起步，日积月累建起完备的现代实验室平台。每天清晨，他第一个推开实验室的门，深夜他常常是最后一个关灯离开的人。学生们说，朱老师的白大褂上总是沾着世纪的味道。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后魏潇：
16: 他连节假日他都不休息，都会在实验室，要么就在办公室。朱老师像朋友一样，和蔼可亲。我们在科研上面遇到了一个瓶颈他会有一个循循善诱，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
14: 正是在这样的坚守中，2023年朱满洲以安徽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在科学正刊发表论文，报道了金属纳米团簇作为光波导材料的突破性发现。此后团队又在金属团簇这一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为我国在团簇材料领域赢得国际话语权。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后周传军：
17: 朱老师一直都是我们心中的榜样，培养了我们科研能力。朱老师说过一句话，就是独行快，众行远。这些年实验室的团队在逐步的壮大，现在我们的实验室是省重点实验室。
14: 欲取其上，必求上上，这是朱满洲多年坚持的科研理念，也是他传递给团队的治学精神。从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到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记录着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朱满洲：
15: 研究这些团簇的结构与性能关系，能够指导我们更加有目的地合成新的物质。未来我们要从金属团簇基础研究走向应用研究，推动金属团簇在生物医药、下一代信息层次与催化方面的广泛应用，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符合国家高水平科技实力思想和安徽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5: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安徽省加强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方案2026至2027年，破解行业内卷式竞争，以知识产权制度保障赋能全省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
18: 潮涌江淮大地，放歌徽风晚韵，2026安徽民歌优秀节目展演活动日前在马鞍山当涂举办，汇聚八支省内民歌队伍，集中展示了安徽民歌保护传承成果，推动非遗活态传承。
5: 10月11号，首届朱光潜美育文化月在铜陵宗阳启动，朱光潜美学文化展成馆在宗阳县麒麟镇戴鳌村正式开馆，美育校地共建实践基地揭牌。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出生地就在戴鳌村。
18: 10月11号2026年长三角公开水域游泳邀请赛在宣城宁国开赛，29支队伍649名游泳爱好者在青山碧水间竞速畅游。
5: 安徽气象台预报，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1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20: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9: 牢记嘱托开新举，日新江淮往前赶。
20: 今年以来，谯城区卢庙镇王楼村借着和美乡村直播间推出了村干部全员轮流直播的工作模式，村干部们不再只守着办公桌，纷纷走进直播间，在网上给村民讲政策，听大家的想法，帮群众解决问题，让村里的管理服务更精准更贴心。以前村里传达政策和老百姓沟通情况，基本都是开线下会议，上门入户走访，方式比较单一，而且很多村民覆盖不到位。为了彻底打通干部和群众沟通的最后一米，王楼村专门定下了村干部全员直播的常态化制度，不管谁在岗都要轮流上镜直播，让每一位村干部都变身村里的宣传员、服务员，扎根线上服务群众。王楼村党委副书记贾盼盼：
21: 我们村干部轮流上镜头，常态化开展直播，把直播间当成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新岗位，随时随地和村民面对面交流。
20: 直播的时候，村干部们不讲生硬的官方话术，全程用大家听得懂、接地气儿的家乡话，围绕老百姓最关心的惠民政策、村容村貌整治、文明新风建设、乡村发展建设等热点话题开展线上讲解，村民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当场提问，村干部实时解答，认真倾听大家的诉求和想法。这种亲民又接地气儿的直播方式，让政策宣讲不再枯燥，基层服务也更有温度、更有力度。村民李万荣：
22: 比如这个养老保险吧，你交多少，到时候你领多少，这个我们在直播间一问，村干部给你讲解的非常清楚，大家对这个直播间也很满意。
20: 常态化的线上直播实实在在拉近了村干部和村民的距离，也打通了干群沟通的新渠道。到现在为止，王楼村和美乡村直播间已经开播20多场，积累了400多名本地村民粉丝。通过小小的直播间，惠民政策直接传到家家户户，村民的心声诉求能直达村委会，村里的大小故事也被更多人知晓。如今这个村直播间已经成了村里开展基层治理的全新平台和有效载体。王楼村党委书记李伟亚：
2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但丰富直播内容，创新宣讲形式，把直播间收集的民意诉求落到实处，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9: 很多人年轻时不在意养老问题，总觉得退休养老离自己还远，到老了才慌手慌脚，担心没收入，拖累子女。其实居民养老保险就是咱老百姓最实在的晚年保障，缴费门槛不高，福利不少，早参保，年过60就能按月领养老金，日子过得存气得很。
24: 总共补缴了是114000，前15年缴的那都是6000，今年总共两样，一个子女资助，一个社保，两样是花18000，一样都是9000。
19: 今年刚满60岁的田淑霞是谯城区一名普通个体经营者，平日经营着一家小超市，他坚持缴了多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上个月领到了第一笔养老金， 每月1100多元，月月到账，让他的晚年生活多了一份踏实保障。田淑霞：
24: 现在是零用是1100多，现在50-60岁还能干了，你要是到70-80岁那都不能干了，那时候都知道这很重要了，我现在都感觉到很重要了。你别看钱不是很太多，我心里还真挺开心的，这一下子我打到我心里，打到我坎上，我都心里都有底了。
19: 尝到居民养老保险的甜头后，热心的田淑霞主动当起了宣传员。田淑霞：
24: 你要到老了有保障，给小孩像减轻的压力，是俺的亲友在给我对脾气的，我都给他说，有时买俺东西的我也给他说，我都说你交吧，好几个人都交了，有时候钱不够都小孩对的钱还买来。
19: 为了让辖区居民弄懂参保政策，享受到更好的养老待遇，社区工作人员常年走街入户，到小区院落、背街小巷，面对面讲政策、答疑问。桥城区薛各街道柳湖社区党委副书记张立新：
0: 主要宣传人重点就是在三个方面，最主要的呢就是这个利息特别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是国家有一定的补贴，你交的少你补贴的少，你交的高补贴的高，这个是2000块钱以上的补贴都是200块钱。
19: 宣传时，社区也会耐心引导居民根据自家经济情况尽量选择高档次缴费。张立新：
0: 说个不好听的话吧，这个是居民养老保险，你自己的账户里边的钱，到60岁，你可以这个是像这个是正常工作一样发行工资。如果假如说你这个是生病了，或者出现这个重大事故了，人员就是伤亡了，你在这个是没领完这个钱，你交的这个本钱没领完，没领完，你可以这个是国家可以全部退回。居民养老保险这个是缴纳确实没有任何风险。对居民确实有一定的最大的好处。这是
1: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9: 听众朋友，稍后的节目时间里，是移动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移动手机话费问题、 5G 业务办理、移动宽带办理、移动网络信号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9: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是人民的儿子》。

0: 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

0: 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移动公司，欢迎大家就移动手机话费问题、5G 业务办理、移动宽带办理、移动网络信号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那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亳州移动公司副总经理袁家龙的到来。袁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亳州移动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马先生咨询他的月租的问题以及办理业务的问题。那马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移动公司给您联系了吗？
4: 他那个是压的锅改压的。
0: 您办了一个机顶盒的业务，每月10块。您是这一次要求办理这个副卡优惠，现在副卡给您优惠了吗？
4: 他讲的这么的给我优惠了，他给我优惠了这么。
0: 您的问题解决，我们这边就放心了。您后一再留意一下这个话费的使用情况，再有问题再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4: 好嘞，好嘞，好，再见，谢谢了。
0: 嗯。
2: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移动公司，在我们的直播期间，也就是7:40到8:20期间，我们受理亳州移动公司相关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要反映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的导播会帮您进行转办。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一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5: 就是我手机大部分时候信号都挺好的，但是有时候信号也有不满格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啥原因。
0: 哦，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网络部经理刘雪峰给您做沟通。
6: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关于你反映这个信号是有时候还可以，但是有时候可能不太好，这个可能有几方面原因啊。第一个可能还是我们的设备可能有故障，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试电那种停电会导致我们设备出现这种故障，但是这种出现故障我们会安排我们的施工那个和那个施工队伍啊第一时间进行抢修，将那个影响降最低。还有一方面呢，可能是看下了你的手机这种型号，你比如说手机是不是像我们那个社会上的苹果手机，像信号的话也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因为你这个情况还要我们要到现场实际要去看一下，所以说这个如果你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后啊那个我们这个接收过后啊，我们会安排我们的工程师然后到现场进行给你现场处理，好吧？
0: 嗯，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已经记录下来了啊，线下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三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哎，你好。
7: 喂。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说是老用户可以领流量，就怎么样才能算老用户？怎么领呢？
0: 哦，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场部副经理黄龙给您做介绍。
8: 好，那个听众朋友你好啊，首先感谢你对移动公司长期这个的支持。然后我们针对这个老用户呢，其实我们推出的有这个回馈活动，就是根据咱们的网龄，根据您的入网时间以及你25年

0: 就是我们整体的消费，把这个我们的老用户呢划定了是五个等级，然后根据我们的等级呢，我们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中国移动 APP 的首页，在首页上面呢就能看到这个网龄，如果这个您看不到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搜索栏里面搜索这个网龄，就可以弹出对应的这个权益，然后我们在每月的时候呢可以登录之后呢直接领取，领取之后呢就是进入我们的这个卡券，然后找到我们对应的这个赠送的流量月包，然后点进去使用就可以了。这是针对这个老用户进行的一个回馈活动。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啊。有一位网友好运爆棚就说，为什么宽带用了好多年不用了还要退回机顶盒，还有机顶盒一个要960元，安装的时候也没给人员告诉我们盒子丢了需要补钱啊。关于这方面关于这个宽带注销的流程和要求的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市区营销中心服务管理韩媛媛来做介绍。
2: 嗯，宽带在销，宽带在销后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回收，就是当时在安装宽带时提供的这个设备的。因为这个设备的话呢，如果客户要是设备丢失的话，是需要按照这个相应的金额进行赔付。然后那个我们现在的赔付金额的话呢，一般是在240块钱左右。具体的话呢，客户提到的是960块钱，我们线下再给他核实一下，具体是哪些设备进行了丢失，或者是哪些设备需要进行赔付。
1: 好，有一种情况就有可能安装的时候到现在啊时间比较久了，好多人都找不到那个收费单子了，那它影响它这个后续的退费啊或者是注销吗？
2: 这个单据是不影响的，而且的话呢就是在新装宽带的时候我们是不收取客户这个设备费用的，因为他当时在新装的时候我们这个设备就是免费提供给客户使用的，只需要在销户的时候把我们就是回收设备就可以了。
1: 啊，那为什么很多的群众就反映在安装的时候安装师傅会收取他100到200块钱的这个费用呢？
2: 哦，这个是师傅的一个安装调色费，并不是设备费用。
1: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他就说呢，自己的99元的这个碎屏保旧手机能办吗？换原装的屏能不能？换的屏是不是原装的？啊，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黄经理。
0: 哦，那个这位网友你好啊，我想跟您那个解释一下，就是您咨询的这个碎屏险手机保也是我们公司新推出的一个就是针对移动终端的保障服务，年付费呢是99元，目前办理对象呢也是针对我们安徽移动的用户，这个呢它主要是对我们就是在没有私拆的情况下对确保手机屏幕完好显示正常，就前期不存在碎裂、漏液以及花屏、脱胶等故障，机身无严重损坏。然后呢，我们是订购这个业务之后的第8个工作日的零时是自动收效的，保障周期呢是1年，可享受1年内的呢屏幕免费维修以及更换，免费收配件费、人工费。这个还是给各位网友再介绍一下，这个保障呢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也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在更换碎屏保的时候，我们是优先保障是原厂机的，如果原厂机没有这个已经不在的情况下呢，我们也是尽最大努力保障是提供最好的一个服务。
1: 好，我们来接听3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啊，可是我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就是听人说有一个移动的那个叫啥手机包，就是那个是它是那个碎屏啥那个包修手机，就是看
1: 刚才黄经理介绍，听到了
3: 吗？我没听清楚啊，那我刚才
1: 那您注意听。
3: 然后
1: 好，
3: 要问问那个储钱能可能换那个原厂的屏幕啥东西的。
1: 好，
0: 这个我再给网友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如果出险之后是上市3年以内的机型，优先更换的是原厂原屏的这个保障。若原厂屏幕已经停产了，我们没有库存的情况下，我们是同等条件下更换是我们同规格一个比较适配的屏幕。如果上市超过3年的机型的话，是不承诺原厂屏幕的。
1: 嗯，好，您注意留意一下啊。我们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啊，我看市面上有那个4连号、5连号，然后都通过什么渠道去办理的？每次到营业厅都没有。

0: 字号码。
1: 嗯，谁来介绍一下？这个连号办理的问题，然后自己去问的时候却不能办。好，我们有请韩管理给您做沟通。
2: 这位听众您好，就是我们现在号码投放的话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的话呢，就是通过我们线上 APP 去进行那个号码资源的一个投放。第二块的话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线下营业厅去进行投放。就像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黄金周啊，就是我们也是投放了一大批的一个靓号，就是到线下供客户去进行选择。
1: 嗯，
0: 在这个线下，但我线下也一直在管住啊，所以说没有像别人。用了四连号五连号都是个孔号，系统上都没有，那别人是用什么渠道去办理的呢？
2: 您查到的这个号码，首先就是我们要先确认一下它是不是就是咱们亳州这边的一个号段，以及这个号码是不是在我们的一个号码库内。就是只要我们是有的这些号码，我们都会进行向前台进行投放。就像就是十一的时候，我们投放了很多的这个三连号，还有一些四连号到营业厅去进行，就是让客户的一个办理。这个我们比如说五一、十一以及我们的元旦、春节，只要到节假日的时候，我们投放的都是有靓号的。
1: 啊，我打断一下，我想请问平时他投放吗？
2: 平时也会有，只不过在那个
1: 嗯，好，我们有请袁总做补充介绍。
3: 好，这位朋友，这个因为四连号五连号呢，这个我们按照政策要求呢，这个消费是比较高，预存话费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除了一些特定节假日，刚才说一些投放之外，就是日常可能在这种普通的一些收益渠道看到的是比较少的。这个如果说你有需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政企渠道的一些途径来进行申请，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般像这样的号码呢，我们会有一些这种这个一些业务上合作上的一些要求，这个可以具体你这个节目之后我们再跟你联系，看看你的具体需求，好吧？
0: 可以。除了还有问题，除了营业厅之外，有其他渠道，就是假如说对你说的政企啊，所以说客户经理啊，直接对接的去预约号码，或者说提前去沟通号码，
3: 这是可以的。
0: 有没有专业对接的？
3: 没有专业对接的人，因为我们每个客户经理他服务的这个都是不同的一些单位，就是没有说专门有人去负责这个靓号的管理，这个是没有的。
0: 那我现在要假如说我想提前跟您预约，或者说想跟您沟通，想要去找谁联系？
3: 我们节目之后跟你联系吧。你是单位客户还是你个人客户？
0: 个人也行，企业也行。所以说就想办个，看别人都能办个五连或者四连，都是能有要求也可以满足，但不过前提是这个渠道是在哪。万有人外边都是在拿着你们移动公司的房子在加钱，就是个人去加钱，就是等于贩子一样的性质。
3: 是，那不需要。节目后我们跟你联系，我们主动跟你联系，安排客户经理，好吧？
1: 您的联系方式导播记录下来了，好吧？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嘞。
0: 好。
1: 啊，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四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哎，你好。
4: 啊，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移动老客户了，那个他就是老是这个我这，他说199套餐每个月我的炒股都是200多，咋回事呢？
1: 啊，套餐的这个、
4: 我从去年的开始打市场人线，我就那个打市场人线的话，我处理一直都没处理。
1: 好，我们有请韩管理。
2: 先生您好，您是、
4: 啊、你好，
2: 您是用的199套餐，每个月大概是在？
4: 不是199的，我这是152的，我是现在目前是199的打进来的电话。
1: 199的号码、开头，然后套餐是159是吧？
4: 152。
2: 啊，就是您的移动号码，然后每个月消费200多块钱，您大概不清楚是怎么消费的，需要我们帮您就是核查清楚一下是吗？
4: 我投诉多回了，您那个事情，您移动死的那营业员，他当时我办那个套餐的时候，他送手机，他要送个要摄像头，送摄像头，我说摄像头我不要，我额外的东西我不要，你要送手机就送手机吗？是不是？他那个营业员他不要，我要，也不知道你营业员您这个事情怎么处理的？
2: 嗯，
4: 我说你这种情况咋能是我的东西？我只能退给您，营业厅的，你不能个人占用啊，对不对？你营业员。我这个事情，我打市场人员了，反映好几次了，市场人员一直就是没有给处理，他说就恢复就是说就上营业厅的什么东西处理，到最后再打电话， 连回复都不回复了。
2: 哦、
4: 那移动四连我打电话了，我说问我，这我这199的说好的，199，咱每次都超出去。我现在我这个月又多交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每个月就是反正交200来块钱，250、260这样的都交过一个。嗯，都是欠费，也不是咋回事。
2: 先生，您的这个问题我已经清楚了，因为涉及到资费的问题，我们是需要通过系统来协助核查，然后来看一下您的消费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稍后线下的话呢，我这边来亲自查询一下您的这个号码消费的情况，查询清楚过之后，我这边来给您进行回电，您看行吗？
4: 我建议你能确定我给我处理好呢。我的199套餐现在一直都是200多，一直200多，这一年多了。
1: 就是他线下的时候看一下您的套餐到底是哪些产生了额外的费用，然后呢再根据您的这个实际消费的情况，是流量还是打电话还是什么原因，再给您建议好不好。
4: 我两个号码，一个移动的，一个电信的。我可能超出了。
1: 就是这样建议，就看看到底消费的这个点在哪里。没事，您的问题栏目组后续也会回访您有没有办理好的，好吗？好不好，这位听众。
4: 我看你也办，估计也办不好啊。
1: 那您我们就共同期待。
4: 就说所谓呗，别说能办好的事情，就是套餐乱改过以后，说的是199。事实都所谓，我都没超出我。
1: 好，这样。因为您打电话也是对我们栏目组的一个信任，您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能够感觉到您通过其他的渠道或者是多次反应没有解决这个过程呢，让您觉得然后有一点不舒服。那您今天通过打电话，线上的嘉宾也承诺了线下的时候就帮您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情况。那我们这样，我们有请线上嘉宾做一个表态，如果说在通过系统查询他的费用有多出收费或者违规收费的情况，我们会怎么处理？
2: 第一个的话呢，我们会仔细核查，就是客户所反映的这个。
1: 您继续说啊。
2: 第一个，我们会仔细核查客户所反映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他表示他的费用是199，超出的部分到底是哪一些部分的一个费用，这个我们会给客户核实清楚。第二块的话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核实的情况给客户做详细的一个沟通。如果电话沟通会存在一些语言的一些偏差，我们也会在线下的时候就是约客户进行线下面对面的一个沟通的一个交谈。第三块的话呢，如果涉及到客户的一些费用争议的一个问题，我们也会最大化的去帮助客户去进行处理，争取让客户对我们的这个问题处理是认可是满意的。
1: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四号线上听众朋友。好，有请导播与四号线上听众朋友取得联系。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5: 喂。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啊，是我的。
1: 哎，是你的电话。
5: 我想问一下子，我是每个月流量使用了那么多单子。
1: 啊，就流量超出是不是？
5: 对。
1: 好，您这个问题啊，我们有请品管部经理王凌霜给您做沟通。
6: 好，这位听众啊，您提出的就是流量使用比较多，那么目前呢，就是我们可能客户呢，就是整体对我们流量需求比较多，针对这个流量使用问题呢，我们应该说移动公司也做了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服务。首先呢，就是我们呢提供了一个服务承诺，就是主动提醒放心使用，就是您使用流量多，可能您也会担心比如说超出套餐这种额外收费，那么呢我们会在您流量使用这个50%或者到80%100%的时候，会通过短信电话然后去主动提醒您，方便您那个及时掌握使用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呢您需要考虑到这个流量比如说这个封顶的一些，我们也可以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那么呢就是您可以通过中国移动 APP 选择一个流量费用封顶的方案，那么呢到达一定的额度以后呢，就是可以会系统会自动的去给您进行这个断网的服务，防止您呢产生就额外的这种大额的一些扣费。同时呢最后呢，我们呢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广大客户的流量的需求，我们现在呢应该是对套餐都进行了一个换新的升级，那么您可以去营业厅选择根据您的流量需求选择一个更适合的一个套餐。那么目前我们整体呢应该说套餐都是基于这种加量不加价的原则去给这种客户提供相应的服务，当然您也可以选择对应的流量包，包括刚才我们黄经理也介绍了，我们针对老客户呢也推出了这个网流流量、流量红包以及等方式，然后让满足就您可以去领取，然后去满足您的这个流量的使用。
1: 好的，